0: 2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点半，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通过美联社驻汉城记者向全世界宣布，金化攻势开始了。他口中要发动攻势的金化以北的高地，正是我们所熟知的上甘岭地区。
5: 上甘岭是位于朝鲜中部金化郡武胜山南麓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子很小，只有10来户人家，可是这里却是武胜山的军事制高点，也是整个武胜山的命脉。
4: 武胜山是朝鲜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连接点，控制着金化、铁原和平康三角地带，是朝鲜中部平原的天然屏障。武胜山战略位置特殊，志愿军占有它就可以俯瞰敌人纵深，直接威胁联合国军的金化防线，把战线稳定在38线。可是如果联合国军夺取了武胜山，就从中部突破了整个志愿军的防线，这样一来将会危及朝鲜的整个战线。
5: 敌人想要拿下武胜山，就必须首先拿下武胜山前面的两个高地，537.7高地和597.9高地。这两个高地分别在上甘岭这个小山村的左右两侧。早在1952年3月，就有一支部队奉命进入武胜山上甘岭阵地接防，这支部队就是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孙占元所在的部队。
4: 孙占元1925年出生在河南省临县三公水村的一个贫困的山民家庭，1946年参加解放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孙占元作战机智顽强，屡立战功。
5: 1951年3月29日，孙占元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进入上甘岭597.9高地2号阵地不久，孙占元就被团里任命为2排排长。
4: 孙占元坚守2号阵地，一开始阵地上大多数时候都静悄悄的，有时候敌人会对着武胜山狂轰滥炸，山上到处都是碎石和焦土，孙占元经常趴在自己的坑道口观察动静。长时间的观察让细心的他发现了一个惊喜的景象。
5: 在坑道口的陡坡下面，孙占元发现了几棵随风摆动的狗尾草，微风刮来，它们随风摆动，他的心中一阵惊喜。这么多天来，这个阵地经历了无数次轰炸，可是这几棵狗尾草却躲过了一次次的劫难。 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敌人枪炮的盲点。
4: 孙占元兴奋地爬出坑道，此刻的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觉得如果在这个陡坡下面开一个坑道口，分几个岔，然后朝敌人的方向留出几个射击口，构成几个隐蔽的火力发射点，一定会让敌人防不胜防。
5: 孙占元兴奋地把自己的想法向连里、营里一汇报，上级立刻就批准了他的想法。经过半个月的夜战施工，三个既可以屯兵又可以出击的暗火力发射点建成了。以此为依托，孙占元他们还在30米开外的地方构筑了三个射击台，借此迷惑敌人。凭借着这三个火力点，孙占元和他的战友们采取冷枪战术，让敌人在二号阵地上留下了一具具尸体。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中，顽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赶回到三八线以南，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坐上板门店谈判的谈判桌。战场之外，没有硝烟的战役悄然进行，这场注定艰难的谈判在世界外交谈判史上是空前的。谈判的僵局从侧面显示出了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的艰难。就在双方的谈判僵持不下的时刻，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在谈判桌上叫嚣，让枪炮来说话吧，妄图从战场上获取谈判桌上的资本。就在美国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叫嚣的时候，美国国内第34届总统选举即将开始，此时的杜鲁门更是希望从朝鲜战场上为民主党捞取竞选资本。
4: 军事上的优势，谈判桌上的筹码，甚至是总统竞选的资本，毫无疑问都要从战场上来获取。两军之间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而这次战役的地点就在孙占元部队一直坚守的上甘岭地区。
5: 战斗打响的第一天是1952年10月14日凌晨时分，孙占元和他带领的二排英勇地坚守着几个月来一直守护的597.9高地的二号阵地。借助之前建好的暗火力发射点，他们消灭了400多个美国士兵。美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才占领了2号、7号、8号和11号四个地面阵地。夜幕降临，四周的硝烟还没有散去，志愿军决定借着漆黑的夜色对敌人发动反击战，夺回白天失去的阵地。
4: 孙占元注视着二号阵地上敌人的火力，二号阵地对他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他远远看到二号阵地上敌人由四个发射点构成一个梯形的火力网，死死地将他们反击的道路封住了，这将是他们夺回二号阵地的最主要障碍。
5: 照明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腾空而起，照亮了二号阵地。在震天的枪声中，英勇的二排战士在孙占元的指挥下夺回了第一个火力发射点。孙占元舒了一口气，来不及查看战友的伤亡，他朝着志愿军第二梯队的增援方向望去。透过 烟雾滚滚的夜空，远方的枪声一阵接着一阵。他判断，作为第二梯队的三排已经被敌人密集的炮火挡住了前进的路。他的心头一紧，增援没到，这就意味着他带领的二排将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单独完成攻克二号阵地的任务。来不及细想，孙战元一边让战士们严密监视敌人，维修和加固工事，一边在攻下的第一个火力点观察情况，选择通往另外三个火力点的道路。打红了眼的美军投入了一个营的兵力，向二排攻下的第一个火力点持续发动攻击。面对美军的反扑，硬碰硬夺取后三个火力点变得十分困难。孙战元看了看四周，决定先放弃攻击，巩固已经夺取的一号火力点。
4: 孙战元匍匐前进，他爬到阵地的左边，发现这里山势陡峭，易守难攻。他决定只在这里放上少量兵力。接着，他又爬到了阵地的右侧，这里是一溜斜坡。隐隐约约的，他还听到一片嘈杂的人声，显然是敌人的预备队正在往上强攻，而二排守在这里的战士已经牺牲得差不多了，形势万分危急。
5: 想到敌人一旦从这里插到二排的侧背，他们和后方的联系将彻底被切断，必须马上增加这里的守卫。安排好坚守在阵地上的战士们继续战斗后，孙战元准备去阵地的左侧调一部分战士过来右侧。就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轰的一声，一颗炸弹在他的身边咆哮着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下，他被抛进一个弹坑，他只觉得两腿剧烈疼痛，随即昏死过去。
4: 不知道过了多久，孙战元醒过来的时候，阵地上依然是子弹呼啸，炮声隆隆。他准备继续往前爬，可是双腿的疼痛愈发剧烈，怎么也用不上劲儿。他半坐着，用右手往腿上摸去，才发现他的下半身已经被鲜血染透，双腿的骨茬几乎只剩下一层皮还连着。一阵钻心的刺痛后，孙战元又昏了过去。
5: 第二次醒来的时候，孙战元已经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战场上每一分每一秒都十分关键，他顾不上疼痛，用两个肩膀支撑着一寸一寸地向前爬去。他的身后留下了一条被鲜血浸润的沟痕。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他终于找到了已经没有多少人的二排战士们。
4: 拖着两条已经被炸断的腿，见到战友的孙战元用沉稳的语调安排着接下来的战斗。他知道自己受了伤，指挥作战根本不方便，必须争分夺秒地将接下来的战斗安排给可靠的战友。
5: 三个火力点依旧吐着密集的火舌，必须尽快炸掉他们。重伤的孙战元叫来了一直和他并肩作战的战友易才学。见到孙战元的那一刻，易才学的眼泪夺眶而出。对于这次在战火里见面的情景，从上甘岭战役中幸存的易才学多次讲给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友情，以及孙战元的英勇不屈，让他终生难忘。
6: 朋友 我挤过车不过来。要不这大老远都满了，也不可能了。

0: 아파로는 무예 혼이 내 지혜쇼 희망티로 혼이네 바로
1: 眼见排长的双腿几乎断掉，易才学连忙拿出急救包给他包扎，包括易才学在内的战士们都央求孙占元让他们把他抬回后方，却被孙占元拒绝了。易才学忍住眼泪，拖着一挺机枪，握住三个手榴弹，带着两名战士，迅速向剩下的三个火力点爬去。 顾不上双腿的剧痛，孙占元抓过一挺机枪，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易才学他们和三个火力发射点。敌人的火力点一开枪，孙占元马上朝着敌人的发射点开枪，掩护易才学他们。
2: 易才学和两名战士接连炸毁了敌人两个火力发射点，硝烟之中，孙占元远远看到易才学的身影被硝烟吞没了，担心战友安全的他拖着断腿，一点点地爬向易才学消失的地方。易才学向敌人最后一个火力点前进时，孙占元脸上已经冒出层层虚汗，他守在夺取的火力点上，把脸紧紧贴着枪托上，随时准备向反扑过来的敌人射击，坚守已经夺取的阵地。山下的美军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爬上来，他们进入阵地后。 发现一个活着的志愿军都没有，就放心地涌了过来。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隐蔽起来的孙占元打算在他们进入最大杀伤范围后再开枪。抓住时机的孙占元用缴获的两挺机枪交替射击，打了美军一个措手不及。
1: 守在第四个火力点的美军眼见孙占元把攻上来的援军打了下去，连忙调转枪口，朝着孙占元所在的位置射击。机会终于来了，易石被敌人火力压制，躲在大石头后面的易才学趁着敌人调转枪口的机会，纵身爬上石崖，把手榴弹投进了敌人最后一个火力发射点。
2: 我是爬着了，跑的那边去了，啊，走到时候特别是的地方，跑到边边去的敌人孩子没有发觉，我以为我手榴弹扔进去了，一扔一扔我的后面都破掉了，我的盔甲了，一盔甲的火爆炸了，啊，我掉到了下面了。看见易才学端掉了敌人最后一个火力点，孙占元满心欢喜。 可是失血过多的他，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二排的战士也只剩下最后几个人了，敌人很快就会反扑，形势十分危险。看着山下的敌人一次次涌上阵地，孙占元采取的依然是老办法，让你接近，接近，再接近。你不进死区，我不打你。
1: 你一进死区，我绝不轻饶。此时阵地上黑压压的都是美军的尸体，趁着敌人组织反击的间隙，孙占元勉强爬到了离自己最近的敌人尸体旁，捡了很多的子弹和手榴弹，准备应付下一次敌人的进攻。
2: 山下敌人的反扑又开始了。孙占元眼见捡来的子弹也几乎要打光，手里仅有的几颗手榴弹也因为自己手臂受伤，根本扔不远，没办法发挥他们的效力。眼看着冲在前面的八个美国士兵就要把孙占元包围了，
1: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没有丝毫犹豫。 孙占元抱起捆在一起的六颗手榴弹，拉开了导线，接着烟火。 八个美国士兵眼见一个黑影从山上滚下来，他们呆呆地看着那个黑影，都愣在那里。
0: 不知道他拍到没了，等我跑到拍工作丢了，肯定找不到拍了。哎，怎么拍的？哎，怎么拍的？我从左面看的，他的思路对的。哎，我一看我们拍到的，估计还活挺多的。
1: 就如易才学预料的一样，看到敌人冲上来的孙占元举着一捆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滚入了敌群。几声巨响过后，年仅27岁的孙占元和敌人同归于尽。
3: 1952年11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孙占元追记特等功。1953年4月8日，追授孙占元为一级英雄称号。同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孙占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1: 孙占元牺牲后，炸毁了敌人火力点返回的易才学高呼着为排长报仇的口号，端起枪和战友们一起冲向2号阵地，全歼残敌，胜利完成了这次反击任务。
4: 战力最主要的一个是惨烈，再一个志愿军的坚韧的战斗精神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前后是43天，敌人在上面打，我们白天是在下面打，但是我们晚上呢又从跟道里面出来，又占领阵地，就是反复的增补。对，而且我们在跟道里面的志愿军部队呢是非常难忍的，因为粮食啊、水啊，它根本就供不上的，对，所以它是非常残酷的。
1: 在上甘岭恶仗来袭前，孙占元和易才学曾经一起在战壕里憧憬战后的生活。将来要能穿上一双皮鞋，站在天安门前照一张相，回家再娶个媳妇，就心满意足了。谁也没有想到，几个小时后，他们便生死离别。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孙占元和他的战友们用惊天动地的搏杀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用洒下的热血锤炼出千古不朽的英雄史诗，也用他们顽强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雄的赞歌。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3、2、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

0: 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 1950年10月19日黄昏，东北地区气温已经接近零下。鸭绿江畔，志愿军第40军冒着绵绵秋雨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
0: 1950年10月的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的先遣部队已经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侦察情况。为了隐蔽行踪，他们昼伏夜行，避开大路，在朝鲜的崇山峻岭蜿蜒前进。夜色中的山林一片寂静，只有敌人的夜航侦察飞机不时地在头上轰鸣，不断投出一串串闪光耀眼的照明弹。带领这支部队的正是志愿军第40军副军长蔡振国。随着部队深入朝鲜，蔡振国和战士们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大部队进入朝鲜之后，战斗很快打响。经过10月25日至11月5日的第一次战役，11月25日至12月24日的第二次战役，朝鲜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共同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一路败退至38县。
1: 蔡振国是江西省永新县人，1932年，23岁的他参加了红军，并在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蔡振国跟随部队踏上了长征之路。
0: 长征结束之后，蔡振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蔡振国已是第4野战军的著名战将，被誉为常胜师长。1949年7月，蔡振国升任第40军副军长。1950年，带领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不久，蔡振国受命赴志愿军第50军任副军长。不久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第3次战役打响了。
0: 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集结6个军，在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的配合下，分左右2路，向在38县设防的联合国军发起了全面进攻。1950年12月31日，处于联合国军第1道防线的临津江，寒风凛冽，大雪纷飞，气温已降至零下。当晚17时，几颗闪亮的信号弹划过夜空，密集的炮火拉开了抗美援朝第3次战役的序幕。伴随着轰鸣的炮声，在副军长蔡振国的指挥下，志愿军第50军的前卫突击部队冲进江中，趟着齐腰深、冰冷刺骨的临津江水涌向对岸。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30万中朝士兵涉渡冰河，冲破防线，一批批志愿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倒下，更多的战士们仍鼓足士气向前猛冲。面对强大的攻势，联合国军1线阵地很快崩溃，开始大举向南撤退。渡过临津江后，副军长蔡振国指挥第50军向联合国军第2道防线上的高阳继续追击。
1: 1月3日晚，第50军149师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仙游里以南，听到不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马达声，战士们迅速占领了公路旁的高地。向下一看，山下一大串的灯光像一条长蛇一般顺着公路向南移动。这支机械化部队正是大名鼎鼎的英军第29旅。
0: 英军第29旅是一支战绩骁人的部队，这支军队曾在英国名将蒙哥马利的统帅之下参加过第2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参加过阿拉曼战役，教训过德国名将沙漠之狐隆美尔，在诺曼底登陆中打出

0: 声威，尤其是其所辖的皇家重坦克营，更是以先进的武器装备成为英国陆军的骄傲。如果能歼灭这支部队，无疑将对敌人造成重大打击。当时敌人正借助机动优势，沿公路迅速向汉城方向撤退。一旦他们撤往汉城，再想消灭他们将会难上加难。战机稍纵即逝，怎么打，在哪儿打？副军长蔡振国与其他军部首长对照着作战地图反复讨论，最终将截击地点选在了南侧的佛迷地山谷。佛迷地位于高阳以南，紧挨着汶山至汉城的公路。这条公路从狭窄的山谷中穿过，两侧都是高地，便于开展伏击。独特的地形无异于天然的坦克坟场。第149师的战士们火速赶往指定位置，隐蔽在公路两侧，以小组为单位分散占据有利地形，布下了天罗地网。
1: 当时第五十军的装备十分简陋，面对装备如此精良的英军部队，不要说反坦克炮，就连火箭筒也没有。每个班只配备有一根爆破筒和一个炸药包，再就是每个战士身上的四颗手榴弹。
0: 虽然装备差距悬殊，但埋伏在预定位置的第五十军战士斗志昂扬。副军长蔡振国亲自打电话鼓舞前线的将士，大家心中都卯足了一股劲儿，发誓坚决不让一辆坦克跑掉。没过多久，山谷北口射出两道白花花的光柱，坦克一辆跟一辆的出现在公路上，轰轰的马达声震得整个山谷都在颤动。当敌人大部队进入伏击范围时，两侧高地上的志愿军战士迅速向敌人猛烈射击，在火力掩护下，志愿军战士冲到坦克阵前，用爆破筒和炸药包炸毁坦克一半。遭遇伏击的英军坦克一时间乱了手脚，能开动的坦克在狭窄的公路上四处乱撞，用枪炮盲目还击，佛迷地山谷顷刻间变成一片火海。
1: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第五十军幺四九师将英军第29旅的皇家奥斯特来福枪团第一营和第八骑兵团直属中队全部歼灭。这是志愿军历史上首次以步兵武器歼灭大批量重型坦克的战斗。
0: 1951年1月11日，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向第五十军发去了嘉奖贺电，人民日报也大幅的版面报道了这次战斗。副军长蔡振国率领的志愿军第五十军也因在高阳战斗中全歼英军皇家重坦克营一战成名。在朝鲜前线取得重大胜利的第五十军的战士们没有多做停留，继续向南追击敌人，驱敌至三七线附近。
1: 正当第五十军乘胜追击时，突然接到彭德怀司令发出的停止追击的命令。副军长蔡振国受命将已推进至三七线上的部队全部撤回至水源以北的山区，构筑阵地，转入战略防御。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志愿军入朝作战两个月以来，一方面由于连续作战，部队已经十分疲惫；另一方面，随着战线逐步南移，志愿军后勤运输线已经从100多公里延长到了500至700公里。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后勤补给非常困难。当时朝鲜战场白雪皑皑，冰雪覆盖着大地，在敌机持续不断轰炸下，几乎所有能栖身的建筑都被摧毁殆尽。无处栖身的志愿军只能爬冰卧雪，同时面临寒冷与饥饿的双重考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蔡振国率领第五十军展开了紧张的布防任务。战士们在汉江南岸的群山间挥舞着手中的十字镐、铁锹构筑工事，大家心里都深知，多留一滴

0: 汗，少流一滴血的道理。许多战士的汗水湿透了棉衣，手上磨出了血泡。第五十军依托修理山、光教山、文横山等要点，构成第一道防御地带。依托博达里、内飞山、英峰、国主峰等要点，构成第二道防御带。他们以顽强的意志，把汉江南岸的群山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
1: 1951年1月2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结5个军、16个师、3个旅、1个空降团及其全部的炮兵、坦克兵，以23万余人的地面部队兵力，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发起全线进攻，剑指汉城。面对联合国军的大举反攻，志愿军迅速从全面休整转入战斗状态。抗美援朝的第四次战役打响了。
0: 这次反扑，美军主力集中于西线，在汉江以南组织防御的志愿军第五十军首当其冲。
1: 而此时，军长和政委远在志愿军司令部参加会议，指挥全军作战的重任落到了副军长蔡正国的肩头，命令要求第五十军不惜一切代价坚守汉江南岸阵地。蔡正国随即指挥第五十军在汉江南岸对美军的反攻进行阻击。
0: 美军突如其来的大规模反击让志愿军部队一时间措手不及。此时新入朝的志愿军换防部队还没有抵达预定位置，如果不能阻挡住敌人的进攻，将对志愿军部队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面对敌人如此大规模的疯狂反攻，究竟如何在武器装备差距巨大、粮弹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阻挡住敌人进攻的步伐呢？他对照着军事地图反复思考，敌人的此次反攻以汉城为主要进攻方向，如果能控制住通往汉城的主要交通要道，将大大限制住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前进速度。最终他们决定将阻击重点选在了第一道防线上的白云山、茂洛山、修理山地区。这一地区控制着从水源通往汉城的公路以及一条铁路，三座山峰如同捍卫汉城的大门，其军事价值不言而喻。1月25日，第五十军第149师、第447团坚守的白云山正面阵地，受到了美军的猛烈进攻。
1: 坚守到第7天的时候，第447团的战士们已经数天没有吃过饱饭，甚至连一把炒面、一把血都没有了。有些连队所剩的武器仅仅是石头、铁锹、十字镐。即便如此，447团仍然顽强地阻击着敌人。
0: 冰天雪地的战壕里，第447团的将士们几乎弹尽粮绝，在敌人的炮火轰炸下，阵地上甚至连一把干净的血都找不到。但他们仍然以超人的毅力，依托简单的野战攻势，阻击了敌人11个昼夜，以344人伤亡的代价，取得了歼敌1200多人的战绩。此外，在茂洛山阵地，第五十军第443团与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展开激战。从1月27号开始，敌人轮番发动大规模进攻。
2: 这时候的团长啊，接到蔡振国副军长来了电话，问他你茂洛山打得很激烈，你问死者死里报告情况了，打得很激烈，你怎么样，你能不能守住？这团长说，我把同心圆、警卫圆、炊事圆、马夫这些都动员上去了，首长放心。
0: 得知这一情况，蔡振国百感交集，只能忍着心中的悲痛，鼓舞战士继续战斗。短短几日战斗已经给第五十军带来巨大伤亡，但此时的第五十军必须继续阻止敌人。第五十军第443团顽强作战，以人在阵地在的信念 与敌人激战八昼夜，共毙伤敌军1500余人，完成了阻击任务。在修理山的主阵地上，第50军第444团面对的是美军第25师主力的猛烈进攻。敌人的飞机轰炸、猛烈炮击，如同机枪般密集。第444团在武器装备、兵力差距极为悬殊的条件下，打退美军数次进攻，坚守至2月4日，奉军部命令撤离修理山阵地。
3: 那时候我们部队这个满员的，一般都是在一个连队180人，打到就是一个连队剩几个人了，残酷极了。最后就是没有弹药，拿那个30啊杀敌人。
0: 在战斗最激烈的1月31日，彭德怀通令表扬第50军。你们数日鏖战，坚守阵地，反复争夺，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你们的英勇鼓舞了全军。
1: 1951年2月7日，志愿军第50军第2道防御阵地被美军突破。第50军主力部队奉命撤退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继续阻击敌人。
0: 在汉江阻击战中，第50军有7个整连、31个整排、138个整班与阵地共存亡。最终，蔡正国副军长指挥的志愿军第50军在汉江南岸坚守了25昼夜，又在汉江北岸坚守了25昼夜，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1: 1951年4月，第50军奉命撤离前线，回国休整。3个月后，蔡正国与所在的第50军再次受命入朝作战。
0: 1951年10月25日，中断了2个多月的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在夏秋季攻势中付出沉重代价的敌人依然态度嚣张，在谈判中提出了以被他们占据的北方海岛换取开城的无理要求。为配合谈判，第50军奉命展开渡海登岛作战的战略任务。这是中国志愿军渡海空军第一次与美国海军空军直接交锋。蔡正国所率第50军在志愿军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利用机帆船实施2栖登陆，先后收复断岛、探岛、大和岛、小和岛等10多个岛屿。军事较量的结果使联合国军失去了谈判桌上的筹码，不得不接受中朝方面提出的谈判方案。
1: 1953年初，为防止联合国军进行大规模的登陆行动，蔡正国接受志愿军总部的命令，组织志愿军第50军在西海岸设防，开展了以反登陆为核心的作战准备。
0: 当时大部分志愿军对于反登陆作战还很陌生，接到作战任务之后，为了组织好这次防御，蔡正国副军长殚精竭虑，几乎每一门火炮的配饰都要亲自审议拍板。
4: 蔡正国他是一个老红军，老红军身经百战，到了朝鲜战场上他依旧是勤奋学习，善于总结一些战术经验，而且呢就是善于组织就是部队的作战。在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的时候呢，他就利用空余时间总结出了一些战术战法，整理出来一个小册子，叫做反登陆作战的战术问题，印发全军，组织全军的营团干部来学习，亲自教授，组织沙盘作业和演习，提高了全军的反登陆作战能力。
0: 在蔡正国的带领下，第50军战士以坚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以简陋的工具与顽石和冻土做斗争，在西起鸭绿江口、东至青川江口之间展开了紧张的筑城作业。
1: 1953年4月12日，第50军军部所在地青龙里，乍暖还寒，空气中仍旧透着阵阵凉意。蔡正国正在军部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晚9时40分左右，夜空中突然响起了敌机的轰鸣声。

0: 青龙鳞，
1: 请
0: 客之间变成一片火海。敌机投下的第一批炸弹击中了军部驻地，其中一颗炸弹落在距会议室五米的地方，四箭的弹片击中了蔡正国，他的头上和胸部多处中弹，由于失血过多，当晚10:30，蔡正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44岁。
2: 此次轰炸对第50军军部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除副军长蔡正国牺牲外，还炸死炸伤干部战士60多人。第50军为蔡正国和其他遇难的将士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追悼会。蔡正国牺牲后魂归故土，被安葬在沈阳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他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4位志愿军最高将领之一。如今蔡正国的小儿子蔡晓东每年清明都会从大连赶到沈阳，在父亲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

0: 蔡正国一样，无数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们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用自己的生命捍卫民族的尊严。他们冲锋向前的英雄身影将永远印刻在人们的心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就买，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大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金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日前公布，自9月20号起施行。来自于商务部的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重点支持措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态势。今年1到7月份，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超过40%。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18号，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根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的统计，自启用以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1.1亿人次，车辆超过1300万辆次。根据国铁昆明局的消息，截止到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过8万列。截至到18号，2026年度大盘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6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了6.5亿。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8月18号，大众安徽迎来又一里程碑的节点，10万辆智能电动汽车正式下线。那10万辆车的顺利下线，不仅标志着大众安徽在生产规模与产品布局上迈上全新的台阶，更彰显了其在智能网联电动汽车领域持续深耕、稳步前行的强劲发展势头。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一种零食所暗藏的能量炸弹。曾经熬猪油剩下的边角料猪油渣，如今呢是摇身一变成了售价100元一斤的网红休闲零食，线上平台销售走高，酥脆香浓的老味道俘获了不少的年轻人。但是营养专家提醒，这款看着非常干香的零食啊，实则是一枚能量炸弹，解馋可以，不建议一次吃太多。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曹金的报道。
2: 记者了解到，这段时间一批猪油渣连锁品牌纷纷进驻商圈社区， 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预包装猪油渣月销数千件，盒马等商超也上线相关产品。精致汁渣售价普遍在100元一斤，最高可达138元一斤。安徽省营养学会季明慧介绍说，
3: 猪油渣主要是酥脆嘛，有一个浓郁的香气，但是呢，科学的数据还有我们营养学的原理，不建议大量多吃的。猪油渣的本质就是一个猪肉的脂肪经过高温的脱水后的浓缩的产物。100克的猪油渣，它含的脂肪量高达80到90克，热量大概有700千卡，相当于我们三碗饭的一个热量，它没有任何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啊等必需的营养素。
2: 专家介绍，猪油渣饱和脂肪酸占比约40%，长期过量摄入容易诱发肥胖、胰岛素抵抗、高血脂，还会提升血管当中坏胆固醇的水平，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损害心脑血管健康。
3: 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它都会经历200多度的一个高温的一个熬炼，这个过程呢，它会发生一些复杂的美拉德的反应，还有热解的一个反应，在这个反应当中，它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我们不建议经常的食用。
2: 那普通人究竟该怎么吃呢？专家提醒消费者，健康的成年人每周食用不超过2次，每次控制在15到20克，大约3到4小块，差不多拇指大小，尽量选在早餐、午餐食用。白天活动量大，利于消耗热量，尽量避开晚餐。运动结束半小时后食用是相对理想的时机。同时记住1:3的搭配原则，吃一份猪油渣就要搭配3份高膳食纤维的蔬菜，延缓脂肪吸收，
3: 让膳食纤维啊它形成凝胶的网络，延长那个脂肪的吸收的速度，达到40%，可以促进胆汁酸的一个排泄，降低胆固醇的一个重吸收。家庭呢自制的，我们可以采用低温慢炸的方法，将油温控制在160度以下。炸制的时间我们可以缩短至5分钟以内，在食用前用吸油纸可以去除表面的浮油，减少30%的脂肪摄入。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5: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9，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今天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指数是走弱了哈，上周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本周呈现出弱势的状态，昨天就开始下探，昨天下午的时候走出了一根这样的一个下影线哈，那今天呢应该来说整个市场依然是不容乐观。板块方面的话呢，农业板块继续逆势活跃，金建米业、农发种业、京杭控股三连板。另外呢，煤炭股反复活跃，像宝泰隆直线涨停，大有能源涨停，银行板块拉升，中信银行、农业银行领涨。下跌方面，人形机器人板块全线下跌，泰安股份、中大力德跌停，绿德接波，郭风光精密、浩智机电、上尾新材下跌都超过了10%。另外呢，今天 CPU 板块集体下挫，像天阳新材跌停，存储板块也是走低，托伦斯今天也是跌幅居前。总体来看的话，今天两市的个股啊呈现出了一个普跌的态势，下跌的个股超过了4800只。整个市场的话今天走的还是相当弱势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929.16点，下跌了61.15点，跌幅1.55%。深成指运行在14186.97点，下跌435.53点，跌幅2.98%。创业板指运行在3574.61点，下跌130.96点，跌幅3.55%。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国家统计局前天所发布的1到7月份的国民经济数据。
2: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到7月份国民经济数据。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8%。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4%和8.5%。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2.3%、40.2%、28.5%。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80亿元，同比增长18.7%。1到7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0.6%、9.5%、6.3%和5.1%。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商品零售额增长1.1%。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1到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七月份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长19.2%。
0: 那哪些因素推动前七个月国民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呢？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有请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你好，王主任。首先哈，第一个问题，前七个月咱们国家的国民经济总体运行平稳，延续了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就是您认为这是由哪些因素推动的呢？
3: 我认为呢，主要有三方面的力量在共同支撑。第一个呢，就是新动能的压舱石作用明显增强。上半年新动能对增长的贡献呢，已经超过了40%， 而七月份工业新动能对归上工业增长的贡献呢更是达到五成，这意味着即使传统的工业承压，新的生产力正在形成有效的增长地带。第二个呢就是外贸的韧性超出预期，在全球贸易壁垒增多、地缘冲突频发的背景之下，一到七月我国的进出口呢仍然实现了17.3%的增长，外部需求的强劲拉动呢是不可忽视。第三个呢就是政策端呢是在持续加力，面对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全球能源市场波动以及国内极端天气频发等多重的冲击，各地区各部门呢有效实施了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包括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啊等等等等，这些政策呢是有效的对冲了内外部的下行压力，推动了整个经济向新向优啊发展态势。
0: 嗯，那么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这样的趋势，具体您觉得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我觉得呢，它是在生产需求和外贸结构这三个维度上都有实实在在的体现。首先呢，是从生产端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呢增势良好。一到七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13.8%。工业新动能对归上工业增长的贡献呢达到五成啊，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加快发展，七月份的数字产品的制造增加值呢同比增长了17.3%，是远远超过整体的增速，这是在生产端上。从需求端来看呢，新兴领域的投资呢也是在持续加大，一到七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了5%，这个呢也是远远超出整体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还有呢就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啊，文体休闲服务类，它的零售额呢是增长超过了10%，这个呢也显示出啊文旅休闲啊这个消费也是在不断的在扩大。然后呢是从外贸结构来看，我们的出口呢是正在从传统的老三样向新三样甚至是新兴三样跃升，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呢成为主力，中国外贸的含锌量、含铝量、含炼量实现了三重提升啊，是在这些方面有所体现。
0: 嗯，好，那另外呢您刚才几次强调了这个高新技术制造业，咱们把这一块稍微展开一下，一到七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增速达到了13.8%，那这个增速的核心驱动力您看来有哪些呢？
3: 我觉得呢这个核心驱动力呢是技术突破、场景落地还有全球需求共振的三重叠加。从技术层面来看呢，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向好，存储芯片、工业机器人等产品的产量快速增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呢是在深度融合。而从场景层面，国内产业升级和数字化转型创造了巨大的内需，无论是智能制造、新能源基建啊，还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扩张，都对高技术制造形成了强劲的拉动。然后从全球层面来看，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之下，东南亚啊、中东啊这些新兴市场对于自动化设备、新能源装备的需求呢是在不断的增加，这个呢就导致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0: 嗯，好，另外呢 3D 打印设备、锂电池、工业机器人这些产品产量增速都是在2位以上，那么这样的数据是基于哪些原因？它们的增长分别对应哪些下游的需求爆发？未来还会呈现出怎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呢？
3: 我觉得这三类产品的高增长呢是有各自不同的逻辑。像 3D 打印设备，它的产量增长了52.3%，主要呢是得益于消费级市场爆发和工业精密加工需求的双重拉动。下游的需求呢是集中在消费级 DIY 啊、全屋定制、航空航天和医疗植入物等领域，中国呢是占据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这个优势呢短期之内难以撼动，未来呢可能会从玩具级向工业级和消费级双向渗透。这是 3D 打印。锂电池的产量呢增长40.2%，它的核心驱动力呢来自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的双轮驱动，特别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配储的需求呢是在激增，下游的需求呢是集中在电动汽车、储能电站和数据中心备用电源，然后未来的增量逻辑呢正在从车载转向储能用， AI 数据中心的配储可能成为27年的核心增长级。工业机器人呢它的产量呢是增长25.8%，这个呢是主要受制造业自动化升级和全球产业链的一个拉动，下游的需求呢是集中在汽车制造、电子装配、 物流仓储以及新兴市场的工业化进程。未来出口增速呢会继续保持，但是国内市场的渗透率呢还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协作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的方向啊，这个是他们的发展趋势。
0: 好，那咱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服务业方面哈，一到七月份呢，就是信息软件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呢，是以10.6%的增速领跑。服务业怎么分析这样的一个趋势呢？您觉得？
3: 我觉得这个趋势呢，能够反映出数字经济的底座效应是在持续的强化。这个背后的支撑因素呢，也是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 AI 产业链的乘数效应。大模型、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直接拉动了软件和信息服务技术的需求。上半年 AI 产业类商品的出口呢是达到了4000多亿美元，占整体出口的22.7%。国内相关服务业必然会得到同步的高增。第二个呢，就是产业数字化进入了深水区，不只是互联网企业在买云服务，传统的制造业、金融业、零售业，他们的数字化转型呢也在加速。这个呢大幅度扩大了 IT 服务的需求基本盘。第三个呢，就是政策是在持续加码。今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而数字经济呢在15规划里边呢被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算力基础设施、数据要素市场，他们的建设呢都在大幅度的提速啊，这些因素共同支撑了信息传输啊这个增速领跑服务业。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来关注进出口的数据。一到七月份，咱们的进出口增长了17.3%，七月份当月更是加速到了19.2%的增速。所以您分析一下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3: 整个七月份的出口增速还是在一个非常高、非常亮眼的一个水准之上啊。我觉得背后的这个原因呢，可以也是归结为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 AI 产业链出口的价格加数量的双轮驱动啊，因为 AI 呢目前在全球还是一个高景气的一个区间。七月份我国的集成电路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还有零部件，他们的出口金额呢是大幅度的增长，合计拉动当月出口增长了10%啊。然后这里边呢既包括价格的上涨，同时呢也包括需求端的强劲的提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高端装备和新能源产品的持续发力。七月份我们的汽车、船舶啊、通信设备出口金额呢分别同比增长60.4%、92.4%和31.4%，合计拉动出口增长了3.8%。这些产品呢已经从新动能成长为稳定出口大盘的压舱石。第三个呢，就是必须得强调的，就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推动呢市场多元化的进程，有效的对冲了单一市场的风险。像对东盟呀、对中东呀、对拉美呀、对东欧呀，这些新兴市场的出口呢都是能够保持在较快的增长。同时呢，今年以来对美国呀、对日本的出口增速呢也有所回升，这个市场多元化的效果呢是在不断的在显现啊。
0: 好的，王主任，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谢谢您，再见。
4: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3，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低开低走，走的还是比较弱势的。目前来看的话呢，全线市场呈现出下探的一个状态，都是绿盘。那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932.99点，下跌了57.31点，跌幅1.45%。深成指运行在14193.78点，下跌了427.92点，跌幅2.93%。创业板指运行在3570.65点，下跌134.92点，跌幅3.62%。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龙虾串。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都是下探的一个态势，整个市场目前来看都是绿盘。今天的小盘股的下跌幅度呢是大于大盘股的，创业板指、科创综指是领跌于大盘，创业板指下跌超过了4个点，科创综指下跌超过了5个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目前的话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好了，介绍一下今天下半段的主要内容。今天下半段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有理财。金广有理财呢，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对于普通的工薪族来说，我们该如何进行理财。因为普通的工薪族啊，其实尤其是刚上班的朋友，可能手里的这个现金本金是比较少的。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进行理财呢？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另外呢，还要为您送出的是金广股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有理财。今天的金广有理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手里本金不多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进行理财。那很多朋友呢都说，我想理财，但是我手里的钱并不多，那这点钱它有必要来进行理财吗？告诉你，有必要。所以呢，手里本金不多的时候呢，有本金不多的理财方法。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财富规划师方文宇老师，请他就这样的一个话题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你好，方老师。首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本金不多的时候都有哪些适合于本金不多时的理财方法呢？
2: 其实呢，通常来说，我们手里的钱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包括存量资金和增量资金。存量资金这个部分说的就是我们家庭中已经有的资金。增量资金呢，则是指我们每个月的新增收入例如每个月工资等等。钱不多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对于存量资金我们通常是用这种科学的资产配置的方式。对于增量资金而言呢，通常我们是用定投的方式来进行投资。其实存量资金一般是一个家庭占大头的部分。所以对于这部分资金，风险收益的权衡就格外重要。我们建议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做好资产配置。我这里呢可以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通用策略。我们通常叫生命周期股债平衡策略，也就是用100减去年龄来进行股债资产的这个配置。举个简单的例子嘛，比如说一个家庭平均年龄40岁，可以用100减去40等于60，用60%的资金来配置股票类基金，用40%的这个资金来配置债券型基金。因为债券型基金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平时取用资金也可以从这个债券基金当中优先去取用。当然你也可以在债券型基金里面分配出1到3个月的这种生活费，直接配置到货币基金里面，这样更加灵活。另外的60%呢，可以配置这个股票基金这一部分。而且一般我们建议在市场整体处于一个低估的阶段去投入。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分笔的进行投入。如果遇到市场处于一个大跌的环境当中，市场的整体估值呢是处于一个极低的估值状态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去提高股票基金的配置比例。当然这也要结合自身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承受意愿。毕竟股票基金的波动确实更大，也需要这个您有良好的一个投资的心理。同时如果市场整个处于一个中等或者是说偏高的一个估值的时候，股票基金的比例就可以适当的去降低，或者进行部分的止盈。总体来说，就是用100减去年龄，给了我们一个配置比例的一个基础，可以根据市场环境和个人的需求进行调整。
0: 好的，方老师，刚才呢你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就是说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或者说对于个人来说，本金的它的一个存在方式哈，比如说你现有的这个资金还有增量资金，就是和你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就每个月发的工资它是在不断增长的哈。刚才也是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再来接着跟我们聊一聊，本金不多的时候这个理财方式包括理财产品具体的都有哪些呢？
2: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配置股票的时候最好是用分散配置的方式配置不同风格不同行业的股票基金，这样长期来看可能 啊，整。

0: 体的配置会更加稳定。如果自己对于相关的这个股票基金、债券基金没办法做好很好的分散的话，建议也可以通过专业的机构，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去进行资产配置。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说的增量资金这一部分。我们一般建议用定投的方式来投资。比如这个普通的上班族我们每个月可以拿出一定比例的工资收入用来定投。当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新增的收入不可能百分之百都用来投资，因为毕竟生活也要有开销。之前有一家这个机构做过一个调研报告，对于一般的投资者而言，新增收入的20%左右这个用来做定投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比例。每个月这个工资发到手上您先雷打不动的先拿出20%来投资剩下的用来正常这个开销，这样其实一定程度上也避免成为了月光族，每个月都能这个省下一部分钱来。当然也有狠人比如说这个巴菲特的师兄投资大师邓普顿，年轻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会把每个月50%的这种收入节省下来用来投资。还有一本书叫做不上班也有钱这个书里面的主人公呢和他老公也是省钱的高手，能节省50%的资金用来投资积累资产。能节省下来多少资金用来投资，这个在这个金融里面叫储蓄率只不过没有投资的人能力的人呢，他可能会直接存在银行，有投资能力的人呢他可能可以去投资基金，一些长期收益比较高的资产。不过50%这个比例有点高哈，可能会影响到个人的或者家庭的整个的生活质量所以说20%可能适合于大部分的人当然如果这个市场处于比较低估的区间，新增的资金其实可以优先来定投这种高风险的股票基金当然如果市场整体的估值已经不便宜了，您新增收入可以配置到一些债券型基金当中，其实这样就很好的完成了这种存量和增量资金的一个分配。其实在我们投资里面有一个大家叫巴菲特他其实有一句名言，就是人生就像滚雪球重要的是找到一道长长的山坡山坡上有厚厚的积雪这句话背后的原理呢其实就是复利复利是什么呢就是每经过一次积极后都把所赚到的利息加入本金继续投资影响复利的收入的因素有两个，一个呢是收益率，另外一个呢是投资时间，收益率越高投资时间越长，财富积累的这个速度也就越快。但实际的这个投资的当中呢，收益率其实是受到市场环境啊这个风险等级啊包括投资水平的影响，往往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但投资时间其实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就比如打个简单的比方，同样投资10万块钱假设年定收益率年化的收益率是8%，按照复利计算9年其实就可以把资产这个翻倍拥有20万如果这个你比别人晚2年进行投资，那起步就比别人少将近16640元，如果是比别人晚5年投资，那就少了46932元，其实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所以即便是股神巴菲特也会把自己的成功归咎于这个复利，他用年均20%的收益率登上了世界财富之巅，说明足够长的时间这个才能滚出巨大的这种财富雪球。所以我这边呢建议大家在投资理财的时候一定不要只看重眼下的利益，而且要放眼长远，只有长期的坚持日积月累才是获取财富的正确的方式这是我这边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1: 好的，方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介绍，谢谢您，再见。那刚才呢，方老师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本金不多的时候该如何进行理财，那也希望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帮助，毕竟今天你不理财，明天财不理你，希望大家都能够养成一个理财的好习惯。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整个 A 股市场全线下跌，上证点位运行在3922.01点，下跌了68.29点，跌幅1.71%。深成指运行在14141.41点，下跌481.68点，跌幅3.29%。创业板指运行在3550.28点，下跌155.28点，跌幅4.19%。当前的这个盘面整个形势我们该如何的看待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0: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1: 好，进入到今天的京广股评，我们将要联想到的是市场人士袁建新老师。你好，袁老师。应该来讲，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弱的。上周的市场呢，是呈现出了一个上涨的一个状态哈，走的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积极的。那从本周市场开始哈，从昨天开始，市场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回调。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我们看到，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是走出了一根下影线。那今天呢，早盘的时候其实就开始不太好了哈，低开低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前呢，整个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热点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所以结合当前的市场状态，您怎么看待近期的这个趋势？
2: 就像你说的，市场热点确实挺多的，像包括像昨天啊。我们也看到上下午呢，市场的热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上午呢是农业板块啊，种业啊等等啊，在外围有一个研究报告啊，对今年的一个农业啊是有那么一个看多的一个报告吧啊，这个影响之下啊。但是下午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这个热点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下午实际上是硬件拉了一个小时左右不行了，拉不动指数了。这个时候呢，软件啊也是消息面的一个影响啊，操作系统为代表的一下子拎了起来。那这个既是好现象啊，又不是一个好现象。好现象呢，市场还在找热点啊，还在东拉西拉拉了啊。但是坏现象呢，昨天的这根下影线啊，就看起来不舒服了，因为昨天这个下影线上下午拉动的这个指数的一些板块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市场没有刚性的热点，或者说主线没有，所以我觉得还是原来的一个观点啊，可能第一波市场底啊开始的一个反弹啊，因为我们认为的市场底是7月30号的一个市场底啊，开始的一个反弹呢，当初我们就预测3950到4000点左右啊，可能第一波市场底反弹的一个位置就差不多到了。那么现在来看呢，离这个高点就差几个点吧，6个点啊，那么就应该算是马马虎虎已经到了啊。如果从均线系统的一个角度来说呢，年线也站上过了60均线啊，那个重要的一个均线也站上过了，所以初步认为这个任务完成了。因为考虑到那毕竟8月份啊，每年的一个8月份呢，受半年报，尤其是下半个月的最后几天。受半年报那个业绩报告的一个影响会比较大，今年大概率也不会例外。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啊未来尤其下周啊，可能这个市场的一个压力会更大一些，但也不用过于紧张啊，因为我刚才说了，这波是市场底反弹的第一波反弹嘛，那回落以后应该还会有第二波反弹，那关键是回落这个点。我们希望这一波回落的点最好不要破3900啊，就是8月14号这个低点，3903点这个位置最好不要去破啊。那如果破了呢，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一个事情，因为市场底和政策底之间啊，7月22号有一个高点，大概在3885点，这个点不破也行啊。那么如果说下面一个点不破的话呢，我认为同样具备啊在。4000点啊，这个可能性，主持人。
1: 那您觉得就是说，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们来看的话，那从操作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该如何进行操作呢？毕竟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哈。
2: 操作上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散户投资者呢，有一点啊，有时候呢就情绪化操作比较多一些啊。看到涨呢，像周一啊，这个一根大阳线啊，都欢呼牛来了啊，一下子又冲进去了啊。那今天一跌呢，又觉得市场一下子完了啊，又不知道要跌到哪里去了。这种情绪化呢，这个操作要克服啊。所以当市场，比如说我们说六月份啊，那些情绪高昂上头的冲进去的话，那7月份就被套，对吧？而且套得很深。 啊，七月份那个下跌了一大段之后，啊，认为这个市场完了啊，那个完了是吧？也不敢加仓的啊，那基本上八月份的反弹也就没有找到，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呢要反着做，市场下跌，当它跌不动的时候，那你要考虑我是不是这个时候该减仓，而涨到涨不动啊，比如说像昨天啊，明显的上下午的拉动的那个引擎发生变化，那就说明第一个引擎拉不动嘛，那第二个引擎再上试试看嘛。那么这个就是热点不刚性，不刚性啊，不刚性的一个情况下就容易见顶。那么同样的，所以我觉得要稍微反着做一做，主持人。
1: 好，杨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谢谢您，再见。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们确实看到，就是说整个这个 A 股的市场后市怎么走？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对于整体后市的行情节奏与投资策略，我们看到一些机构哈，它普遍认为就是说，市场将告别此前翻倍式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极端的行情。此前的话，确实上涨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去年那波哈。那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回归理性，估值修复常态。那随着估值制约的因素增多，后续市场波动率将持续下降，行情将从估值炒作转向业绩兑现，市场机会将更多的体现为优质标的的阶段性的估值修复。那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各家机构对于 A 股市场整体态度是偏乐观的，认为本轮 AR 板块回调是风险释放、筹码优良的良性过程，并非产业趋势的终结。后续的话呢，竞争格局优异，业绩确定性强，估值处于低位的细分龙头，或会成为下半年市场布局的机会。好，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目前来看的话，整个赚钱效应还是比较差的哈，就是说比较难度比较大。就是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会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赚钱效应不是很明显，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
0: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域运用到了 AI 智能。无论是从前的阿尔法狗围棋大战完胜，还是现在的智能科技发展，人工智能已经一次又一次突破了我们的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会在更多领域独占鳌头。人工智能在投资理财上已经渗透到了哪些领域呢？在金融市场中，大量的数据与计算方式在这个领域被频繁应用，而人工智能无论是在情绪控制还是在逻辑推理上都是远胜于普通人的，要是仅仅从计算能力来看更是无可挑剔。国内一些企业已经开始使用 AI 智能从事会计工作，这样既可以把强大的财务数据进行整合和计算，还可以将人工报酬降到最低。最关键的是，计算机

0: 是不会考虑要不要去做假账的。在国外的一些商业银行中，普通的柜员业务较为简单的存取可以直接让智能 AI 通过语音系统来进行完成。在国内也有大量的自动柜员机的出现。仔细看不难发现，国内一些商业银行在一个区域有多处自动取款机，却只有一个门店式的商业银行办公地点。这也是现在智能化发展的趋势。金融行业中一些容易处理的事情，简单的回答是一些工种被 AI 人工智能所取代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并且他们会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所以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理财投资的方方面面。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1: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河。
0: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1: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呼吸科护士长戴杰，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肺护同行，呼吸无忧。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戴杰，主管护师，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呼吸科护士长，安徽省医学会肠外与肠内营养学分会会员，安徽省老年医学会日间护理专委会委员，安徽省第十届重症专科护士。
6: 呼吸是生命的基础，肺部作为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承载着气体交换、排出代谢废物的关键功能。随着环境变化、生活习惯改变，肺炎、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呼吸科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科学的护理干预不仅能辅助治疗、缓解症状，更能预防疾病的复发，保护肺功能。那么首先请您科普人体的呼吸过程是怎样的，肺部主要承担哪些功能？
8: 人体呼吸分为吸气和呼气两个循环阶段。吸气时，膈肌和肋间肌收缩，胸腔容量扩大，肺随之扩张，外界氧气经鼻腔、咽喉、气管、支气管进入肺泡，肺泡内氧气与血液中的二氧化碳交换，氧气进入血液循环供全身代谢，二氧化碳则经呼气排出体外。正常成人在安静时单次呼吸3至5秒，每分钟12至20次，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分压维持在35至45毫米汞柱，失衡则会出现呼吸不适。肺部核心功能有三，一是气体交换，维持机体代谢，二是防御功能，黏膜分泌黏液，纤毛摆动排出异物，减少感染。三是代谢功能，参与物质合成与酸碱平衡调节，同时辅助心脏血液循环。
6: 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会损伤肺部健康，诱发呼吸科疾病？
8: 损伤肺部的因素分两类，具体如下。一、外界环境的因素，吸烟及二手烟、三手烟暴露，烟草中的尼古丁、焦油等有害物质直接损伤肺泡和气道的黏膜，诱发慢性支气管炎、肺癌等。空气污染如雾霾、工业废气等，室内装修污染如甲醛等和厨房的油烟，刺激呼吸道，降低肺防御能力。另外，细菌、病毒等病原体感染易发，易引发肺炎、支气管炎，免疫力低下人群风险更高。二是自身因素，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缺乏运动导致免疫力下降、肺功能减退，不良饮食如辛辣油腻、 挑食偏食间接影响肺部感染。免疫力低下人群如老人、婴幼儿、糖尿病患者等易感染。哮喘等疾病有倾向的，有遗传倾向，家族患病者风险升高。
6: 请问您如何判断自己的肺部可能出现哪些问题，有哪些异常信号需要警惕？
8: 肺部疾病早期症状比较隐匿，出现以下信号需及时就医：一、咳嗽，持续性的干咳或咳痰超过两周，痰液颜色异常，出现黄、绿、铁锈色，或者是带血丝或量增多，可能是肺炎、肺结核等疾病。哮喘患者可能出现夜间的刺激性干咳、呼吸困难、呼吸费力、胸闷、活动后加重，严重时张口呼吸、口唇发干，提示肺炎、哮喘急性发作等，还有胸痛、咳嗽、深呼吸时加剧持续性的剧烈性胸痛伴呼吸困难，查血需警惕肺栓和肺癌。其他不明低热，37.5°C-38摄氏度，伴随体重下降、乏力、盗汗，可能是肺结核、肺癌。呼吸衰竭患者可能出现精神错乱、昏迷等。
6: 接下来请您科普，定期做肺部检查有必要吗？哪些人群需要重点做肺部检查？
8: 非常有必要的。肺部疾病早期症状不明显，定期检查能早期发现病变，提高治愈率。重点检查的人群，一是长期吸烟者及二手烟、三手烟的暴露者，二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三有肺部疾病家族史的人群，四是长期接触粉尘、有害气体的从业者，比如建筑工人、厨师等，五免疫力低下人群，六出现肺部异常的症状者。常用检查是胸部的一个 CT， 发现细微病变；肺功能检查，诊断慢阻肺、哮喘、血常规、痰培养等。建议高危人群每年查一次胸部 CT 和肺功能。

0: 呢，普通人群2到3年查一次。
1: 请问您，肺炎患者的日常护理要点有哪些？如何帮助患者快速恢复？
0: 肺炎是终末气道、肺泡和肺间质的炎症，细菌性肺炎最常见。核心护理要点如下：一、病情的观察，测量体温、呼吸等生命体征，体温超过38.5度以上，及时降温，观察咳嗽、咳痰情况及意识状态，异常时及时通知医生，休息和体位，保证充足休息，发热期卧床，症状缓解后适当的活动，呼吸困难取半卧位，咳痰困难取侧卧位，饮食护理，清淡易消化，富含营养，多吃蛋白、维生素食物，多喝水，每日要大于1500毫升，避免油腻辛辣、烟酒。呼吸道的护理，指导有效咳嗽，排液粘稠时遵医嘱雾化，空心掌拍背正痰排痰，及时清倒口气上的分泌物，意识不清者头偏向一侧。用药护理，严格遵医嘱用药，尤其是抗生素需按疗程服用，观察疗效及不良反应。环境护理，保持环境通风，每日2到3次，每次30分钟左右，温度保持在18到22摄氏度，湿度保持在50%到60%，避免刺激性的物体。
1: 请问您，哮喘患者如何进行日常的护理？如何预防哮喘的急性发作？
0: 哮喘是气道慢性炎症的疾病，其护理核心是控制炎症，避免诱因，规范用药，具体如下：一、诱因的一个预防，避开过敏源如花粉、尘螨等刺激性物质，如冷空气、油烟等；预防呼吸道感染，避免过度劳累、情绪激动等。二、用药护理，跟控制药物，长期规范使用，如布地奈德和缓解药物，急性发作使用，如沙丁胺醇，严格遵医嘱，掌握吸入剂使用方法，用药后漱口，观察不良反应。三、病情观察，密切观察呼吸、咳嗽等症状，出现喘息、哮鸣音，及时用药就医，记录发作时间和发作症状。四、生活护理，保证睡眠，适度进行温和运动，比如散步、瑜伽，避免剧烈运动，饮食清淡，避开过敏食物，做好口腔和心理护理。五、应急护理，急性发作时取半坐位，立刻使用缓解药物，症状无缓解或加重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患者的护理要点是什么？如何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0: 慢阻肺以持续性气流受限为特征，护理核心是缓解症状，延缓病情，要点如下：一、戒烟护理，彻底戒烟，避免二手烟。戒烟困难者可寻求医生的帮助，呼吸功能的训练，缩唇呼吸，鼻吸口呼，呼吸比是1:2至1:3，腹式呼吸，增强膈肌功能，呼吸操长期坚持改善肺功能。病情观察，观察咳嗽、咳痰、气短症状，监测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度，异常时及时处理。氧疗护理，遵医嘱以滴流量1到2升每分吸氧，每日大于15个小时，定期检查氧疗的设备，保持鼻腔清洁。五、饮食与生活护理，摄入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食物，少食多餐，多喝水，保证休息，适当活动，预防感冒，避开刺激物。六、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激素等，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七、心理护理，陪伴关心患者，鼓励其树立治疗的信心。
1: 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要点有哪些？如何做好危机情况的应急处理？
0: 呼吸衰竭是肺通气、换气功能严重障碍，表现为呼吸困难、发干等。护理要点如下：呼吸道的护理，及时清理分泌物，清醒患者。

0: 护理、阴性呼吸衰竭及缺氧但无二氧化碳潴留，给予高浓度吸氧、二型呼衰及缺氧并伴随二氧化碳潴留，给予低流量、低浓度吸氧，监测血氧及血气分析，调整养疗的一个方案。三、病情监测，每15到30分钟监测生命体征，观察意识状态，定期血查、血气分析和液体的出入量，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呼吸兴奋剂等，观察氧疗和不良反应。五、生活和饮食的护理，绝对卧床休息，给予流质、淡流质营养饮食，做好皮肤和口腔的护理。六、应急处理，出现呼吸困难加重、意识改变、血压骤降等危急情况，立即给予吸氧、清理呼吸道，使用急救药品。呼吸停止时，立刻给予心肺复苏，并拨打急救电话。
1: 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如何做好肺部防护，预防呼吸科疾病？
0: 核心是养成良好习惯，远离危险因素。具体措施：一、坚决戒烟，远离二手烟、三手烟。环境的防护：雾霾天减少外出，戴口罩。室内每日通风，避开粉尘有害气体。装修后通风半年再入住。三、生活习惯：规律作息，保证睡眠，每周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游泳等。饮食均衡，保持良好心态。四、预防感染，注意保暖。感冒期间少去人群密集场所，感冒及呼吸道基础疾病及时治疗。五、定期检查，普通人每2到3年查一次胸部 CT 和肺功能，40岁以上人群需重点关注。
1: 那么请问您，呼吸科疾病患者在康复期间如何进行科学的运动训练，有哪些注意事项？
0: 运动遵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原则，要点如下：一、运动前准备，咨询医生评估身体状况，选择空气新鲜的环境，做好5到10分钟热身。二、运动方式，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每分钟60到80步，打太极拳，做瑜伽，肺功能较好者可游泳，配合呼吸操训练。三、强度控制，以轻微劳累、无呼吸困难为宜。运动后心率不超过170减年龄4每分，不适应立即停止。四、注意事项，循序渐进，增加强度和时间，规律坚持。运动时戴口罩，避免空腹或饭后1小时内运动，病情加重者暂停训练。
1: 呼吸科疾病患者的饮食有哪些讲究？不同疾病的饮食禁忌有哪些？
0: 饮食原则为清淡、易消化、富含营养、对症调理。一、通用原则，以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多喝水，每日大于1500毫升。少食多餐，避免辛辣、油腻、烟酒。二、不同疾病禁忌，肺炎应避开辛辣、温热性及过甜的食物。二、哮喘，严格避开过敏食物，避免辛辣、过甜、生冷食物及浓茶、咖啡。三、慢煮肺，避开辛辣、生冷及产气食物，如豆类、洋葱等，不饮酒。四、呼吸衰竭，避开辛辣过咸食物，无法自行进食者给予鼻饲，注意饮食的温度和速度。
1: 请问您如何进行正确的呼吸训练？不同人群的呼吸训练方法有何区别？
0: 正确呼吸训练可增强呼吸肌力量，改善肺功能。不同人群方法有区别。一、通用方法，腹式呼吸适合所有人，仰卧或半卧位，鼻吸3到4秒，腹鼓，口呼4到6秒，腹收，每次5到10分钟，每日2到3次。二、收重呼吸，适合慢阻肺和哮喘人群，鼻吸2秒，唇收成口哨状呼4秒，每次

0: 10到15分钟，每日2到3次，人群区别：普通人每日1到2次训练，配合有氧运动；肺炎患者即定期休息，缓解后简单腹式呼吸，康复后期增加强度；哮喘患者训练时避免用力，急性发作期暂停；慢阻肺患者每日3到4次训练，配合呼吸操、快走五；呼吸衰竭患者，医生指导下进行，急性期避免训练，稳定后温和腹式呼吸。注意事项：环境安静，全身放松，循序渐进，不宜立即停止，需长期坚持。
1: 呼吸科疾病常用药物有哪些？使用时要注意些什么？
0: 常用药物及注意事项如下：一、支气管扩张剂，如沙丁胺醇等，缓解气道痉挛；吸入剂使用后漱口，短效药不可长期过量，安插剂严格控量。二、糖皮质激素，如地奈德等，抑制气道炎症；吸入剂使用后漱口，长期口服注射，需复查血糖、血压，不可自行停药、减药。三、祛痰的药，如安秀索等，稀释痰液，用药期间多喝水，雾化时指导正确吸入，避免与中枢性镇痛药同用。四、抗生素，如青霉素类药等，治疗细菌性感染，严格遵医嘱按疗程使用，遵询问过敏史，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五、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等，治疗病毒性感染，严格遵医嘱，观察症状及不良反应。
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患者的护理要点是什么？如何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0: 慢阻肺以持续性气流受限为特征，护理核心是缓解症状，延缓病情。要点如下：一、戒烟护理，彻底戒烟，避免二手烟。戒烟困难者可寻求医生的帮助，呼吸功能的训练，缩唇呼吸，鼻吸口呼，呼吸比是1:2至1:3，腹式呼吸，增强膈肌功能。呼吸操长期坚持改善肺功能，病情观察，观察咳嗽、咳痰、气短症状，监测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度，异常时及时处理。氧疗护理，遵医嘱以滴流量1到2升每分吸氧，每日大于15个小时，定期检查氧疗的设备，保持鼻腔清洁。五、饮食与生活护理，摄入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食物，少食多餐，多喝水，保证休息，适当活动，预防感冒，避开刺激物。六、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激素等，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七、心理护理，陪伴关心患者，鼓励其树立治疗的信心。
1: 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要点有哪些？如何做好危机情况的应急处理？
0: 呼吸衰竭是肺通气、换气功能严重障碍，表现为呼吸困难、发干等。护理要点如下：呼吸道的护理，及时清理分泌物，清醒患者指导有效咳嗽；意识不清患者吸痰，每次小于15秒；遵医嘱雾化，保持体位舒适，定时拍背3声。氧疗护理，一型呼吸衰竭及缺氧但无二氧化碳潴留，给予高浓度吸氧；二型呼衰及缺氧并伴随二氧化碳潴留，给予低流量、低浓度吸氧，监测血氧及血气分析，调整氧疗的一个方案。三、病情监测，每15到30分钟监测生命体征，观察意识状态，定期血查、血气分析和液体的出入量。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呼吸兴奋剂等，观察氧疗和不良反应。五、生活和饮食的护理，绝对卧床休息，给予流质、半流质营养饮食，做好皮肤和口腔的护理。六、应急处理， 出现呼吸困难加重、意识改变、血压骤降等危急情况，立即给予吸氧、清理呼吸道、使用急救药品。呼吸停止时，立刻给予心肺复苏并拨打急救电话。
1: 请问您，呼吸科护理中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如何避开这些误区？
0: 常见误区及避坑方法。误区一，多吃白色食物能补肺，避坑。养肺需均衡饮食，多吃蛋白和维生素食物。二，误区二，雾霾天，戴口多层口罩更防雾霾，避坑。优先选 N95 或医用外科口罩，贴合面部，及时更换。三，误区三，咳嗽时用力咳能排痰，避坑。痰粘稠时喝温水，用分段咳嗽法，遵医嘱用祛痰药。误区四，长期吸氧能护肺，避坑。吸氧需遵医嘱，健康人群无需长期吸氧。误区五，呼吸困难时平躺更舒服，避坑，取半坐位或端坐位，垫高床头。误区六，症状缓解后可停药，避坑，严格遵医嘱，抗生素需按疗程，哮喘药长期规范使用。误区七，不重视口腔护理，避坑，每日刷牙漱口，无法自理者由家属协助。误区八，过度深呼吸能改善肺功能，避坑，坚持温和的腹式呼吸，避免过度通气。总结，呼吸是生命的本能，肺部健康是人体健康的基石。呼吸科疾病病程长易复发，科学护理是预防、辅助治疗和康复的关键。通过一问一答，全面解读了基础认知、疾病护理、日常防护、用药指导等核心知识，助力大家正确认识呼吸科的疾病，掌握科学护理方法。无论是健康人群还是患者，都应重视肺部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远离危险因素，定期检查，科学训练，规范用药，避开护理误区。患者需保持积极心态，配合医生护士治疗护理，坚持康复训练，才能控制症状，延缓病情，提高生活质量。愿每个人都能科学护肺，顺畅呼吸，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呼吸健康。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张荷花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宝宝能睡整觉吗？新手爸妈也能学会的哄睡秘籍。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荷花，2003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学士学位，副主任医师，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新生儿科教学秘书，负责安徽理工大学临床班教学工作，擅长新生儿危重症患儿救治，曾多次参加新生儿窒息复苏比赛获奖。中国优生科学协会早产与早产儿管理分会神经学组委员，海峡。

0: 上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婴儿的睡眠周期与成人有何不同？为什么容易出现浅眠易醒？
1: 从神经生理学角度来看，婴儿的睡眠结构与成人存在本质的差异，这是其浅眠易醒的现象根源。成人的一个完整睡眠周期约为90到100分钟，其中非快速眼动睡眠约占75%到80%。此阶段呢，分为浅睡、中睡和深睡三个由浅入深的时期，之后进入约占20%到25%的快速眼动睡眠期，梦境呢都发生在此期。而0到3个月的小婴儿的睡眠周期比较短，约为50到60分钟，其结构简单，仅分为活跃睡眠和安静睡眠。最关键的是，他们入睡后首先进入是活动睡眠，这个阶段大脑神经元高度活跃，呼吸不规则，身体会有频繁的肢体抽动，面部表情如微笑呀、皱眉，还有的时候会发出声音，非常容易惊醒。这个独特的睡眠模式具有至关重要的进化意义和发育价值，频繁的转醒能够确保他们因为饥饿、不湿或者是呼吸不畅及时的醒来，是一种重要的自我保护机制。随着中枢神经系统逐渐成熟，到6个月至1岁时，睡眠结构才开始逐渐向成人模式靠拢，深睡眠比例呢增加，睡眠周期延长，连续睡眠的能力呢也随之增强。
0: 好的，那么请问您，不同月龄的婴儿的理想睡眠时长与昼夜节律该如何建立？
1: 婴儿睡眠的需求和昼夜节律建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受内在的生物钟和外界环境共同调节。0到3个月的小婴儿，这个阶段呢尚未建立昼夜节律，其睡眠主要是由饥饿感来驱动，呈多向性睡眠的模式，即一天中多次短暂睡眠，总时长约为14到17个小时。昼夜睡眠时间极富相等，节律建立关键在于帮助其区分昼夜，而4到6个月这个昼夜节律形成和睡眠模式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婴儿大脑内的生物钟开始对光线信号产生稳定反应，褪黑素分泌节律逐渐形成，总睡眠时长约为12到16小时，连续睡眠能力增强，可持续6到8小时。白天小睡逐渐规律化，分为3次，上午、下午和傍晚。理想睡眠时长个体差异开始显现，家长需要巩固和强化昼夜线索，坚持固定的起床、小睡和晚间入睡时间，建立睡前程序，傍晚小睡不宜过晚过长，以免影响夜间睡眠驱动力的积累。7到12个月，昼夜节律基本稳固，总睡眠时长12到15小时。大多数婴儿在6到9个月时候，傍晚小睡消失，过渡到上下午各一次的这个小睡模式，夜间睡眠呢就绝对是主体。理论上已经具备睡整夜觉，连续10到12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生理能力。此阶段的理想时长更多取决于高质量的连续睡眠，而单纯的时间累加。维护节律的重点是保护作息的高度一致性，并应对出牙、大运动发展，如学爬呀、学站呀，以及分离焦虑等发育性因素对昼夜睡眠的暂时性干扰，避免这些干扰打乱已建立的稳定节律。
0: 困扰很多新手爸妈的宝宝抱睡或奶睡的成瘾的原理是什么？那么该如何逐步的过渡到拍睡以及自主入睡？
1: 抱睡或者奶睡呢，并非真正的成瘾，而是一种强大的睡眠联想和睡眠启动依赖。其原理是条件反射的形成。入睡是睡眠周期中最脆弱的一环，婴儿在每一次入睡时都将被抱着摇晃的前庭觉和被喂奶的口腔触觉和饱腹感与睡着这个结果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脑学习到只有抱着吃着奶我才能入睡。当他们在夜间周期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浅睡清醒。

0: 短暂的一个清醒过来，检查环境时，发现入睡时的条件消失了，从而无法独立衔接下一个睡眠周期，必须通过哭闹来订购熟悉的入睡方式，导致频繁夜醒。过度的核心目标是打破原有的不良的睡眠联想，教会婴儿自我安抚的能力，建立新的独立的入睡联想。这个过程呢，需要耐心和循序渐进，切忌粗暴的这个哭声免疫法。
1: 接下来，请您科普睡前仪式的设计要点是什么？需要固定哪些环节？
0: 设计睡前仪式的核心在于利用一系列重复、有序、平静的活动，向大脑的，和身体发出明确一致的信号。是时候从兴奋的白天切换到安静的夜晚模式了，从而促进睡眠内稳定和昼夜节律同步化，有效降低入睡抵抗。其设计要点如下：时序固定，每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开始，有助于固定化生物钟。环境固定，仪式最好在卧室或者是睡眠发生的环境中进行，最后一步应在小床里结束。顺序固定，环节的顺序必须高度一致，形成可预测的程序链。固定的顺序呢，可能产生强大的心理暗示。还有就是气氛的营造，调暗灯光，关闭电视和嘈杂的电子设备，使用柔和的音乐或白噪音，家长语速放缓，语调轻柔，营造安静、温馨、有安全感的环境。内容的选择，活动内容应从动态、刺激性强、逐渐过渡到安静、安抚性强。例如，可以通过洗澡，这是一个动态，但是一个放松的一个模式。然后涂抹这个润肤霜，按摩全身，这是身体接触，然后深度的一个放松。接下来就可以去换衣服啊，换睡衣、睡袋，这是睡眠着装信号。然后就是喂奶。还有是刷牙，刷牙这孩子，可以采取是口腔清洁，与奶睡分离的一个方法。大一点孩子可以读绘本或者摇篮曲，语言安抚，亲子连接，道晚安，关灯，最终睡眠信号就是跟他说一声晚安，然后关灯。必须固定的核心环节包括环境切换信号，进入卧室，拉窗帘。调暗灯光，这是仪式开始的开关。睡眠着装信号，换上睡衣或睡袋，这是身体感受到要睡觉的触觉信号。最终，连接信号，如亲吻、拥抱，说一句固定的晚安语，如“晚安，宝贝，妈妈爱你”这样，提供了一些安全感，然后坚定、温柔，得放下、离开。对于小月龄宝宝，抚触。是极佳的放松环节，对于大月龄宝宝，共读绘本是必不可少的亲子时光和语言刺激。整个仪式时长以20到30分钟为宜，过长或者是过短都有可能影响效果。
1: 那么，请问您，频繁夜醒的常见原因该如何进行区分？
0: 区分频繁夜醒的原因，需要临床医生引导家长进行细致的睡眠日记记录和观察。从哭闹性质、安抚难度、伴随症状和时间规律入手进行鉴别。像生理性极恶，多见于0到6个月，尤其是前3个月，夜醒时间相对固定，约每3到4个小时一次，与未排空时间吻合。行为表现：哭声由小到大，节奏感强，伴有觅食反射，头来回的转动呀、咂嘴。一旦喂奶。会急切大口的吸吮，吸入足够奶量以后，就可以很快的进入睡眠，这是最容易安抚的一种。安抚后睡眠比较稳定，而出牙痛多集中在4到10个月，但个体差异大，可能持续数天到一周。新牙萌出后缓解，常表现为夜醒常突然发生，哭闹剧烈，烦躁不安，难以安抚。白天伴有明显的症状，像流涎增多、啃咬一切东西、牙龈红肿、触肢哭闹更甚，可能伴有。

0: 回血低热和食欲下降，夜间食用牙胶冷敷或遵医嘱食用止疼药，以后呢，这样的哭闹能明显的缓解，这是关键的鉴别点。大运呢，发展里程碑的时间规律与特定技能发展期高度重合，如三到四个月学翻身，六到八个月学坐和爬，九到十二个月学扶站，常表现为夜醒时不一定哭闹，或哭几声后停止。家长常发现宝宝在黑暗中反复练习新技能，如趴着抬头，不停地翻身，坐着甚至站起来，但因大脑兴奋或身体卡住无法躺下，没办法再次入睡。这种醒转是大脑在睡眠中仍在处理白天的学习内容所致。安抚的关键是低调地帮助其恢复睡眠姿势，比如轻轻地放倒，避免互动和强化该行为。
1: 那么请问您，婴儿房的温度、湿度、光线该如何调整？睡袋与被子的选择原则是什么？
0: 因为婴儿体温调节中枢未成熟，室温应维持在22到24摄氏度，可通过空调调控，出风口避免直吹，使用睡袋时酌情降低1到2度。判断标准，触摸婴儿后颈温度有没有汗，如果无汗比较适宜。相对湿度呢为50%到60%，过低呢容易导致呼吸道干燥，过高呢容易滋生螨虫。干燥季节呢可采取加湿器，但是加湿器每日要换清洁的水。潮湿季节呢可以采用除湿的机器，白天小睡保持自然柔光，比如拉这个纱帘，帮助建立昼夜的节律。夜间睡眠呢就需要全黑的，可以使用遮光帘，促进褪黑素的分泌。夜奶时使用暖光小夜灯，亮度一般是小于5瓦，位置要低于床面，避免直射眼睛。优先选择襁褓式，对于0到3个月的孩子呢，可以防止惊跳反射。还有信封式，适用于3到6个月的宝宝。6个月以上的宝宝呢是分腿式，内层为透气的棉质，外层按照季节选择薄棉、夹棉、羽绒和纤维绒这样子。根据季节选择，按照当前身高选择，衣领和袖口贴合，但勿过紧，避免头部滑入的风险。一岁以下不建议使用被子，因易覆盖口鼻导致窒息。若必须使用，选择轻质透气、尺寸适中的羽绒被或纤维被，固定于床垫下方，四周塞入床垫。所有寝具均符合 I 类安全标准，也就是无荧光剂、低甲醛，避免失物或者绳带。建议使用室内温度计实时监测，避免凭主观感觉。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哪些夜醒的表现需要就医？
0: 夜醒，若婴儿出现呼吸暂停大于20秒，或者是小于20秒，伴有心率下降小于84每分，面色苍白、青紫、肌张力下降，这可能是呼吸暂停的表现，应立即就诊，排查感染、癫痫、先天性心脏病等危及生命的疾病。夜醒时如果有打鼾，都表现为响亮的鼾声、间歇性中断、张口呼吸，白天呢会有嗜睡或环躁，常见于腺样体肥大、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肥胖导致上气道梗阻塞，长期缺氧导致肺动脉高压、认知损伤。对于每周大于3次或持续1个月以上，需要耳鼻喉科评估，多导睡眠监测。频繁夜醒但白天运动或者是社交里程碑落后，比如4个月不能抬头，6个月不会翻身，可能存在发育迟缓，应及时就医评估婴儿的具体状况。其他需就医表现，夜惊伴心动过速、瞳孔散大、剧烈夜醒哭闹伴呕吐、血便、 摇头、抓耳、伴发热等情况。
1: 那么，请问您，维生素 D 的缺乏或者过敏的情况是否会影响到睡眠？如何检测与干预？
0: 维生素 D 参与大脑褪黑素合成调节，缺乏时候呢，会导致昼夜节律的紊乱。低血钙这种状况，就是由维生素 D 缺乏继发的一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呢可以引起神经肌肉兴奋性增高，出现夜间惊跳、多汗、烦躁不安。过敏对睡眠的影响，过敏原如牛奶蛋白螨虫触发组胺释放，引起皮肤瘙痒、鼻黏膜水肿，胃肠道痉挛，会出现腹痛，均可导致睡眠困难、夜醒频繁。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夫妻或长辈在哄睡中该如何分工，如何统一育儿理念。
0: 从儿科临床角度看，哄睡分工与理念统一的本质是婴儿建立一个稳定一致的睡眠环境，对于其神经系统发育和安全感建立呢至关重要。混乱的安抚方式容易导致婴儿睡眠联想紊乱，是睡眠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分工，建议采取主次协作或时段轮班的模式，而非人人参与的混乱局面。例如，夜间可由母亲负责哺乳相关的夜醒，父亲呢则负责拍嗝、换尿布，非喂养性安抚任务。或者是夫妻双方可以按上半夜、下半夜进行轮班，确保一方能获得连续的深度睡眠，避免双方同时陷入疲惫、消耗的这种状态。长辈的角色呢，更侧重于白天的辅助，而非夜间睡眠规律的主导执行者，以免其传统的育儿观念与现代的科学育儿知识发生冲突，干扰核心睡眠习惯的养成。关于统一理念，这是执行任何分工的前提。建议核心抚养人，就是孩子的父母，共同参与一次儿保科门诊或者是专业的育儿讲座，由医生等权威信息提供科学指导，例如解释婴儿的睡眠周期短于成人，浅睡眠期哼唧啊、抽动啊都是正常的一种现象，无需立即干预，制定一份书面的睡眠指导方案。明确入睡的流程，如洗澡、安抚、穿睡袋、调暗灯光、喂奶、放小床、夜睡应对原则等这些情况。与长辈沟通的时候，应强调现代医学证据，规律作息和自主入睡能对大脑的发育是有益处的，而非批判传统的做法。可以邀请他们一起学习，将其转化为执行科学理念的盟友。而非对手，核心是全家形成团队作战的共识，目标一致以支持婴儿睡眠能力的发展。
1: 那么，从睡眠混乱到规律整觉，大概需要用多长时间？哪些细节加速了转变？
0: 睡眠混乱到规律整觉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其时间框架存在个体差异，取决于婴儿的气质类型、既往习惯和家长执行的一致性。加速这一转变的关键细节包括建立强大的昼夜规律，这是最重要的生理基础。固定且积极的睡眠程序，如每晚在睡前1小时进行一系列的顺序固定的放松活动，如温水浴、婴儿抚触、更换睡衣睡袋、阅读或哼摇篮曲。这一程序通过条件反射。向婴儿大脑发出准备睡觉的强大信号，能有效减少入睡抵抗，抓住入睡时机，密切观察婴儿的困倦信号，如揉眼、发呆、抓耳挠腮，在其进入困倦但未过度疲劳的状态时，及时的安排入睡。过度疲劳会导致体内皮质醇水平升高。反而使婴儿兴奋、哭闹、难以入睡。渐进的自我安抚引导，在婴儿昏昏欲睡但未完全睡着时，将其放入小床，给予其尝试自我安抚入睡的机会。睡醒时不要立即抱起我喂奶，可先等片刻。 观察其是否能自觉、自行的一个接教。

0: 或者是用轻声安抚、轻拍等方式进行最低限度的干预，逐步延长响应时间，强化其自主接教的能力。
1: 那么请问您如何避免宝宝对哄睡工具产生依赖？
0: 避免依赖的核心策略呢，是从一开始就明确工具的工具属性，即它是辅助婴儿发展自主能力的桥梁，而非永久替代母亲安抚或者是自我安慰的一个拐杖。临床上的原则是逐渐淡化，而非突然剥夺。以戒除奶嘴为例，其渐进式方案如下：限定使用场景，早期就应将奶嘴的使用场景限定于入睡过程和难以安抚的哭闹时。一旦婴儿平静或入睡后奶嘴吐出，就不再主动塞回，避免在白天清醒快乐时无目的的使用，这能减少婴儿与奶嘴的清醒关联时长。引入其他安抚方式，在提供奶嘴的同时并引入其他的安抚手段，如节奏性拍抚、哼唱、拥抱，或者是提供安抚巾，让婴儿的安抚来源多元化，而非仅依赖奶嘴这单一的渠道，逐渐减少可应性，这是戒断的关键。首先尝试只在夜间睡眠时使用，白天小睡尝试不用，成功后呢，再尝试在夜间入睡，成功后夜间醒来时先用拍抚、安抚巾等其他方式回应，延迟提供奶嘴，逐渐拉长延长时间。很多婴儿在此过程就学会了自我安抚，而不再需要奶嘴。对于所有安抚工具，通用原则是它应是帮助婴儿学会自我调节的教练，而非永久依赖。家长应随着婴儿能力的增长，有意识地从工具主导转向婴儿主导，逐步撤出工具，最终目标是让婴儿依赖自身能力，实现平静平和的这样的一个入睡。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大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谢谢大家，
7: 哎，
6: 搞了6场，
7: 是
6: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7: 对，
6: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
7: 啊，
6: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7: 还真是头一回，
6: 将近50个作品
7: 哦，
6: 好多人都说呀，
7: 说什么？
6: 我们爱看相声，
7: 嗯，
6: 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7: 是
6: 让人容易长寿。
7: 哎，
6: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7: 发什么呀？
6: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红，
7: 哇、
6: 哦，每来一场
7: 啊，
6: 多活10年。6场啊！
7: 啊，
6: 这您场场都来就活60，多活60啊！
7: 真厉害，
6: 多厉害、啊！
7: 你假死了都。
6: 我觉得60多了，
7: 是吧？
6: 你这1岁，你到这儿听这么几场，你退休了，你这不值啊！
7: 1岁不来这儿，
6: 是吧？
7: 是
6: 50，
7: 嗯，
6: 最少活50，
7: 哎，
6: 俩50，
7: 挺好，
6: 啊，
7: 嗯，
6: 俩50，只要来的。
7: 哦，
6: 都得活俩50，
7: 100多岁
6: 啊！
7: 我也行，
6: 什么？
7: 我也多活俩50吧。
6: 你啊，你啊，行，你也俩50，
7: 必须的，
6: 是吧？
7: 嗯，
6: 俩50，
7: 150。我现在50，俩50，我
6: 一不，你是俩50，
7: 俩50也是100，
6: 俩50，
7: 怎么俩50？
6: 你活7:50，8:50。
7: 俩钟点啊，像话吗？
6: 不是你这对于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7: 会说话吗？
6: 不是会说话吗？
7: 怎么到我这儿搁俩小时，人家100多干嘛？
6: 你看这个人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7: 废话，你咒我这是？
6: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7: 对，
6: 识逗，
7: 嗯，
6: 爱聊天
7: 啊。
6: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7: 当然这么回事了
6: 啊！
7: 那形容我们眼睛肚什么、
6: 啊、
7: 杂物铺。买什么不给你什么？
6: 您听这词儿
7: 怎么了？
6: 杂货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7: 什么有动？
6: 人都没听。
7: 咱现在说超市，
6: 你这肚子是超市，
7: 要什么给你什么，
6: 真的吗？
7: 那当然。
6: 哦，
7: 哎，
6: 要什么都有，
7: 什么都有。
6: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7: 你生几胎了？这是。 干嘛呢？
6: 要升几台？废
7: 话，
6: 你说什么都有吗？
7: 这么个比喻，
6: 你这比喻不恰当。
7: 哟，
6: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7: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6: 对，
7: 哪行啊？
6: 出租汽车司机，
7: 是吗？
6: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7: 你瞧，
6: 这么跟你说得了，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7: 您这话太悬了吧？
6: 一点都不悬，
7: 是吗？
6: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7: 上哪儿啊？
6: 去这个甘家口。
7: 哦，阜成门外。
6: 一上车，司机热情。
7: 这司机什么样？
6: 哟呵，
7: 哎，
6: 大哥，
7: 哎，
6: 上哪儿啊你？
7: 我甘家口。
6: 啊，这个甘家口
7: 啊，
6: 您看咱怎么走？
7: 怎么快怎么走呗。
6: 您要听我的
7: 啊，
6: 咱走长安街。
7: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6: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啊，
7: 嗯，
6: 它不堵车，
7: 是吧？
6: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7: 哦，
6: 环路上都没红绿灯呢。
7: 啊，
6: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7: 怎么了？
6: 走得动吗？
7: 什么？
6: 你瞧这个二环，红的。
7: 哎呦，
6: 三环，红的。
7: 还真是。
6: 四环，
7: 你瞧瞧，
6: 红的。五环、六环全是红的。
7: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6: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7: 哪儿啊？
6: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7: 这位肯定套着呢吧？
6: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7: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6: 哦，吃个晚饭。
7: 对对对。
6: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7: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6: 一锅粥啊？
7: 嗯。
6: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7: 什么呀？
6: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7: 哎，好嘛，喝着我玩两锅粥。
6: 行了、嗯，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7: 我这会儿不饿，要它干嘛？
6: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它就亲了。
7: 这位真够热情，得谢谢您，谢谢您。
6: 哎，我再问问您，
7: 您说
6: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7: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6: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7: 没想起来
6: 啊。行了，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7: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6: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7: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6: 那谁知道啊？
7: 啊，
6: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7: 哦，
6: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7: 哎，我要是鸡蛋呢？
6: 鸡蛋就熟了，
7: 茶叶呢？
6: 慢慢泡着吧。
7: 哎，那您是什么呀？
6: 我呀，
7: 啊，
6: 我是茶叶蛋。
7: 哎，你怎么给茶叶蛋了？
6: 我早熟了。
7: 是啊，
6: 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
7: 对，
6: 我得拉活啊。
7: 这是您的工作吗？
6: 是。
7: 嗯嗯。
6: 您要仔细想啊。
7: 怎么着？
6: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7: 这我可不明白。
6: 我不是说了吗？
7: 啊，
6: 我茶叶蛋啊。
7: 还有别的吗？
6: 有啊。
7: 您说说。
6: 您像这法官。
7: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6: 挂面。
7: 怎么会挂面呢？
6: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7: 哦，中间不能打弯，
6: 一打弯就折了。
7: 还有别的吗？
6: 创业者，
7: 他对应什么食品？
6: 拉面。
7: 拉面怎么回事？
6: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7: 哦，挺形象。
6: 嘿嘿，
7: 啊，
6: 贪污犯。
7: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6: 炸酱面。
7: 怎么会炸酱面？
6: 甭着急，
7: 哎，
6: 早晚得把它办了。
7: 这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6: 是不是？
7: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6: 可以啊。
7: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6: 教授啊，
7: 嗯，
6: 包子。
7: 怎么会包子呀？
6: 甭管有多少纸，
7: 啊，
6: 肚子里得有货。
7: 哎，得有真才实学。
6: 哎，
7: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6: 豆腐。
7: 怎么会豆腐？
6: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7: 点石成金。
6: 嘿嘿嘿。
7: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6: 窝头。
7: 怎么会窝头啊？
6: 甭管在哪儿干
7: 啊，
6: 都得留个心眼儿。
7: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它对应什么食品？
6: 啤酒啊！
7: 怎么会啤酒呢？
6: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7: 啊，
6: 早晚有它冒泡的那一天。
7: 是啊，嘿，您这比喻还真够形象的。
6: 是啊，
7: 有意思。
6: 我就爱瞎聊天，
7: 我也喜欢聊啊。
6: 您坐稳了，
7: 别这害怕。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6: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7: 哎，不对呀、啊，咱这边是绿灯啊。
6: 他管你那个。
7: 啊！
6: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7: 什么规矩？
6: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7: 啊，
6: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7: 是啊，哈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嗯，
6: 这是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7: 这话对，
6: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7: 没错，
6: 越来越棒。
7: 是，
6: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7: 谁都这么想啊！
6: 您想，我四辈的老北京了。
7: 嚯，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6: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7: 肯定有啊。
6: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7: 那我不清楚。
6: 幽州。
7: 哎，怎么叫幽州、
6: 啊？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7: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6: 哪吒闹海啊！
7: 哎，哪吒，
6: 哪吒跟龙王大战九九八十一回
7: 哦，
6: 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
7: 嗯，
6: 这才露出地面。
7: 是啊，
6: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7: 啊，
6: 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 臂哪吒城，
7: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6: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7: 哦，镇着他。
6: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7: 不知道。
6: 北新桥外头。
7: 北新桥
6: 那儿有一口井，
7: 哟，
6: 里边有一铁链子
7: 啊，
6: 永远倒不到头
7: 啊。
6: 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
6: 拴着那条龙呢。
7: 是啊，
6: 哎，跟这龙说了，
7: 说什么呀？
6: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7: 哦，
6: 那他哪出得来呀？
7: 怎么呢？
6: 永远叫北新桥啊！
7: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嘞。
6: 是啊，
7: 有点意思。
6: 当然，
7: 风水宝地啊，
6: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吗？
7: 这地方好啊，
6: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7: 哎，啊啊。
6: 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7: 那我可记不全了。
6: 英法俄美德日英。
7: 哦，这么八国。
6: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7: 是，
6: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7: 怎么了？
6: 实在抢不走，嘿，
7: 嗯，
6: 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
7: 哎呀，
6: 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
7: 嗯，
6: 这么够孙子的。
7: 哎，怎么骂上了呢？
6: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7: 哎，有他。
6: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7: 他怎么了？
6: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
7: 嗯。
6: 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7: 自封的。
6: 现在要怎么着？
7: 啊，
6: 跟咱打贸易战。
7: 是，
6: 看见咱们富裕了
7: 啊，
6: 眼红。
7: 哟，
6: 我还告诉你，
7: 嗯，
6: 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7: 是啊，
6: 啊，耍胳膊肘，胳膊肘啊，
7: 啊，
6: 谁也不客气。
7: 你别着急，
6: 不怕你。
7: 哟呵，
6: 对不对
7: 啊？
6: 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7: 你瞧瞧，
6: 对不对？
7: 有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你说还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7: 是
6: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
7: 啊，
6: 这日本敢那么猖狂吗？
7: 还真是这么回事
6: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
7: 嗯，
6: 多可气，
7: 太可气了。
6: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7: 啊，
6: 他有气
7: 啊，
6: 心里不痛快，
7: 是
6: 活该。
7: 怎么着？
6: 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7: 没错。
6: 怎么着？
7: 哎，
6: 还告诉你，
7: 嗯，
6: 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十多分钟，
7: 哎，这都是少说的。
6: 日本有什么呀？一句话都解决了。
7: 哪句？
6: 全国有雨。
7: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6: 这当然了，
7: 嗯，
6: 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7: 这话对，
6: 是不是？
7: 是。
6: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7: 您有什么特点？
6: 不孝顺我不交他。
7: 哦，是啊。
6: 那可不是。
7: 哦。
6: 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啊？
7: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6: 说到爹妈了，
7: 嗯，
6: 我爹妈今年80多了，
7: 岁数不小了。
6: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7: 是啊。
6: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7: 这想法好啊。
6: 好
7: 啊。
6: 捅娄子了。
7: 这捅什么娄子呀？
6: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7: 干嘛换这么勤呢？
6: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7: 怎么了都？
6: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7: 这我得问问您
6: 啊，
7: 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6: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7: 老太太心疼，
6: 嗯，
7: 找一个矮的不就完了吗？
6: 个矮的也不要。
7: 这怎么了？
6: 擦玻璃够不着。
7: 好嘛，上下够不着。
6: 对，
7: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6: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7: 那找一瘦的呗。
6: 瘦的更不要了。
7: 怎么？
6: 那干活没力气啊。
7: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6: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儿。
7: 找一脸黑的。
6: 脸黑的也不能要。
7: 怎么了？
6: 看着他太膈应。
7: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6: 难看的我妈不要。
7: 为什么呀？
6: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7: 那找一漂亮人。
6: 漂亮的更不要了。
7: 怎么？
6: 怕他勾引我爸爸。
7: 哎，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6: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
7: 嗯，
6: 对手都有要求。
7: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6: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7: 这有什么讲吗？
6: 有讲啊。
7: 怎么回事？
6: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7: 怎么一套一套的？
6: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7: 是啊，
6: 把我为难坏了。
7: 你怎么了？
6: 别人进保姆市场，
7: 啊，
6: 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7: 你呢？
6: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7: 对了，你得数斗去。
6: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
7: 啊啊，
6: 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7: 是啊，
6: 快跑吧！
7: 怎么了？
6: 那没手的臭流氓又来了！
7: 哎，这玩意儿，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6: 您说我冤不冤？
7: 是够冤的。
6: 我是良民呢，
7: 看得出来
6: 啊。
7: 嗯，
6: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7: 对对对对，
6: 我儿子都8岁了，
7: 这么大了。
6: 嗯，
7: 哦，
6: 提起我那儿子来，
7: 嗯嗯。
6: 聪明倒是真聪明。
7: 是啊，
6: 忒淘。
7: 哎，小男孩都淘气，
6: 淘的没边儿。
7: 他能什么样啊？
6: 您想想，
7: 嗯，
6: 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7: 哦，上课吃东西，
6: 老师能不管吗？
7: 肯定得说他呀。
6: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7: 没收那枣啊。
6: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7: 你儿子呢？
6: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7: 好嘛，枣给吃了。
6: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2回。
7: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6: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吗？
7: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6: 仔细一瞧啊，
7: 啊，
6: 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7: 嗨， 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6: 你说这从哪儿找的？
7: 哎呀，
6: 后来我琢磨，老打也不行，
7: 不能动手，
6: 说服教育，
7: 对得谈心，
6: 坐那儿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7: 有效果吗？
6: 有效果，
7: 是吧？
6: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7: 画的什么呀？
6: 画一个小男孩，这手拖着书，这手举着和平歌，
7: 这什么意思啊？
6: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7: 这寓意不错。
6: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7: 这孩子打死都不多啊！
6: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7: 是啊，
6: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
7: 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6: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儿
7: 啊，
6: 不够他逛淘宝的。
7: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6: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7: 这话倒对，
6: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7: 就图便宜了。
6: 对呀，
7: 是啊。
6: 前两天在网上，
7: 给
6: 我买一个什么双十一
7: 哦，
6: 买一电动刮胡刀。
7: 多少钱？
6: 18块钱，
7: 真够便宜的。
6: 便宜倒是便宜啊，搁在嘴边，手没动，嘴震麻了。
7: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6: 您说说 办一张美容卡
7: 啊，
6: 花20000多块钱，
7: 嚯，
6: 去第3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7: 可能都有一点。
6: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7: 什么了？
6: 生财无道。
7: 是啊，
6: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
7: 啊，
6: 那拉过来就得噗
7: 毙了，
6: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7: 这话说的太对了，
6: 是不是？
7: 没错，是利欲熏心。
6: 您说什么闹的呀？
7: 什么呀？
6: 全是钱闹的呀，
7: 都为钱是吧？
6: 对呀、啊
7: 哦、
6: 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7: 那怎么可能呢？
6: 那怎么不可能
7: 啊
6: 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
7: 哦，
6: 不按需，按需分配，
7: 是吗？
6: 对，
7: 哇、哦，不需要钱了，
6: 不需要钱了。
7: 你瞧瞧，
6: 对不对啊？
7: 哦，
6: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7: 这都没有了吗？
6: 没钱，你贪什么呀？
7: 哦，
6: 是不是
7: 啊？
6: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7: 这也杜绝了。
6: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7: 犯不上。
6: 是是，
7: 没错
6: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不交
7: 哦，
6: 不需要钱。
7: 你瞧瞧，
6: 买什么房啊？
7: 啊，
6: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想住哪儿住哪儿。
7: 是啊，
6: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女。
7: 怎么
6: 不满意就换一家？
7: 随便炒的是吧？
6: 嘿嘿，
7: 哎呦，
6: 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7: 什么买卖倒闭？
6: 银行啊。
7: 银行能倒闭了？
6: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
7: 哎呀，
6: 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
7: 啊？
6: 老捞，
7: 呵，
6: 不给他那机会。
7: 你瞧瞧，
6: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7: 是吗？
6: 嘿嘿，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呗，
7: 反不上了。
6: 我图什么呀？
7: 对对，
6: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
7: 嗯，
6: 到地方推门就下，
7: 嗯，
6: 不用给钱，
7: 这日子可太好了。
6: 谁说不是呢？
7: 是。
6: 不过这是将来，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7: 这话对，
6: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7: 哎。780，
6: 这打着表呢。
7: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6: 您上哪儿？
7: 甘家口啊。
6: 您怎么不早说呀？
7: 啊，
6: 净顾跟您聊天啊。
7: 怎么样？
6: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7: 出城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同胞们，各位男同胞们，各位女同胞们，各位男不男女不女的同胞们，
8: 你就别说你自己了。不是，您哪儿的呀？
5: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8: 我光听说意想不到
5: 啊，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啊，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8: 听着都新鲜呀。
5: 具体的说吧，我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二部的2号导游员。哎，你就叫我二吧。
8: 这名字合适。
5: 哎，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参加了一个开心之旅活动啊？
8: 啊，对呀、啊，
5: 我就是这个活动的全程导游。
8: 我怎么碰这么一导游啊？
5: 怎么了？
8: 哎，不是二啊，
5: 哎，
8: 他答应挺痛快。哎，您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活动可以吗？
5: 好啊， 跟你说啊，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那可以都说是空前的。
6: 是啊，
5: 你看我们这个活动跟国家旅游局、国家民政部、国家公安部、国家文化部、中央电视台这些重要部门呐，
6: 怎么样
5: 都没有任何关系。
8: 没关系，您说什么劲儿啊？
5: 抓紧时间，我点名了啊！哎，常亮
8: 到，
5: 人齐了，出发。
8: 就我一人
5: 啊！哎呦，多好啊！一对一的服务 ，VIP 服务啊！
8: 我还没享受过这待遇呢。
5: 哎，请大家抓紧时间跟我上飞机。
8: 哎呦，我还头一回坐飞机呢。
5: 真的？啊，有什么感受啊？哎，
8: 坐这个飞机呀，感觉跟地下就是不一样。
5: 具体的说说。
8: 哎，您看地下那人了吗？
5: 怎么样？
8: 都跟蚂蚁似的。哎，
5: 真的，实话告诉你吧，你看那就是蚂蚁啊。飞机还没飞呢。嗨，
8: 咱赶紧起飞呀，
5: 还有很多安全工作要做呢。
8: 又都有什么呀？
5: 听我指挥啊，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系上安全带，拉起遮阳板，放下遮阳板，松开安全带，放平小桌板，跟我下飞机。
8: 不是，咱怎么刚上来就下去啊？
5: 哟，头一个景点啊，参观完毕。
8: 这飞机算一个景点啊？
5: 是啊，我们大家呀将一块坐中巴前往下一个景点。
8: 哦，咱回来坐飞机？
5: 不是啊，回来坐大巴。
8: 哎，您这合同写呢，这次活动享受单飞呀？
5: 对呀，单。哦，你不懂啊？
8: 懂啊，单飞嘛，就是单程飞行。
5: 嗯，单飞。
8: 怎么个单飞呀？
5: 飞机单飞他的，咱们单走咱们的。鼓掌的都旅游过，
8: 合着飞机跟咱没关系。
5: 是啊，哎，对了，由于今天的游人太多了，
8: 就我一人还多呢，
5: 所以呢，请您注意我手里这旗子，这是我们旅游公司标志性的旗子。
8: 这旗子颜色真特别呀！
5: 啊，对了，您走的时候啊，怕您走丢了，您还得把手举过头顶。哎呦！您误会了，双手举过头顶。走，哎，别开枪，
6: 对，我们是自己人。
8: 投降来了？
5: 不是投降，我跟你说啊，这个呀，我们是为了给您的旅程增加一些乐趣，哎，专门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项目，名字就叫
8: 什么呀？
5: 我想找抽。
8: 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呀？
5: 怎么了？
8: 咱不从这儿走好不好啊？
5: 哎，不行啊，这是去景点的必经之路。
8: 哎，得，还非走不可。
5: 所以每人呢，不好意思，还要再掏500块钱啊？哎。
8: 怎么又要钱呢？
5: 哎，我们还要雇佣很多人力呢。
8: 动用什么人呢？
5: 是这样的啊，我们请当地的老百姓啊配合您完成这个游戏。哎，特别有意思啊，您经过那个封锁线的时候，他们会啐你几口，骂你几声，捶你几拳，踹你几脚，而且还要高喊着，哎，想挨揍的人来了，别让他跑了哇。
8: 我花钱找揍。
5: 这些项目都是免费的。
8: 那你要我500块钱怎么回事啊？
5: 那不是为了给你买个轮椅吗？
8: 我旅游要什么轮椅呀？
5: 哎，因为接下来呀，会有绊马索、陷马坑、滚钉板、地雷战，
8: 我一样也活不了。
5: 您放心啊，都是象征性的旅游项目，不会对您的身体有大的伤害。
8: 那我就踏实了。
5: 顶多也就是折个胳膊、断个腿，顶多成植物人。
8: 不是二啊！
5: 哎，
8: 不是导游，您能弄点安全的活动吗？
5: 安全的有啊。接下来啊，我会带领您参观各式各样风格不同的博物馆。
8: 这博物馆我去多了，像什么天文博物馆、地理博物馆、人文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这些我都去过。这
5: 历代名人珍宝博物馆去过吗？
8: 不，这还真没去过。
5: 还是 儿的告诉你，我们这儿的宝贝都是历代名人遗留下来的奇珍异宝，
6: 真的，
5: 件件是世界级的文物。哎呦，看见这碗了吗？世界一级文物。
8: 你这不就一破碗吗？
5: 破碗、说出这碗的来历我能吓死你。
8: 它有能什么来历啊？
5: 大家都知道 想当初潘金莲王婆是不是用一碗毒药把武大郎害死的？
8: 就是这碗
5: 哟。这事儿里还有你呢。详细呀、
8: 我这不是顺着您说的吗？
5: 我们这还有文物呢。
8: 还有什么呀？
5: 有康熙用过的玉玺，嚯，乾隆画画的毛笔，雍正玩过的鼓槌，慈禧用过的痰盂。
8: 你说我哪儿找的这些东西？
5: 你不喜欢没关系呀、接下来是认领小动物。哎呦，
8: 这我喜欢，
5: 特别好玩。哎，您要想奉献爱心呢，我们肯定给您组织一个公益活动。
8: 您说这内容是？
5: 就拿你来说吧，只需花800块钱就可以直接认领一头野猪。哎呦，机会难得呀。
8: 这钱我不花。
5: 为什么呀？
8: 冤呢？
5: 怎么会冤呢？
8: 我把钱给你了啊。谁知道那野猪是我认领的？
5: 嗨，我们有办法呀。
8: 有什么主意呀？
5: 绝不让你这钱白花。
8: 您说，
5: 您是不是叫常亮？
8: 是我。
5: 我们把您的名字呀刻在一个小木牌上，把这个木牌戴在野猪的脖子上。到时候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8: 野猪叫常亮，像话吗？
5: 怎么了？
8: 我叫常亮。哦，
5: 常亮是野猪。
8: 对，那也不对。
5: 你到底认领不认领？
8: 不认领。
5: 不认领就不认领呗。时间不早了，我宣布啊，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哎呦，
8: 所有活动就这最实惠了啊！
5: 请每位游客分别找一块砖头。
8: 好。哎，
5: 我们这个，
8: 你说，咱拍谁？
5: 拍打群架。
8: 不是你找砖头干嘛呀？
5: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啊。那砖头不得垫在屁股底下坐着吗？
8: 不是您这连椅子都没有啊？
5: 哟，有椅子还叫原生态呀？
8: 那个我站在桌子边吃。
5: 有桌子还叫原生态呀？
8: 那没桌子，餐具放哪儿啊？
5: 有餐具还能叫原生态呀？
8: 没餐具，饭菜放哪儿啊？
5: 有饭菜还叫原生态呀？
8: 什么都没有，我们吃什么呀？
5: 这就是我们公司隆重推出的纯天然、不污染、不增肥、好消化的地地道道的原生态食品。
8: 什么呀？
5: 西北风。
8: 我们就站大街喝风啊。
5: 那你要吃什么呀？
8: 您合同写着是四菜一汤。哎
5: 呦，这人太较真了，不就四菜一汤吗？给你四菜一汤。
8: 这怎么四菜啊？
5: 你不识数啊？这是什么呀？
8: 菠菜。
5: 这个。
8: 芹菜。
5: 这个。
8: 油菜。
5: 这个。
8: 白菜。
5: 这不四菜吗？
8: 啊，对，还有汤呢。那汤呢？
5: 来人给他倒点水。嚯，我就没见过这么不好伺候的旅客，
8: 我就没见过这么糊弄事儿的人。
5: 行了，最后一项你肯定满意。
8: 什么呀？
5: 集体到沐浴中心沐浴。
8: 合同写的免费洗浴。

0: 不要钱，
1: 真的
0: 洗吧。
2: 哎呦，我真得洗个澡。
0: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像话吗你？哎，真是的，洗得怎么样啊？
1: 这水真舒服，
0: 是吗？嗯，
1: 洗完了。哦，哎，啊，哎，衣服呢？
0: 哦，衣服啊，啊，对不起，回炉了。
1: 烧了
0: 啊！不是，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们是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村啊，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1: 这我这怎么出去？我这个
0: 我们给您考虑了，专门举办了那个跨栏背心大裤衩的展览，您要想买的话，一套才5000元。
1: 你绑票啊你？
0: 便宜的也有啊。
1: 什么呀？透明雨衣。我来这贵的。
0: 你这人太麻烦，这样吧，半个小时之内衣服准送到。
1: 哦，那行那行，那这会儿干什么呀？
0: 你这会儿这你这不是还没穿衣服呢吗？
1: 哦，对了，
0: 刚好这个时候啊，我们给您进行一下您这个旅游的所有的费用。您
1: 怎么这时候计算呢？
0: 哟，这正符合我们的服务宗旨啊。
1: 什么宗旨啊？
0: 跟所有客人结账的时候啊，要达到100%的透明度。
1: 透明度，我合着就是我光着呀。
0: 就是啊，哎，为了给您留一个美好的记忆，我们开心之旅还赠送您一张光盘呢。
1: 不要。
0: 哎呦，才收500块钱。
1: 要钱我更不要了。
0: 我可不是吓唬你，这光盘你绝对得要。
1: 我绝对不要。
0: 你肯定得要。
1: 我肯定不要。
0: 哎呦妈呀，你这是光盘照的是什么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文言文，我特别的喜欢。
6: 是吗？
5: 经过我的总结啊，我认为文言文有三大优势，
6: 您给说一说。
5: 第一啊，题材丰富啊啊。第二，人物众多哦。第三，语言精炼。
6: 哎，分别说说。这题材丰富，
5: 题材不写什么的都有啊，包罗万象。
6: 是吗？
5: 你像小时候学的那些文言文啊啊，诗说马说和劝学啊，
6: 对，
5: 梦游天母吟留别啊，陋室铭短歌行，刘永还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辞河州记啊，杜甫还有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
6: 亮起亮起亮起亮起亮起，干嘛呢？这干嘛呢？
5: 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6: 您见过哪位有学问没事跟坛上净干这烙烧饼了？您这
5: 就讲义吧，由浅入深嘛。
6: 您就说题材丰富吧。
5: 题材丰富啊，写人写物的，叙事说理的，什么都有。《论语》
6: 代表，
5: 孟子，这都是说理的啊。古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就这个词儿。哦，
6: 这是这是
5: 说理的啊，
6: 很多、
5: 很多哦。
6: 哎，还有叙事的，
5: 叙事的更多了。
6: 这个
5: 大家伙可能有些不熟悉的。你像这个《左传》里边，
6: 《左传》
5: 叙事的那种比较多。
6: 哪一篇呢？
5: 烛之武退秦师、
6: 这个有。哎，
5: 什么长篇的叙事是孔雀东南飞呀、木兰诗啊。
6: 啊，是。
5: 这都是叙事的。哦。还有一篇文章。
6: 哪一篇？
5: 叫这个。晏子楚使，晏子楚使这篇文章，
6: 那个说明晏子太不嫌脏了。什么词儿啊？这是
5: 什么也不嫌脏啊？
6: 晏子楚使像话吗？
5: 不对，说错了。楚晏子使，那个
6: 晏子使楚，全掉个儿了。
5: 这你惨。

0: 了。说什么？
1: 燕子说，为人进出的门啊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嗯，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0: 欢迎什么呀？欢迎
1: 怎么了？
0: 不这词儿吗？是这意思、啊、不是这词儿。
1: 不是这词儿。
0: 不是这词儿。
1: 什么词儿？我想想啊。啊，想起来了。就是说呀，嗯，我要是到狗国去，嗯，我就进这狗洞。
0: 哦，走狗洞。
1: 金陈石楚
0: 到楚国了，
1: 到楚国了，我要再进这狗洞，你们就是狗国，哎，给自己国家长脸了、
0: 啊，很巧妙的化解了、哎、
1: 叙事的题材啊、嗯，包罗万象，什么题材都有。
0: 这是题材，哎，刚才您还说人物众多，
1: 人物众多，
0: 这个说一说，
1: 什么人都有。《论语》里边写着了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这说明。
1: 说明孔子是喜欢苏有朋啊，有朋自远方他就高兴了，对不对？哦，他怎么不说骑龙自远方来？
0: 行行行了，行了，胡批乱讲。
1: 你看这各种人物都有，
0: 这就是您说的人物众多。
1: 人物众多，
0: 刚才还说什么语言精炼？
1: 语言精炼啊！哎，这个古文呢？嗯，你要看现在白话文，嗯，准比那个古文厚。
0: 哦，这书就厚，
1: 翻译过来就厚。哦，你就拿这个《阿房宫赋》来说吧，开篇12个字，
0: 怎么写的？
1: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0: 哎，这个怎么讲？
1: 这拿现代汉语啊，嗯，咱拿这个标准的现代汉语来解释，意思就是说，其他六个国家都被我平定了，嗯，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嗯，在那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0: 哎，这听着不是也挺简练吗？
1: 是，听着这是行啊，啊，这是拿现代汉语标准的书面语说还行，啊。有些就不行了，
0: 有些不行。
1: 你好比古文啊，长一点
0: 大片的，
1: 你再拿这个现代生活里边的白话文，拿这个咱生活的语言来阐释古文，嗯，美感就没有了。
0: 哎，不能。
1: 怎么呢？
0: 咱举个例子说说呀。
1: 你好比说啊，拿一个名篇，
0: 哪一篇？
1: 拿这个诸葛亮的这个《出师表》来说。不是，《出师表》呢，
0: 那就是菜谱啊。厨师表像话吗？
1: 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0: 不，前后厨师表。
1: 厨师表，哎，厨师表你记得吗？
0: 当然记得了。
1: 念
0: 这样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哎，今天下三分一州疲弊，嗯，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对，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是原文
1: 头一段啊，这个词儿，这古文听着又精炼又有美感。
0: 是啊，
1: 咱拿这个现代汉语，生活中的语言
0: 一样来。
1: 好比说啊啊，咱俩都是北京人，
0: 北京孩子，
1: 拿北京的生活语言
0: 更好啊，
1: 阐释这古文，
0: 大家伙听着还亲切。
1: 方言土语都用上，
0: 都得使，
1: 不好听啊！
0: 你试试，
1: 啰嗦，
0: 不能
1: 失去古文的美感了。
0: 啰嗦不行，
1: 来一回
0: 。
1: 你好比说啊，这个陈亮言
0: 啊，这仨字，
1: 诸葛亮自称是微臣，
0: 是，
1: 实际不是啊。诸葛亮跟刘禅说话，嗯，他是相父，
0: 哎，对，
1: 差着辈儿呢。
0: 哦，差辈儿。哎，
1: 按北京话说就不能陈亮言，
0: 那应该说
1: 爷们儿，
0: 爷们儿
1: 啊，哎。听你亮叔跟你说，哎，
0: 还亮叔，
1: 你们老家这辈子啊，可是不容易。嚯，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哎呀，眼看着这大事要成了啊，他是老和尚搬家，
0: 怎么讲？
1: 吹灯拔蜡，
0: 还有俏皮话。
1: 你现在饶氏去看看去啊啊，那说话算数的啊，就咱们这仨人。可是呢，姓曹的、姓孙的啊，嗯，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嚯，咱们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啊，眼看着可就要罩不住了，
0: 麻烦了。
1: 您别看这个啊，跟家里看。家那哥几个，没有撒法子拽咧子玩那个猫盖屎的，火在外面打仗的啊，把这个脑袋都别到裤腰带上了。为什么？因为你们老家活的时候啊，一个个带他们可是不赖呆的，
0: 还不赖呆。
1: 说起那个刘玄德来，
0: 怎么讲
1: 都得这么说。说刘皇叔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0: 对，
1: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的，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这东吴嫂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白帝城阎王小鬼把命跑，他是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哎，他我这不是厨师表，
0: 您这是
1: 李云飞新编数来宝了。
0: 别说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 开心。

0: 任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人得有文化，
2: 有文我就有文化。
1: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2: 学习，
1: 你学过什么？就你这
2: 什么都学过。
1: 你也别吹啊！
2: 我
1: 你说你学过
2: 什么都学过。
1: 你都学过什么？
2: 什么？
1: 哼，
2: 你猜猜。
1: 您有什么学问？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2: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1: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2: 念了一肚子书。
1: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2: 那不念一肚子吗？
1: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2: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1: 没听说，这
2: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1: 除了经就是纶。
2: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1: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2: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模样，就这张脸，哎，就可气我。看你就这倒霉模样，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1: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2: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有人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往这嘚瑟啊！我告诉你，要我笑你，我告诉你。
1: 行，你一会儿你削我啊，你不削我，我削你。
2: 别跟这儿来劲仗，宝贝儿。
1: 宝贝儿，
2: 乖乖。
1: 都站上了，那你有什么能耐？什么能
2: 耐？我告诉你了嘛，念一肚子书。
1: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2: 里。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1: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您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2: 四书五经。
1: 你我就不信了。
2: 五经四书。
1: 你拿给我瞧瞧。
2: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
1: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2: 我让你摸摸。
1: 没了。你选择一个手。
2: 你要死了是怎么着？
1: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2: 让你摸摸。
1: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排骨。
3: 五经。
1: 哟，五经。五经怎么这么硬？
2: 精装的。
1: 哦，
2: 一
1: 啊
2: 二三四五，
3: 五经，
1: 真没少挨打。
2: 五经
1: 啊，真是
2: 这边，这边，四叔，摸着了，这边四叔
1: 不老明显的，
2: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1: 你摸着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2: 摸再摸会儿。
1: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来来，你摸摸二大爷。
2: 二大太油。
1: 二大爷胖的。
2: 太肥了，太肥了。怎么出来二大爷了？
1: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2: 四书五经，
1: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2: 满我的经纶文章。
1: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2: 满腹的经纶文章、
1: 啊、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书五经
2: 都念了。
1: 切，我
2: 你都没听说过。
1: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2: 懂个屁！
1: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2: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1: 我怎么没听说过？
2: 这
1: 我都懂，知道吗？
2: 雨打沙滩万点坑，
1: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书
2: 啊。
1: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2: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1: 同学们，冷不了。
2: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1: 学庸伦孟。
2: 哦，这是
1: 四书。
2: 哎。学庸伦孟。
1: 这么四本儿。
2: 四本。这你看过吗？
1: 先念大学。
2: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1: 然后
2: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1: 什么乱七八糟，这不黄历吗？
2: 黄历也念了。
1: 黄历怎么念？
2: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1: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2: 对，先念大学。
1: 不是大学。
2: 啊，念大学。
1: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2: 啊，
1: 什么说是中庸。
2: 念中庸。
1: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2: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1: 女人多可气。啊，中庸。
2: 你中庸吗？
1: 我不中庸。
2: 你就不中庸。
1: 你中庸，你中庸。
2: 中庸。
1: 中庸。然后
2: 念完中庸之后，
1: 论语。
2: 念不中庸。
1: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2: 对，念论语。
1: 论语分上轮下轮。
2: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了。
1: 先念上轮。
2: 啊，念上轮念了。
1: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2: 对，念下轮。
1: 念完下轮之后呢，
2: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1: 人要打仗是吧？怎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2: 啊。论语，
1: 念完这个念孟子。
2: 对，念孟子。
1: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2: 上孟子、下孟子。
1: 先念上孟。
2: 先念上梦啊。
1: 念完上梦之后呢，
2: 念下梦。
1: 念下梦。
2: 念哪？念下梦。
1: 念完下梦之后呢，
2: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1: 学庸伦孟。
2: 念完了。
1: 这是这么四本。
2: 行。
1: 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2: 啊、
1: 易。我踹你，你信吗？礼、春秋，这么
2: 五经，五经啊！
1: 啊，又懂了。
2: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1: 哪来六经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2: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没错。
1: 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2: 一本儿。
1: 哎，
2: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1: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2: 念书容易吗？
1: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2: 我的天儿。
1: 这真不易。
2: 五本儿全念了。
1: 哎，先念诗经。
2: 先念诗经。
1: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2: 这念书经念上。
1: 然后呢，念易经。
2: 念易经。
1: 念完易经之后呢，
2: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1: 啊，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2: 念易经。
1: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2: 对，念礼记。
1: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2: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胸口，念后腿儿，
1: 你是买肉来了是吧？
2: 臀尖儿，
1: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2: 念春秋，
1: 这叫
2: 全念了，
1: 全
2: 念了，全念
1: 了。
2: 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1: 还崇拜你？
2: 别崇拜啊！全念了，
1: 你自己疯了吧？
2: 才疏学浅，
1: 那这就不容易，实际。 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2: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1: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2: 一直就这样。
1: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2: 一点点皮毛而已。
1: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2: 啊，您请教
1: 啊，
2: 谈不到请教二字。
1: 哎呦，别介。
2: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1: 他老这么
2: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1: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2: 嗯，
1: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嗯。
3: 没讲。
1: 什么叫没讲？
3: 没讲。
1: 不能够。
2: 称五代皆有由，
1: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3: 没有，没讲。
1: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3: 你念错了。
1: 我弄错了？
3: 念错。
1: 那应该呢？
3: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1: 那是什么呀？
3: 是抽五代皆有由。
1: 那这怎么解释啊？
3: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啊，指的是旱烟袋。
1: 哇，
3: 抽五代皆有由
1: 啊，
3: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袋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代皆有由，
1: 这么深奥呢？嚯，哎，那我要抽六袋呢？
2: 抽六袋不行，那他抽六袋，那烟袋那都那杆儿那行受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袋，头里铜锅烫红了，
1: 哇！
2: 抽六袋，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儿就烫裂了。抽六袋接裂杆儿，
1: 我抽四袋。
2: 四代不过瘾，五代的瘾，你抽四代，
1: 那怎么办？
2: 四代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代加烟卷。
1: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2: 念出好听。
1: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2: 抽五代皆有由，抽六代皆裂杆，抽四代加烟卷。
1: 哎呀，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2: 怎么不像话？
1: 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由是皆有根由，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2: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
1: 不是
2: 你这是半截腰插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1: 得得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贵以专，昔孟母，德廉耻，讲这几句行吗？
2: 行，
1: 好不好？
2: 行。
1: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2: 人之初
1: 什么意思？
2: 人之那这讲什么大劲？这有什么可人之初吗？
1: 不讲我不明白啊。
2: 人之初
1: 啊，什么意思啊？
2: 有他这。他就是有一个人，
1: 嗯，
2: 叫之初，人之初，
1: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2: 这书啊，排版错了。
1: 哦，是他本身有问题。
2: 那对对，
1: 那应该
2: 不是性本善，
1: 是什么呀？
2: 应该是本性善。
1: 这
2: 叫之初，性什么呀？性善。
1: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假大人起这倒霉名字？性相近呢？
2: 性相近呢？性相啊，性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1: 河南。
2: 哎，良乡。

0: 北京边上。
1: 哎，这地儿叫杏乡，杏乡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乡特别的近。杏乡近，
0: 那西乡远呢？
1: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0: 远喽。人忒贫。哦，那狗不叫啊？
1: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0: 什么意思？
1: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啊？这狗它就不叫。
0: 什么意思呀？
1: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它养不着狗，它不叫唤。你叫吗？
0: 不叫。
1: 那不狗不叫吗？
0: 这怎么说话呢？
1: 这狗不叫吗？狗不叫。
0: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1: 这狗它不叫。
0: 那姓乃谦呢？
1: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乃谦，
0: 这么个姓乃谦，叫知道，
1: 狗也乖。嗯，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0: 那跪一砖，
1: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牛皋不走。说什么也让老隐士把话说明白，你凭什么让弯眼魂，你让他站着他不能坐着，你把这话给我说明白了。你如果吹牛呢，那行，咱哥俩冲北磕头，八辈结交，我经常吹。如果不是吹牛，你能不能把其中的奥妙告诉我？老隐士听到这儿，一低头，长出了一口气呀。牛将军，哎，口吻改了，改了。坏小子，赶紧过来跪下，爷爷，你就是我亲爷爷。往后你这儿我常跑，我常常来给您送礼，我孝顺您老人家。哎，您别看我长得不济，我这人可好，心眼好使。好，你起来吧。态度也转变了，在旁边站下了。牛二将军，哎，老哥哥，可以说吗？原来我本来不想说，不过我自己心里头也翻斗争，前思而后想，是要三思免了后悔，是要四思我有决断难成大事。虽说我是个老百姓，不过我是中原的老百姓，我是中原的根儿，吃中原水土长大的。如果我不泄露这个机密，我不说，我对中原来说我没有人性，我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对呀，嗨，你真是一份好样的老英雄，我赞成这样的。有话说，你告诉我。不，如果我要是说了，有一个人我对不住。谁啊？谁对不住？像我亲女儿一样，是我的亲侄女。你亲侄女在哪儿呢？我见见她行吗？你见不着。她在北国呢。她是北国的大王千岁詹憨的妻子王妃。哦，哎，那是你侄女，不错。我如果说了，我对不起她。老朋友，俺老牛再说两句，你能不能听下去？说吧。我问你，你如果说了你觉着对不起他，他仅仅是你个侄女，你想没想，你侄女在北国呢，你在南朝呢，北国金兵打中原，糟蹋老百姓， 前敌上死将军，这还不说，现在你这个地方多少有点机密的事儿，就因为你侄女你不说，你对得起中原老百姓吗？换句话说，就刚才你说的，对起你自己的良心吗？皇上不用说，那皇上我他妈老要剁了他，混新军那是混蛋，你对得起前敌上所有的全体将军和死去的将军吗？说吧。老头子听到这个地方，啪一跺脚，事到如今只有实说了吧。牛二将军，现在两军疆场上交战的那位大殿下完颜浑，你知道他是谁吗？
7: 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是殿下。
6: 不是，他是金台大元帅岳飞的长孙，岳云的长子，故金定所生，他叫岳宝。
7: 哎呀，老牛听到这句话当时机灵打了个寒战，你说什么？
6: 老头子又说了一遍。哎呀，我说老哥哥，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宝是丢了，丢了，要提起来好惨呐。不过那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呢？他怎么跑到北国去玩去了？牛二将军，想当初老岳家贝勒超押到木龙囚车之中，押奔贵阳交给大王千岁。押囚车木龙两个人姓冯，一个叫冯仁，一个叫冯毅呀。我怎么知道？我正好够奔云南老铁山，我去访我一个老朋友，路过发现木龙囚车，李氏在囚车里头口向八哥哀告这两位将军给岳家留一条后，孩子毛岁才三岁，那脑袋碰囚车板子都碰出血来了，看来这两位将军不错呀，当时答应了把孩子从顾金定的怀里头要过来扔到漫野荒郊。俩人扔掉这孩子之哭，俩人叫他心底下有愧，说岳宝啊，老岳家留着一条后代吧，我们两个只能做到这一点，压着木龙囚车走了。他们走了以后，我这才现身把孩子抱起来，结果一问说姓岳，叫岳宝，你父亲谁？他说岳云。你爷爷谁？岳飞。你母亲谁？小孩子全知道，说话嘎嘎的。我当时把孩子抱到家家，老岳家没人了，全家被抄了，前敌上作战的作战，我往哪儿送呢？我有个亲侄女，小的时候无父无母，在我家中长大的。我给她找了个丈夫，夫妻两个人感情不错，生了个孩也是个男孩，同样是三岁。不想

这孩子突然间得了一个重感冒，发高烧，抽了，抢救无效，这孩子死了。姑爷一着急，一头病倒在床上，得的是紧口痢，也死了。你说我这个侄女得有多苦啊？我抱回这个孩子，我这侄女已经都半疯了，丈夫死，孩子死了，小时候没有父母，这命怎么这么苦呢？结果我一想，这孩子干脆给他吧，所以说把月宝就交给了我的侄女。后来金兵来了，我没在家呀，裸走了我的侄女，连孩子都裸走了。据我知道，裸到北国之后，大王千岁詹憨看中了我的侄女。我这侄女丫头呢，也有几分姿色，可不是强派成亲。派人说的没，侄女同意嫁过去了。首先要的条件必须对着孩子要好，这是我的儿子。大王千岁点头答应，实现他自己的诺言，对着孩子爱如珍宝，像亲儿子一样培养，到现在文成武就，要星星都不带给月亮的。每二年我侄女儿带着我这外孙子来看我一回，今年又到日子了。昨天呢，我外孙子追月星来到我的家下，说月星差不点把他打死，你我怎么恨他呢？哦，是这么回事啊。老哥哥，我先给你磕一个啊，我先给你磕一个，我不别的甭提，你是老岳家的救命的恩人，这孩子要不遇上你，狼拉狗拽，那不就死了吗？我谢谢你，啪地梆梆磕仨响头，这仨响头把老尹是给磕的，坐还能坐得住，不能站起来，到跟前双腿跪，搀牛二爷。月星这爷爷长爷爷短，我叫爷爷对了，你就是我的亲爷爷。刚才我说的是假的，这就是真的。为什么？你能救了我大哥。最后起来又坐下了，牛皋含着眼泪儿啊，老哥哥，我求你给帮帮忙行不行？现在老岳家要自残骨肉啊，哪能让他这么做呢？你能否给我帮忙，让这孩子认祖归宗？行，你放心吧，宁二将军，我就冲你冲岳家我也帮这份忙。好嘞，咱话再一句啊，那我可回去听信儿去了。好，你放心吧。老牛带着傻小子，带着坏小子，这才起身走回去，到金殿上交旨。康王得问呢，牛皇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究竟怎么回事？天机不可泄露，甭问了啊，我自有交代，以后再说。领着坏小子和傻小子回转了岳府，进门跑着往里进呢。这老牛啊，又高兴又担心，怕不好往回收啊，怕难呢，因为他是殿下呀。进来之后直接跑到李氏的寝房，说这地方随便出入吗？他就可以到了里头。我的老嫂子，嫂子，我给你报喜了啊。李氏一看这牛皋怎么这么高兴啊，牛皋啊，出什么喜事？你大孙子活着呢，老儿子、大孙子、爷爷奶奶命根子，这月宝就是李氏的命根子啊。平时

0: 想月宝想得肝肠痛断呢。今天一听，怎么的？我大孙子他活着呢，月宝，他在哪里？两军疆场，嗨，闹了半天呐，那个殿下弯眼魂，他就是月宝，是怎么？把所有事情一说，老尹是怎么说，他最后他给帮忙呢，让咱们等着呢。顾金定在旁边听到儿子活着啊，你说是高兴啊还是不是高兴呢？这口丹田气一叠，差不点背过气去，半天没上来气儿，脸憋得去死啊，最后大喊了一声，我的儿啊。我想你想的眼泪掉了凉水烧啊，当着婆婆的面安慰婆婆不敢多说呀，当娘的这心都碎了，你爹已经去世了，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这回老天爷睁着眼，我可算有了盼头了，说什么也要出城，干嘛？我让儿子去。老牛说别家，我说侄儿媳妇儿啊，你疯了，三岁时候丢的，现在多大？十九了，这么多年他认识你吗？这是其一，那其二呢？你以何为凭啊？人家现在是殿下千岁，你到外头说你是我儿子，人家不宰了你，非给你一枪不可。二叔，您放心，不会的，母子也是天性啊。再者又说，我有证明，什么可以证明？我儿子胸前长了一个痦子，摊里带来的。一般的痦子都是说黑色的、红色的、紫色的，他这个不是，是蓝色的。而且这一个痦子中间劈两半，是个开花痦子。两半合成一起是一个痦子，我就可以说明此事，我到外头看看是不是我的儿子。大家都拦，谁拦也拦不住，非出去认子不可。老牛一看没招了，那今天天晚了，咱得了别去了，明天再去吧，明天去。这一宿一家人呐，又高兴又愁，一宿没睡觉。顾金定刚不睡觉，熬得眼珠子通红，可算是盼到天亮了。牛皋跟着，坏小子跟着，傻小子跟着。出城之后，坏小子去讨的要认，妈不骂怕不出来呀，都别白出来了，让他出来之后，娘好让儿子，对不对？一会儿的功夫就听咚哒呜哒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炮声隆隆一响呀，出来了。月星拨马回到本镇，娘啊，您看看出来了，哎，就这漂亮小伙，就是您看您怎么养活的，我妈怎么养活的我呢？你说还有功夫说笑话吗？顾金定两只眼睛都直了，就定到前边的太子的身上了。任何人也没叫就自己直接上去了，手拿打马铜藤条，连刀都没拿。高声喊喝，对面可有北国的太子过来搭话？太子一看，怎么来个半老徐娘？谁呀？这是怎么大宋朝没有将军了？打发个女流之辈出来，真是笑话。我要早知道是个女人在讨敌骂阵，我绝不出营。好男不跟女斗，好鸡不跟叟斗啊，我能和你一样吗？ 已经出来了。
1: 嘚儿，好。
0: 两腿可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关梁，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懒翻蹄四六步，来到疆场马里码头，八步相远，吁，手中荷枪。大太子往对面一看，这位女子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一看手里没拿刀，证明她也是练武之身，不然不能挂着刀啊。心花，你来干嘛来了？是打仗来了？打仗来应该拿兵刃呢，为什么不拿兵刃呢？两人一对眼光，再一看，顾金鼎的两只眼睛直盯盯看着大殿下呀，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又催马围着殿下转了三圈。嗯，太子心慌，你这是干嘛？这是你咋这么瞅我呢？我不认识你，我要认识你，我能看出，我早就认出来了。最后顾金鼎把马带住，孩子虽然说是长大了，从五官的方木来看，还有小时候那个方木，那口型一点没变，眼睛那个型没变，不过眼睛也大了，嘴也大了，他不像小时候那样。对面来者，你可是北国的太子吗？说话声音发抖。不错，正是你家太子。你今天为何如此看我？你是太子？正是。儿啊。你说什么？你管我叫什么？我管你叫儿。哎呀呀，我说你这个人疯了是怎么着？你是中原人，我是北国人，咱们两个素不相识，你因何买我的水土？难道说你诚心要找我的襄阳不成？顾金鼎听到这儿，两眼含着眼泪。太子，你怎么不问问我的名字呢？你叫什么名字？我姓顾，我叫顾金鼎。再往下问，无敌将岳云那是我的丈夫，金台元帅是我的老公爹。啊！太子脑袋里的唰一转个，哦，明白了，是不是城里头没有高人了？把老岳家女将都给逼出来了。哎呀，又一想，那不对呀，你不是打仗来的，你见面管我叫儿子。顾金鼎，你出来是否与我交战？开兵建章出来的？不是，我来认儿。顾金鼎啊，我看你也怪可怜的，就像张格的一样，你说我是你的儿子，以何为凭啊？孩子，我生我养的，我儿子身上有什么记号我完全都知道。你胸前有一个痦子，你要说实话，别人的痦子都是黑色的、红色的、紫色的，你这个痦子不是，是蓝色的，特殊啊。而且在痦子正当中劈为两半，是两半的痦子合成一个，有没有？ 如果有，你就是我的儿子，什么也别说了。我今天认儿子算认对了，如果没有，你得把胸襟露出来让我看看。哎呀，太子听到这个地方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我胸前真有这么个大痦子，这痦子不小呢，现在能有手豆那么大了，凉拌的。他怎么知道的？不对呀，一琢磨，这不可能的事儿，这是。我明白了，是不是他瞎猜？哎呀，也不能，他瞎猜，他怎么不猜别的呢？他偏偏说我胸前有个痦子呢。哦，也许是巧合吧。他真正有这么个儿子，胸前就真长个大痦子，也是蓝色的。啊，顾金鼎，你不要再往下问了。总之，我是北国的殿下，我并不是你儿，你是我儿。你把胸前可以露出来，你让我看看，我好死心呢！我老七婆。你胡说八道，你再要胡说，别说我要你的项上人头。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牛皋陪着顾金定到疆场上认子，结果见到了月宝之后，那哪能认呢？你哪是我娘，我有娘有爹呀。再三不和顾金定挡，让顾金定你回去，我也不杀你。因为什么呢？你是忠臣的妻子，你想儿想疯了。顾金定说，不然呢，你属实是我儿子，我不能不认呢。说你这半老徐娘可真有意思啊，你说我是你的儿子，我就是你儿子吗？以和为凭，凭证说出来了，胸前有个大痦子，这个痦子是蓝色的，中间还是两半的。大太子一愣，最后大太子牙一咬，心一横，你胡说八道，心里的话不一定谁给泄的密，这是。顾金定说什么也不走，大太子将枪举起来，唰啦一枪刺过去，一看对方没拿兵刃，你要再把他杀了更不英雄了，枪停住了。顾金定眼睛都没闭，瞪像豆包一样。就在这个时候，就听顾金定的身背后纸糊的马大嗓门喊了一嗓子，儿子杀亲娘是千古奇闻呐。谁呀？牛皋。太子往那边看了一看，牛皋说，他这句话就不扎了吗？不是，一，对方没拿病人；二，他可能是想儿子想疯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太子想到这儿，把枪往回一撤。顾金定啊，我枪都到了，你因何不躲？难道说你不怕死吗？顾金定听到这儿，眼圈稍稍一红，儿啊，娘对不住你，因为你小的时候我没有能力保护你，我没有能力把你养大成人，现在你回来了，娘愿意死到你手，我死到别人手里我不甘心，死到你手里头我愿意。太子把枪撤回来了，顾金定，我不和你打，我也不能扎死你，

0: 今天有这个大痦子，而且两眼是心中之苗。他真的认为我是他儿子，我自己我也知道我自己属实不是他儿子。我爹大王亲随对待我天高地厚，要星星不给月亮，要说要星星，他当梯子能够着他给我够去。 我的母亲待我从小旮旯，一声一把屎一把尿。现在文成武旧了，那头要让我过去，这谁这么坏呢？咱们想这个人也想不起来。哎，就这个时候有人报，老隐士楚秀道，你老爷来了。哎呦，快快有请。
1: 亲自接到帐外，
0: 老隐士已然进来了，见到老爷跪倒磕头，老爷您好，我给您磕头了。您这是怎么着，这么闲在呢？您快到帐里喝酒吧。爷儿两个来到里头坐下来之后，这太子心里有事儿啊，年轻人，他脸上自然也挂相。
1: 楚秀坐下了，看了看自己的外孙子。楚秀来干嘛来了？受牛皋的嘱托，已经答应了这个忙，帮定了，让他认祖归宗，就为这事儿来的。
0: 孩儿啊，你怎么了？我怎么看你表情上有点不太对劲儿？哎，外祖啊！ 来啊！手下人全部撤下，人们全部都撤下去，老头就知道里头有事儿。你说吧，这回没人了。外祖啊，刚才我从疆场上回来，是这么回事儿。顾金定非说是我是他儿子月宝，我就纳闷了。 而且他把我胸前这个大痦子都说出来了，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都说出来了。哪有这事儿啊？我现在正在想，是什么人透露的消息？我正在想这件事情呢。哦，孩儿啊。
1: 顾金定在疆场上说的一句虚言没有，他属实是你娘。嗯，小伙子听到这儿，当时目瞪口呆。老爷，您怎么也这么说话？
0: 孩子，你就是他的儿子，我从中就可以担保。想当初，岳家全家怎么背的抄？
1: 逢人逢一压着木龙囚车，其中你娘抱着你，有你的奶奶李氏，够本贵养。半道上，你奶奶磕头击千碎，米脑袋都碰破了，求两位将军，两人真是好人，把你扔到漫野荒郊。正赶上老爷我到云南老铁山那儿，我会朋友去，我把你抱到家。
0: 你的母亲，我的侄女是从小我把她拉扯大的，就是我的亲闺女。她的孩子3岁刚死，丈夫又得个疾病也死了，半疯，我把你交给她了。后来金兵怎么裸去的大王亲随，怎么人一拖的没，娶了你的母亲。大王对你虽说不薄，他是你的。 养身之父，他不是你亲生父亲，你亲生父亲是岳云呐。我的女儿，她是你养身之母，而不是你亲生之母。生你的母亲是顾金定，我从中，我就可以担保。哎呀！ 殿下听到这个地方，两眼发直，老半天，心中辗转，暗暗说道：“老爷呀，你可不对呀！我胸前这个痦子的机密是你给泄露的。二年我陪我母亲看你一回，

颜色的你都看见了，两半的你更知道。老爷你怎么这么糊涂呢？究竟谁远谁近你知道不知道？老爷，请问你花了老岳家多少钱？如果没有重金买动了你的良心，你不会这么做的。老爷你别说了，孩儿啊，老爷能跟你说谎吗？老爷说的句句是真。再看殿下肋下一伸手，擦啷宝剑就出来了。本来就气过须弥山了，我这屋子是你泄露机密，你诚心要这么做破坏我们家庭，这还不说，你让我到此南朝打北国，我是北国人呢，我呀，你不老糊涂了吗？楚秀一看，孩儿啊，你要杀我不成？宝剑照着桌子眼，咔，桌子眼砍掉了。老爷，从这天开始，你走，我放你一条生路。你还是我老爷，我关照我娘的面上，我不杀你。你扰乱军心呢，这是第一个，就是杀罪。你破坏你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她的家庭，唯一这么个儿子你硬给从中担保，让我跑南朝去，去打我亲生的母亲、亲生的父亲，打我的亲叔叔金兀术。老爷你良心何在？如果再说，我人认识人，我的剑可不认识人了。楚秀听到这儿扑哧一笑，孩儿啊，你就是把我项上人头割下去，老爷以隐士这个身份来证明我，我不能说假话，是真的。嘿，你还说是真的？来啊，一喊来，哇，进来一大帮，全进来了，给我砰呀，把众人吓一跳啊，这怎么的了？这外孙子要绑老爷，能不绑吗？兵随将令，草随风，五花大绑，绑上吩咐一声，把牛旗也给我带来，一块杀，一个不留。有人又带牛旗，把牛旗已经带来了，刚要吩咐杀人，帐帘一挑，从外边走进一人，谁呀？罗禅，刚刚巡营回来。进来之后报了报，万殿下，请问您外头杀的什么人呢？我听说您要杀您老爷。不错，正是。罗将军呐，刚才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一回事？你呢，是我爹手下一个大谋士，你分析分析，我老爷他该杀不该杀？至于牛旗，早就该杀。哦，那么殿下，我再问你，你二年回一次家，你老爷对你说过假话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过。今天他怎么说？今天他怎么说的？还什么以人格担保？哦，殿下，我可不是给他求情，我把话说明白了。你如果今天要杀了你老爷，你娘就活不了了。你娘对你老爷感情重不重？像亲爹一样。哦，这不就结了吗？从小没有父母，是你姥爷把他拉扯大的。你如果把他宰了，等于连你娘一块杀，这一刀伤二命。那我不告诉我娘，你娘二年探一回家，这个事儿你不是不知道吧？而且咱们临来的时候，王妃已经说了，她要去探家，去探叔父去。到家一看没人了，
纸里能蒙住火吗？千层篱笆也要透风啊，我看做不得。罗将军，那怎么办？我有个三全其美的好办法。第一，你先不杀他，把他带回去交给你爹大王千岁，让他给杀了。你当外孙子的，保持自己名誉，没杀了自己老爷，你爹杀的与你无干。说第二，牛齐也不杀，一口头压回去，这是你们的功劳。说你到这儿先拿出一个牛齐，别说牛齐，牛皋你都拿不住啊。牛皋的儿子硬让你给逮住了，这功劳都打去了。打到木龙囚车，一块堆压着回去，人马全撤。说第三主要是什么呢？不然的话，这兵马不能撤呀。咱回去，名义上回去报告军情。最最主要的，未杀你老爷之前，你要见你的母亲，把事情问个明白。这可是大事啊！人生一世，不知道自己亲爹是谁。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顶天立地，让人家笑话一辈子，活着都没劲。哎呀，这句话说的，说到家了，说到有劲的地方。牧师，那么咱要退兵，后头给来个脑后摘筋儿怎么办？不能，你放心，半夜偷偷起兵走，保证什么事儿没有。好，你真高，就这么办了。就这样，半夜三更偷偷的打木笼，装囚车，把牛齐也放到囚车里头了，楚秀也压着，偷偷的起兵走了，营盘留了一个空架子。咱说要简短，一直来到白莽关，人马大队完全都进了城了。到城里头之后，有人报殿下，王妃娘娘昨天到的，正准备要走，您回来了，王妃娘娘请您去呢。哎呦，来这么快呢？心话幸亏我没杀呀，我得问问我娘啊，她是个孝子，好歹把军情办吧办吧，余者都交给了罗禅，亲自来到府上拜见母亲。哎呦，王妃乐坏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孩儿啊，我一天见不到你，就像一年在的，从你走，娘就想你，挂着你，担心你在两军疆场之上胜败，而且，唉，娘最担心的，怕你受伤，另外还怕，这个字儿不愿意说了，怕死。娘啊，您放心，我到前敌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把牛皋的儿子牛齐抓住了，现在打入木龙囚车，已经押进城池，现在就在跨院里头放着呢。娘啊，您怎么来这么早？孩子，一来我想你老爷，二来呢，我也想你，看看你老爷，我再看看你，我想多住些日子，然后呢，我再回国。哦，小英雄听到这儿了，多多少少脸上就挂出来了。儿啊，你怎么了？就像有话要说似的，跟娘说呀。娘啊，我今天说什么也得说了，不然我不能退兵。哦，哦，那你说吧，娘不懂得兵法，用兵一切我都不懂啊，你说是怎么回事？全部退下，手下人全部退出去了，太子亲自的把门关上。
老娘跟前往这一跪，未曾说话，脸上肌肉发颤。娘啊，我在前堤上遇上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不过我不说不行。现在我是谜团，而且我把我老爷用木龙囚车给押来，差不点让我杀了。啊，你怎么要杀你老爷呀？孩子，你疯了。娘啊，其中有故，不然我不能这么做。就把前堤上顾金定怎么认子，我胸前的标志完全都说出来了，我的岁数说出来了，而且我老爷晚上到我连营，他跟我说的，他做证明人，以人格担保，以隐私担保，绝不说假，说我是月宝，说我是老岳家岳云之子顾金定所生，你是我的养母，大王千岁是我的养父。这一阵再看王妃这脸呢白了，刷又红了，一会儿嘴头子青了，成了外国鸡隼鸟了，盯着变色儿，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眼是心中之苗啊。娘啊，您疼我爱我，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了，我老爷从来跟我没说过谎，而且您对我说过老爷如何如何正直，如何如何好，这一路之上我在想这件事情，他能不能对我说假，我到底是不是您生的，是不是大王千岁的儿子，我的生身父母是不是岳云和顾金定。娘啊，事到如今儿已经大了，您就是实说了，您也是我亲娘，我明白生母只是她生下我来了，可是养我的不容易，养母的恩要比生母大得多得多。娘啊，我的话完了。王妃最后坐到这儿，眼睛直了一会儿。娘，您倒说话啊啊啊！孩子，你老爷说的话你信吗？我不信。顾金定说的话你信没信？我没信，不过我有所怀疑。嗨，孩子，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娘，我不知道，老岳家花钱把你老爷买通了，不定花多少钱，钱花的太多了，这钱能通天呐。再加上你老爷老迈昏庸，他老糊涂了，花人家钱给人家办事儿，最最主要的是什么，他是中原人，身为隐士，国家都有号有这么一名，你说他能帮着你吗？他的意思一定是想办法把你给收过去，恐怕大宋朝灭了北国你死，这也许有他的想法，然后想法救娘，他就是这种想法，你不要信。你身上的标志大痦子就是他告诉顾金定的，所以顾金定这也可能是巧合，他从前有那个儿子，也兴许有那么个痦子，这都背不住他，你不要相信，全是假的。哦，娘啊，照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嫁给你爹我是花花大姑娘，我进门三年有的你，咱岁数算一算一点也不差呀。你爹对你好不好？太好了，这你就不必再矛盾，也不必再怀疑了，他就是你的亲爹，我就是你亲娘，你老爷暂时压两天，省得他胡说八道，为娘现在都生气，这不是破坏我家庭吗？啊，真让我生气呀。娘您别生气，
您别生气，我的意思压回来，见到您见到我爹吧。

0: 事情说明白。我爹如果放他就放他，不放他，我爹杀他，我不能亲手杀他。孩子，天气已经不早了，休息吧，你也挺累的，是不是？休息去吧，吃喝完毕了，去休息去了。王妃夫人没睡觉，在这坐着。眼前到了半夜三更天了，打发最贴心的宫女，你去看一看我儿他睡了没有。是，转身去了。到那一听呼声如雷呀，王妃吩咐一声，快马成到跨院去见我的叔父楚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点半，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通过美联社驻汉城记者向全世界宣布，金化攻势开始了。他口中要发动攻势的金化以北的高地，正是我们所熟知的上甘岭地区。
5: 上甘岭是位于朝鲜中部金化郡武胜山南麓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子很小，只有10来户人家，可是这里却是武胜山的军事制高点，也是整个武胜山的命脉。
4: 武胜山是朝鲜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连接点，控制着金化、铁原和平康三角地带，是朝鲜中部平原的天然屏障。武胜山战略位置特殊，志愿军占有它就可以俯瞰敌人纵深，直接威胁联合国军的金化防线，把战线稳定在38线。可是如果联合国军夺取了武胜山，就从中部突破了整个志愿军的防线，这样一来将会危及朝鲜的整个战线。
5: 想要拿下武胜山，就必须首先拿下武胜山前面的两个高地，537.7高地和597.9高地。这两个高地分别在上甘岭这个小山村的左右两侧。早在1952年3月，就有一支部队奉命进入武胜山上甘岭阵地接防，这支部队就是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孙占元所在的部队。
4: 孙占元1925年出生在河南省临县三公水村的一个贫困的山民家庭，1946年参加解放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孙占元作战机智顽强，屡立战功。
5: 1951年3月29日，孙占元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进入上甘岭597.9高地2号阵地不久，孙占元就被团里任命为2排排长。
4: 孙占元坚守2号阵地一开始，阵地上大多数时候都静悄悄的。有时候敌人会对着武胜山狂轰滥炸，山上到处都是碎石和焦土。孙占元经常趴在自己的坑道口观察动静。长时间的观察让细心的他发现了一个惊喜的景象。
5: 在坑道口的陡坡下面，孙占元发现了几棵随风摆动的狗尾草，微风刮来，它们随风摆动，他的心中一阵惊喜。这么多天来，这个阵地经历了无数次轰炸，可是这几棵狗尾草却躲过了一次次的劫难，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敌人枪炮的盲点。
4: 孙占元兴奋地爬出坑道，此刻的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觉得如果在这个陡坡下面开一个坑道口，分几个岔，然后朝敌人的方向留出几个射击口，构成几个隐蔽的火力发射点，一定会让敌人防不胜防。
5: 孙占元兴奋地把自己的想法向连里、营里一汇报，上级立刻就批准了他的想法。经过半个月的夜战施工，三个既可以屯兵又可以出击的暗火力发射点建成了。以此为依托，孙占元他们还在30米开外的地方构筑了三个射击台，借此迷惑敌人。凭借着这三个火力点，孙占元和他的战友们采取冷枪战术，让敌人在二号阵地上留下了一具具尸体。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中，顽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赶回到三八线以南，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坐上板门店谈判的谈判桌。战场之外，没有硝烟的战役悄然进行，这场注定艰难的谈判在世界外交谈判史上是空前的。谈判的僵局从侧面显示出了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的艰难。就在双方的谈判僵持不下的时刻，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在谈判桌上叫嚣，让枪炮来说话吧，妄图从战场上获取谈判桌上的资本。就在美国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叫嚣的时候，美国国内第34届总统选举即将开始，此时的杜鲁门更是希望从朝鲜战场上为民主党捞取竞选资本。
4: 军事上的优势，谈判桌上的筹码，甚至是总统竞选的资本，毫无疑问都要从战场上来获取。两军之间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而这次战役的地点就在孙占元部队一直坚守的上甘岭地区。
5: 战斗打响的第一天是1952年10月14日凌晨时分，孙占元和他带领的二排英勇地坚守着几个月来一直守护的597.9高地的二号阵地。借助之前建好的暗火力发射点，他们消灭了400多个美国士兵。美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才占领了2号、7号、8号和11号四个地面阵地。夜幕降临，四周的硝烟还没有散去，志愿军决定借着漆黑的夜色对敌人发动反击战，夺回白天失去的阵地。
4: 孙占元注视着二号阵地上敌人的火力，二号阵地对他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他远远看到二号阵地上敌人由4个发射点构成一个梯形的火力网，死死地将他们反击的道路封住了，这将是他们夺回二号阵地的最主要障碍。
5: 照明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腾空而起，照亮了二号。

百震天的枪声。英勇的二排战士在孙占元的指挥下夺回了第一个火力发射点。孙占元舒了一口气，来不及查看战友的伤亡，他朝着志愿军第二梯队的增援方向望去。透过烟雾滚滚的夜空，远方的枪声一阵接着一阵。他判断，作为第二梯队的三排已经被敌人密集的炮火挡住了前进的路。他的心头一紧，增援没到，这就意味着他带领的二排将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单独完成攻克二号阵地的任务。

0: 来不及细想，孙战元一边让战士们严密监视敌人，维修和加固工事，一边在攻下的第一个火力点观察情况，选择通往另外三个火力点的道路。打红了眼的美军投入了一个营的兵力，向二排攻下的第一个火力点持续发动攻击。面对美军的反扑，硬碰硬夺取后三个火力点变得十分困难。孙战元看了看四周，决定先放弃攻击，巩固已经夺取的一号火力点。
1: 孙战元匍匐前进，他爬到阵地的左边，发现这里山势陡峭，易守难攻。他决定只在这里放上少量兵力。接着他又爬到了阵地的右侧，这里是一溜斜坡，隐隐约约的他还听到一片嘈杂的人声，显然是敌人的预备队正在往上强攻，而二排守在这里的战士已经牺牲得差不多了，形势万分危急。
0: 想到敌人一旦从这里插到二排的侧背，他们和后方的联系将彻底被切断，必须马上增加阵的守卫。安排好坚守在阵地上的战士们继续战斗后，孙战元准备去阵地的左侧调一部分战士过来右侧。就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轰的一声，一颗炸弹在他的身边咆哮着爆炸，巨大的冲击波下，他被抛向一个弹坑，他只觉得两腿剧烈疼痛，随即昏死过去。
1: 不知道过了多久，孙战元醒过来的时候，阵地上依然是子弹呼啸，炮声隆隆。他准备继续往前爬，可是双腿的疼痛愈发剧烈，怎么也用不上劲儿。他半坐着，用右手往腿上摸去，才发现他的下半身已经被鲜血染透，双腿的骨茬几乎只剩下一层皮还连着。一阵钻心的刺痛后，孙战元又昏了过去。
0: 第二次醒来的时候，孙战元已经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战场上每一分每一秒都十分关键，他顾不上疼痛，用两个肩膀支撑着，一寸一寸地向前爬去。他的身后留下了一条被鲜血浸润的沟痕。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他终于找到了已经没有多少人的二排战士们。
1: 拖着两条已经被炸断的腿，见到战友的孙战元用沉稳的语调安排着接下来的战斗。他知道自己受了伤，指挥作战根本不方便，必须争分夺秒地将接下来的战斗安排给可靠的战友。
0: 三个火力点依旧吐着密集的火舌，必须尽快铲掉他们。重伤的孙战元叫来了一直和他并肩作战的战友易才学，见到孙

0: 才觉得眼泪夺眶而出。对于这次在战火里见面的情景，从上甘岭战役中幸存的易才学多次讲给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友情以及孙战员的英勇不屈，让他终生难忘。
1: 这跑的地方真不好，你要没到那样都满满也不跑了。他跑了这样子，无烟火的那几手先把敌人火的人跑了。
0: 眼见排长的双腿几乎断掉，易才学连忙拿出急救包给他包扎，包括易才学在内的战士们都央求孙战员让他们把他抬回后方，却被孙战员拒绝了。易才学忍住眼泪，拖着一挺机枪，握住三个手榴弹，带着两名战士迅速向剩下的三个火力点爬去。顾不上双腿的剧痛，孙战员抓过一挺机枪，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易才学他们和三个火力发射点。敌人的火力点一开枪，孙战员马上朝着敌人的发射点开枪，掩护易才学他们。他的机枪的掩护下，易才学和两名战士接连炸毁了敌人两个火力发射点。硝烟之中，孙战员远远看到易才学的身影被硝烟吞没了。担心战友安全的他，拖着断腿一点点地爬向易才学消失的地方。才学向敌人最后一个火力点前进时，孙战员脸上已经冒出层层虚汗。他守在夺取的火力点上，把脸紧紧贴在枪托上，随时准备向反扑过来的敌人射击，坚守已经夺取的阵地。
2: 山下的美军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爬上来，他们进入阵地后发现一个活着的志愿军都没有，就放心地涌了过来。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隐蔽起来的孙战员打算在他们进入最大杀伤范围后再开枪。抓住时机的孙战员用缴获的两挺机枪交替射击，打了美军一个措手不及。
0: 守在第四个火力点的美军眼见孙战员把攻上来的援军打了下去，连忙调转枪口朝着孙战员所在的位置射击。机会终于来了，一时被敌人火力压制，躲在大石头后面的易才学趁着敌人调转枪口的机会纵身爬上石崖，把手榴弹投进了敌人最后一个火力发射点。
1: 我也是爬的了，好的，那边没给了。啊，说到时候特别是的地方，把那边没给敌人还是没有放掉。我以为我手榴弹扔进去，一扔进去，我的后面那破掉的，或者混响了，一混响的火爆炸了，哦，就把它消灭了。
2: 看见易才学端掉了敌人最后一个火力点，孙战员满心欢喜。可是失血过多的他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二排的战士也只剩下最后几个人了，敌人很快就会反扑，形势十分危险。看着山下的敌人一次次涌上阵地，孙战员采取的依然是老办法，让你接近接近再接近，你不进死区我不打你，你一进死区，我绝不轻饶。
0: 此时阵地上黑压压的都是美军的尸体，趁着敌人组织反击的间隙，孙战员勉强爬到了离自己最近的敌人尸体旁，捡了很多的子弹和手榴弹，准备应付下一次敌人的进攻。
2: 山下敌人的反扑又开始了， 孙战元眼见捡来的子弹也几乎要打光，手里仅有的几颗手榴弹，也因为自己手臂受伤，根本扔不远，没办法发挥他们的效力。眼看着冲在前面的8个美国士兵就要把孙战元包围了。
0: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没有丝毫犹豫，孙占元抱起捆在一起的6颗手榴弹，拉开了导线。接着烟火，8个美国士兵眼见一个黑影从山上滚下来，他们呆呆地看着那个黑影，都愣在那里。
1: 不知道他拍到没了，如果跑到拍中的地方来看，他找不到拍了。啊，找不到拍了，找不到拍到我从左面看的，他的死路就是，啊，我一看到没拍到的，我给他换地图就行了。
0: 就如一采学预料的一样，看到敌人冲上来的孙占元举着一捆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滚入了敌群。
2: 巨响过后，年仅27岁的孙占元和敌人同归于尽。1952年11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孙占元追记特等功。1953年4月8日，追授孙占元为一级英雄称号。同年6月25日。
0: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孙占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孙占元牺牲后，炸毁了敌人火力点，返回了一采学，高呼着为排长报仇的口号，端起枪和战友们一起冲向2号阵地，全歼残敌，胜利完成了这次反击任务。
3: 战斗力最主要的，一个是惨烈，再一个志愧军的坚韧的战斗精神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前后是43天。敌人在上面打，我们白天是在下面打，但是我们晚上呢又从坑道里面出来，又占领阵地，就是反复的争夺。对，而且我们在坑道里面的志愿军部队呢是非常难忍的，因为粮食啊、水啊，它根本就供不上的。
0: 对，所以他是非常残酷的。在上甘岭恶仗来袭前，孙占元和一采学曾经一起在战壕里憧憬战后的生活。将来要能穿上一双皮鞋，站在天安门前照一张相，回家再娶个媳妇，就心满意足了。 谁也没有想到，几个小时后，他们便生死离别。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孙占元和他的战友们用惊天动地的搏杀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用洒下的热血锤炼出千古不朽的英雄史诗。
4: 也用他们顽强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雄的赞歌。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50年10月19日黄昏，东北地区气温已经接近零下。鸭绿江畔，志愿军第40军冒着绵绵秋雨，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
5: 1950年10月的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的先遣部队已经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侦察情况。为了隐蔽行踪，他们昼伏夜行，避开大路，在朝鲜的崇山峻岭蜿蜒前进。夜色中的山林一片寂静，只有敌人的夜航侦察飞机不时地在头上轰鸣，不断投出一串串闪光耀眼的照明弹。带领这支部队的正是志愿军第40军副军长蔡振国。随着部队深入朝鲜，蔡振国和战士们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大部队进入朝鲜之后，战斗很快打响。经过10月25日至11月5日的第一次战役，11月25日至12月24日的第二次战役，朝鲜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共同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一路败退至38线。
4: 蔡振国是江西省永新县人，1932年，23岁的他参加了红军，并在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蔡振国跟随部队踏上了长征之路。
5: 长征结束之后，蔡振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蔡振国已是第4野战军的著名战将，被誉为常胜师长。1949年7月，蔡振国升任第40军副军长。1950年，带领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4: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不久，蔡振国受命赴志愿军第50军任副军长。不久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第3次战役打响了。
5: 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集结6个军，在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的配合下，分左右两路，向在38线设防的联合国军发起了全面进攻。1950年12月31日，处于联合国军第一道防线的临津江，寒风凛冽，大雪纷飞，气温已降至零下。当晚17时，几颗闪亮的信号弹划过夜空，密集的炮火拉开了抗美援朝第3次战役的序幕。伴随着轰鸣的炮声，在副军长蔡振国的指挥下，志愿军第50军的前卫突击部队冲进江中，趟着齐腰深、冰冷刺骨的临津江水涌向对岸。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30万中朝士兵涉渡冰河，冲破防线，一批批志愿军。

0: 7月3日晚，第50军149师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仙游里以南，听到不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马达声。战士们迅速占领了公路旁的高地，向下一看，山下一大串的灯光像一条长蛇一般顺着公路向南移动。这支机械化部队正是大名鼎鼎的英军第29旅。
1: 英军第29旅是一支战绩骄人的部队，这支军队曾在英国名将蒙哥马利的统帅之下参加过第2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参加过阿拉曼战役，教训过德国名将沙漠之狐隆美尔，在诺曼底登陆中打出声威，尤其是其所辖的皇家重坦克营，更是以先进的武器装备成为英国陆军的骄傲。如果能歼灭这支部队，无疑将对敌人造成重大打击。当时敌人正借助机动优势沿公路迅速向汉城方向撤退，一旦他们撤往汉城，再想消灭他们将会难上加难。战机稍纵即逝，怎么打，在哪儿打？副军长蔡振国与其他军部首长对照着作战地图反复讨论，最终将截击地点选在了南侧的佛弥地山谷。佛弥地位于高阳以南，紧挨着汶山至汉城的公路。这条公路从狭窄的山谷中穿过，两侧都是高地，便于开展伏击。独特的地形无异于天然的坦克坟场。第149师的战士们火速赶往指定位置，隐蔽在公路两侧，以小组为单位分散占据有利地形，布下了天罗地网。
0: 当时第50军的装备十分简陋，面对装备如此精良的英军部队，不要说反坦克炮，就连火箭筒也没有。每个班只配备有一根爆破筒和一个炸药包，再就是每个战士身上的4颗手榴弹。
1: 虽然装备差距悬殊，但埋伏在预定位置的第50军战士斗志昂扬。副军长蔡振国亲自打电话鼓舞前线的将士，大家心中都卯足了一股劲儿，发誓坚决不让一辆坦克跑掉。没过多久，山谷北口射出2道白花花的光柱，坦克一辆跟一辆的出现在公路上，轰轰的马达声震得整个山谷都在颤动。当敌人大部队进入伏击范围时，两侧高地上的志愿军战士迅速向敌人猛烈射击，在火力掩护下，志愿军战士冲到坦克阵前，用爆破筒和炸药包炸毁坦克履带。遭遇伏击的英军坦克一时间乱了手脚，能开动的坦克在狭窄的公路上四处乱撞，用枪炮盲目还击，佛弥地山谷顷刻间变成一片火海。
0: 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第50军149师将英军第29旅的皇家奥斯特莱夫枪团第1营和第8骑兵团直属中队全部歼灭。这是志愿军历史上首次以步兵武器歼灭大批量重型坦克的战斗。
1: 1951年1月11日，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向第50军发去了嘉奖贺电，人民日报也大幅的版面报道了这次战斗。副军长蔡振国率领的志愿军第50军也因在高阳战斗中全歼英军皇家重坦克营，一战成名。在朝鲜前线取得重大胜利的第50军的战士们没有多做停留，继续向南追击敌人，驱敌至37线附近。
0: 正当第50军乘胜追击时，突然接到彭德怀司令发出的停止追击的命令。副军长蔡振国受命将已推进至37线上的部队全部撤回至水源以北的山区，构筑阵地，转入战略防御。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志愿军入朝作战2个月以来，一方面由于连续作战，部队已经十分疲惫；另一方面，随着战线逐步南移，志愿军后勤运输线已经从100多公里延长到了500至700公里。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后

0: 行补给非常困难。当时朝鲜战场白雪皑皑，冰雪覆盖着大地，在敌机持续不断轰炸下，几乎所有能栖身的建筑都被摧毁殆尽。无处栖身的志愿军只能爬冰卧雪，同时面临寒冷与饥饿的双重考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蔡正国率领第五十军展开了紧张的布防任务。战士们在汉江南岸的群山间挥舞着手中的十字镐、铁锹构筑工事，大家心里都深知多流一滴汗少流一滴血的道理。许多战士的汗水湿透了棉衣，手上磨出了血泡。第五十军依托修理山、光教山、文横山等要点构成第一道防御地带，依托博达里、内飞山、英峰、国主峰等要点构成第二道防御带。他们以顽强的意志把汉江南岸的群山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
1: 1951年1月2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结5个军、16个师、3个旅、1个空降团及其全部的炮兵、坦克兵，以23万余人的地面部队兵力，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发起全线进攻，剑指汉城。面对联合国军的大举反攻，志愿军迅速从全面休整转入战斗状态，抗美援朝的第四次战役打响了。
0: 这次反扑，美军主力集中于西线，在汉江以南组织防御的志愿军第五十军首当其冲。
1: 而此时，军长和政委远在志愿军司令部参加会议，指挥全军作战的重任落到了副军长蔡正国的肩头，命令要求第五十军不惜一切代价坚守汉江南岸阵地。蔡正国随即指挥第五十军在汉江南岸对美军的反攻进行阻击。
0: 美军突如其来的大规模反击让志愿军部队一时间措手不及。此时新入朝的志愿军换防部队还没有抵达预定位置，如果不能阻挡住敌人的进攻，将对志愿军部队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面对敌人如此大规模的疯狂反攻，究竟如何在武器装备差距巨大、粮弹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阻挡住敌人进攻的步伐呢？他对照着军事地图反复思考，敌人的此次反攻以汉城为主要进攻方向，如果能控制住通往汉城的主要交通要道，将大大限制住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前进速度。最终他们决定将阻击重点选在了第一道防线上的白云山、茂洛山、修理山地区。这一地区控制着从水源通往汉城的公路以及一条铁路，三座山峰如同捍卫汉城的大门，其军事价值不言而喻。1月25日，第五十军第149师、第447团坚守的白云山正面阵地，受到了美军的猛烈进攻。
1: 坚守到第7天的时候，第447团的战士们已经数天没有吃过饱饭，甚至连一把炒面、一把血都没有了。有些连队所剩的武器仅仅是石头、铁锹、十字镐，即便如此，447团仍然顽强地阻击着敌人。
0: 冰天雪地的战壕里，第447团的将士们几乎弹尽粮绝，在敌人的炮火轰炸下，阵地上甚至连一把干净的血都找不到。但他们仍然以超人的毅力，依托简单的野战攻势，阻击了敌人11个昼夜，以344人伤亡的代价，取得了歼敌1200多人的战绩。此外，在茂洛山阵地，第50军第443团与数10倍于自己的敌人展开激战。从1月27号开始，敌人轮番发动大规模进攻。
2: 这时候，团长啊， 接到蔡振国副军长来了电话，问他你毛罗山打得很激烈，你问死者死里报告情况了，打得很激烈，你怎么样，你能不能守住？这团长说，我把同心炎、警卫炎、垂丝炎、马夫这些都动员上去了，首长放心。
0: 得知这一情况，蔡振国百感交集，只能忍着心中的悲痛，鼓舞战士继续战斗。短短几日战斗已经给第五十军带来巨大伤亡，但此时的第五十军必须继续阻止敌人。第五十军第四十三团顽强作战，以人在阵地在的信念与敌人激战八昼夜，共毙伤敌军1500余人，完成了阻击任务。在修理山的主阵地上，第五十军第四十四团面对的是美军第25师主力的猛烈进攻。敌人的飞机轰炸、猛烈炮击如同机枪般密集。第四十四团在武器装备、兵力差距极为悬殊的条件下，打退美军数次进攻，坚守至2月4日，奉军部命令撤离修理山阵地。
3: 那时候我们部队这个满员的，一般都是在一个连队180人，打到就是一个连队剩几个人了，残酷极了。最后就是没有弹药，拿那个30砸敌人。
0: 在战斗最激烈的1月31日，彭德怀通令表扬第五十军。你们数日鏖战，坚守阵地，反复争夺，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你们的英勇鼓舞了全军。
1: 1951年2月7日，志愿军第五十军第二道防御阵地被美军突破，第五十军主力部队奉命撤退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继续阻击敌人。
0: 在汉江阻击战中，第五十军有7个整连、31个整排、138个整班与阵地共存亡。最终，蔡振国副军长指挥的志愿军第五十军在汉江南岸坚守了25昼夜，又在汉江北岸坚守了25昼夜，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1: 1951年4月，第五十军奉命撤离前线，回国休整。3个月后，蔡振国与所在的第五十军再次受命入朝作战。
0: 1951年10月25日，中断了2个多月的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在夏秋季攻势中付出沉重代价的敌人依然态度嚣张，在谈判中提出了已被他们占据的北方海岛换取开城的无理要求。为配合谈判，第五十军奉命展开渡海登岛作战的战略任务。这是中国志愿军陆海空军第一次与美国海军空军直接交锋。蔡振国所率第五十军在志愿军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利用机帆船实施2栖登陆，先后收复断岛、探岛、大和岛、小和岛等10多个岛屿。军事较量的结果使联合国军失去了谈判桌上的筹码，不得不接受中朝方面提出的谈判方案。
1: 1953年初，为防止联合国军进行大规模的登陆行动，蔡振国接受志愿军总部的命令，组织志愿军第五十军在西海岸设防，开展了以反登陆为核心的作战准备。
0: 当时大部分志愿军对于反登陆作战还很陌生，接到作战任务之后，为了组织好这次防御，蔡振国副军长殚精竭虑，几乎每一门火炮的配饰都要亲自审议拍板。
4: 蔡振国他是一个老红军，老红军身经百战，到了朝鲜战场上他依旧是勤奋学习，善于总结一些战术经验，而且呢就是善于组织就是部队的作战。 在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的时候呢，他就利用空余时间总结出了一些战术战法，整理出来一个小册子，叫做反登陆作战的战术问题，印发全军，组织全军的营团干部来学习，亲自教授，组织沙盘作业和演习，提高了全军的反登陆作战能力。
0: 在蔡振国的带领下，第五十军战士以坚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以简陋的工具与顽石和冻土做斗争，在西起鸭绿江口、东至青川江口之间展开了紧张的筑城作业。
1: 1953年4月12日，第五十军军部所在地青龙里，乍暖还寒，空气中仍旧透着阵阵凉意。蔡振国正在军部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晚9时40分左右，夜空中突然响起了敌机的轰鸣声，青龙里顷刻之间变成一片火海。敌机投下的第一批炸弹击中了军部驻地，其中一颗炸弹落在距会议室5米的地方，四溅的弹片击中了蔡振国，他的头上和胸部多处中弹，由于失血过多，当晚10点30分，蔡振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44岁。
0: 此次轰炸对第五十军军部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除副军长蔡振国牺牲外，还炸死炸伤干部战士60多人。第五十军为蔡振国和其他遇难的将士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追悼会。蔡振国牺牲后魂归故土，被安葬在沈阳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他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4位志愿军最高将领之一。如今蔡振国的小儿子蔡晓东每年清明都会从大连赶到沈阳，在父亲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

0: 蔡正国一样，无数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们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用自己的生命捍卫民族的尊严。他们冲锋向前的英雄身影将永远印刻在人们的心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大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谢谢大家，
9: 哎，
8: 搞了6场，
9: 是
8: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9: 对，
8: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
9: 啊，
8: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9: 还真是头一回，
8: 将近50个作品
9: 哦，
8: 好多人都说呀，
9: 说什么？
8: 我们爱看相声，
9: 嗯，
8: 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9: 是
8: 让人容易长寿。
9: 哎，
8: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9: 发什么呀？
8: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红，
9: 哇、
8: 哦，每来一场
9: 啊，
8: 多活10年。6场啊！
9: 啊，
8: 这您场场都来就活60，多活60啊！
9: 真厉害，
8: 多厉害、啊！
9: 你假死了都。
8: 我觉得60多了，
9: 是吧？
8: 你这1岁，你到这儿听这么几场，你退休了，你这不值啊！
9: 1岁不来这儿，
8: 是吧？
9: 是
8: 50，
9: 嗯，
8: 最少活50，
9: 哎，
8: 俩50，
9: 挺好，
8: 啊，
9: 嗯，
8: 俩50，只要来的。
9: 哦，
8: 都得活俩50，
9: 100多岁
8: 啊！
9: 我也行，
8: 什么？
9: 我也多活俩50吧。
8: 你啊，你啊，行，你也俩50，
9: 必须的，
8: 是吧？
9: 嗯，
8: 俩50，
9: 150。我现在50，俩50，我
8: 一不，你是俩50，
9: 俩50也是100，
8: 俩50，
9: 怎么俩50？
8: 你活7:50，8:50。
9: 俩钟点啊，像话吗？
8: 不是你这对于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9: 会说话吗？
8: 不是会说话吗？
9: 怎么到我这儿干俩小时？人家100多，干嘛？
8: 你看这个人在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9: 废话，你咒我这是？
8: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9: 对，
8: 识逗，
9: 嗯，
8: 爱聊天
9: 啊。
8: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9: 当然这么回事了
8: 啊！
9: 那形容我们眼睛肚什么、
8: 啊、
9: 杂物处。买什么我给你什么。
8: 您听这词儿
9: 怎么了？
8: 杂货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9: 什么有动？
8: 人都没听。
9: 咱现在说超市，
8: 你这肚子是超市，
9: 要什么给你什么。
8: 真的吗？
9: 那当然。
8: 哦，
9: 哎，
8: 要什么都有。
9: 什么都有。
8: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9: 你生几胎了这是？ 干嘛呢？
8: 你要升几台？
9: 废话，
8: 你说什么都有吗？
9: 这么个比喻，
8: 你这比喻不恰当。
9: 哟，
8: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9: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8: 对，
9: 哪行啊？
8: 出租汽车司机，
9: 是吗？
8: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9: 你瞧，
8: 这么跟你说得了，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9: 您这话太悬了吧？
8: 一点都不悬，
9: 是吗？
8: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9: 上哪儿啊？
8: 去这个甘家口。
9: 哦，阜城门外。
8: 一上车，司机热情。
9: 这司机什么样？
8: 哟呵，
9: 哎，
8: 大哥，
9: 哎，
8: 上哪儿啊你？
9: 我甘家口。
8: 啊，这个。甘家口。
9: 啊，
8: 您看咱怎么走？
9: 怎么快怎么走呗。
8: 您要听我的，
9: 啊，
8: 咱走长安街。
9: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8: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啊，
9: 嗯，
8: 它不堵车，
9: 是吧？
8: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9: 哦，
8: 环路上都没红绿灯呢。
9: 啊，
8: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9: 怎么了？
8: 走得动吗？
9: 什么？
8: 你瞧这个二环，红的。
9: 哎呦，
8: 三环，红的。
9: 还真是。
8: 四环，
9: 你瞧瞧，
8: 红的。五环、六环全是红的。
9: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8: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9: 哪儿啊？
8: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9: 这位肯定套着呢吧？
8: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9: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8: 哦，吃个晚饭。
9: 对对对。
8: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9: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8: 一锅粥啊？
9: 嗯。
8: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9: 什么呀？
8: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9: 哎，好嘛，喝着我玩两锅粥。
8: 行了，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9: 我这会儿不饿，要它干嘛？
8: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他就亲了。
9: 这位真够热情，
8: 得谢您，谢谢您。哎，我再问问您，
9: 您说
8: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9: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8: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9: 没想起来
8: 啊。行了，
9: 哎，
8: 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9: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8: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9: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8: 那谁知道啊？
9: 啊，
8: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9: 哦，
8: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9: 哎，我要是鸡蛋呢？
8: 鸡蛋就熟了，
9: 茶叶呢？
8: 慢慢泡着吧。
9: 哎，那您是什么呀？
8: 我呀，
9: 啊，
8: 我是茶叶蛋。
9: 哎，你怎么给茶叶蛋了？
8: 我早熟了。
9: 是啊，
8: 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
9: 对，
8: 我得拉活啊。
9: 这是您的工作吗？
8: 是。
9: 嗯嗯。
8: 您要仔细想啊。
9: 怎么着？
8: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9: 这我可不明白。
8: 我不是说了吗？
9: 啊，
8: 我茶叶蛋啊。
9: 还有别的吗？
8: 有啊。
9: 您说说。
8: 您像这法官。
9: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8: 挂面。
9: 怎么会挂面呢？
8: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9: 哦，中间不能打弯，
8: 一打弯就折了。
9: 还有别的吗？
8: 创业者，
9: 他对应什么食品？
8: 拉面。
9: 拉面怎么回事？
8: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9: 哦，挺形象。
8: 嘿嘿，
9: 啊，
8: 贪污犯。
9: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8: 炸酱面。
9: 怎么会炸酱面？
8: 甭着急，
9: 哎，
8: 早晚得把它办了。
9: 这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8: 是不是？
9: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8: 可以啊。
9: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8: 教授啊，
9: 嗯，
8: 包子。
9: 怎么会包子呀？
8: 甭管有多少纸，
9: 啊，
8: 肚子里得有货。
9: 哎，得有真才实学。
8: 哎，
9: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8: 豆腐。
9: 怎么会豆腐？
8: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9: 点石成金。
8: 嘿嘿嘿。
9: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8: 窝头。
9: 怎么会窝头啊？
8: 甭管在哪儿干
9: 啊，
8: 都得留个心眼儿。
9: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它对应什么食品？
8: 啤酒啊！
9: 怎么会啤酒呢？
8: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9: 啊，
8: 早晚有它冒泡的那一天。
9: 是啊，嘿，您这比喻真够形象的，
8: 是啊，
9: 有意思。
8: 我就爱瞎聊天，
9: 我也喜欢聊啊。
8: 您坐稳了，
9: 哎，别这害怕。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8: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9: 哎，不对呀，咱这边是绿灯啊。
8: 他管你那个。
9: 啊！
8: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9: 什么规矩？
8: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9: 啊，
8: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9: 是啊，哈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嗯，
8: 这是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9: 这话对，
8: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9: 没错，
8: 越来越棒。
9: 是，
8: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9: 谁都这么想啊！
8: 您想，我四辈的老北京了。
9: 嚯，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8: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9: 肯定有啊。
8: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9: 那我不清楚。
8: 幽州。
9: 哎，怎么叫幽州？
8: 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9: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8: 哪吒闹海啊！
9: 哎，哪吒，
8: 哪吒跟龙王大战981回
9: 哦，
8: 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
9: 嗯，
8: 这才露出地面。
9: 是啊，
8: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9: 啊，
8: 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 臂哪吒城，
9: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8: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9: 哦，镇着他。
8: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9: 不知道。
8: 北新桥外头。
9: 北新桥
8: 那儿有一口井，
9: 哟，
8: 里边有一铁链子
9: 啊，
8: 永远倒不到头
9: 啊。
8: 怎么回事？
9: 怎么回事？
8: 拴着那条龙呢。
9: 是啊，
8: 哎，跟这龙说了，
9: 说什么呀？
8: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9: 哦，
8: 那他哪出得来呀？
9: 怎么呢？
8: 永远叫北新桥啊！
9: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嘞。
8: 是啊，
9: 有点意思。
8: 当然，
9: 风水宝地啊，
8: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吗？
9: 这地方好啊，
8: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9: 哎，啊啊。
8: 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9: 那我可记不全了。
8: 英法俄美德日英。
9: 哦，这么八国。
8: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9: 是，
8: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9: 怎么了？
8: 实在抢不走，嘿，
9: 嗯，
8: 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
9: 哎呀，
8: 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
9: 嗯，
8: 这么够孙子的。
9: 哎，怎么骂上了呢？
8: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9: 哎，有他。
8: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9: 他怎么了？
8: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
9: 嗯。
8: 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9: 自封的。
8: 现在要怎么着？
9: 啊，
8: 跟咱打贸易战。
9: 是，
8: 看见咱们富裕了
9: 啊，
8: 眼红。
9: 哟，
8: 我还告诉你，
9: 嗯，
8: 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9: 是啊，
8: 啊，耍胳膊肘，胳膊肘啊，
9: 啊，
8: 谁也不客气。
9: 你别着急，
8: 不怕你。
9: 哎呦呵，
8: 对不对
9: 啊？啊，
8: 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9: 你瞧瞧，
8: 对不对？
9: 有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8: 再者说了
9: 啊，
8: 你说嘿，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9: 是
8: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
9: 啊，
8: 这日本敢那么猖狂吗？
9: 还真是这么回事
8: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
9: 嗯，
8: 多可气，
9: 太可气了。
8: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9: 啊，
8: 他有气
9: 啊，
8: 心里不痛快，
9: 是
8: 活该。
9: 怎么着？
8: 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9: 没错。
8: 怎么着？
9: 哎，
8: 还告诉你，
9: 嗯，
8: 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十多分钟，
9: 哎，这都是少说的。
8: 日本有什么呀？一句话都解决了。
9: 哪句？
8: 全国有雨。
9: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8: 这当然了，
9: 嗯，
8: 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9: 这话对，
8: 是不是？
9: 是。
8: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9: 您有什么特点？
8: 不孝顺我不交他。
9: 哦，是啊。
8: 那可不是。
9: 哦，
8: 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啊？
9: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8: 说到爹妈了，
9: 嗯，
8: 我爹妈今年80多了，
9: 岁数不小了。
8: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9: 是啊，
8: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9: 这想法好啊。
8: 好
9: 啊，
8: 捅娄子了。
9: 这捅什么娄子呀？
8: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9: 干嘛换这么勤呢？
8: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9: 怎么了都？
8: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9: 这我得问问您
8: 啊，
9: 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8: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9: 老太太心疼，
8: 嗯，
9: 找一个矮的不就完了吗？
8: 个矮的也不要。
9: 这怎么了？
8: 擦玻璃够不着。
9: 好嘛，上下够不着。
8: 对，
9: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8: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9: 那找一瘦的呗。
8: 瘦的更不要了。
9: 怎么？
8: 那干活没力气啊。
9: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8: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儿。
9: 找一脸黑的。
8: 脸黑的也不能要。
9: 怎么了？
8: 看着他太膈应。
9: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8: 难看的我妈不要。
9: 为什么呀？
8: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9: 那找一漂亮人。
8: 漂亮的更不要了。
9: 怎么？
8: 怕他勾引我爸爸。
9: 哎，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8: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
9: 嗯，
8: 对手都有要求。
9: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8: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9: 这有什么讲吗？
8: 有讲啊。
9: 怎么回事？
8: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9: 怎么一套一套的？
8: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9: 是啊，
8: 把我为难坏了。
9: 你怎么了？
8: 别人进保姆市场，
9: 啊，
8: 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9: 你呢？
8: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9: 对了，你得数斗去。
8: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
9: 啊啊，
8: 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9: 是啊，
8: 快跑吧！
9: 怎么了？
8: 那没手的臭流氓又来了！
9: 哎，小王，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8: 您说我冤不冤？
9: 是够冤的。
8: 我是良民呢，
9: 看得出来
8: 啊。
9: 嗯，
8: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9: 对对对对，
8: 我儿子都8岁了，
9: 这么大了。
8: 嗯，
9: 哦，
8: 提起我那儿子来，
9: 嗯嗯。
8: 聪明倒是真聪明。
9: 是啊，
8: 忒淘。
9: 哎，小男孩都淘气，
8: 淘的没边儿。
9: 他能什么样啊？
8: 您想想，
9: 嗯，
8: 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9: 哦，上课吃东西，
8: 老师能不管吗？
9: 肯定得说他呀。
8: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9: 没收那枣啊。
8: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9: 你儿子呢？
8: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9: 好嘛，枣给吃了。
8: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2回。
9: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8: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吗？
9: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8: 仔细一瞧啊，
9: 啊，
8: 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9: 嗨，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8: 你说这从哪儿找的？
9: 哎， 哎呀，
8: 后来我琢磨，老打也不行，
9: 不能动手，
8: 说服教育，
9: 对得谈心，
8: 坐那儿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9: 有效果吗？
8: 有效果，
9: 是吧？
8: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9: 画的什么呀？
8: 画一个小男孩，这手拖着书，这手举着和平歌，
9: 这什么意思啊？
8: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9: 这寓意不错。
8: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9: 这孩子打死都不多啊！
8: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9: 是啊，
8: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哎哎，
9: 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8: 我每天正。

0: 电影车份
1: 啊，
0: 不够他逛淘宝的。
1: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0: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1: 这话都对。
0: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1: 就图便宜了。
0: 对呀、
1: 啊。是啊。
0: 啊，前两天在网上，
1: 嗯，
0: 给我买一个什么双十一，
1: 哦，
0: 买一电动刮胡刀，
1: 多少钱？
0: 18块钱。
1: 真够便宜的。
0: 便宜倒是便宜啊。
1: 嗯嗯嗯。
0: 搁在嘴边，手没动，嘴震麻了。
1: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0: 您说说
1: 啊。
0: 办一张美容卡、
1: 啊、
0: 花20000多块钱、
1: 哦、
0: 去第3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1: 可能都有一点。嗯，
0: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1: 什么了？
0: 生财无道。
1: 是啊，
0: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
1: 啊、
0: 那拉过来就得噗
1: 毙了，
0: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没错，是利欲熏心。
0: 您说什么闹的呀？
1: 什么呀？
0: 全是钱闹的呀。
1: 都为钱是吧？
0: 对呀、啊。
1: 哦。
0: 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1: 那怎么可能呢？
0: 那怎么不可能啊？
1: 啊，
0: 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
1: 哦，
0: 不按需，按需分配
1: 是吗？
0: 对。
1: 哇、哦，不需要钱了。
0: 不需要钱了。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啊？
1: 哦。
0: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1: 这都没有了吗？
0: 没钱，你贪什么呀？
1: 哦，
0: 是是
1: 啊，
0: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1: 这也杜绝了。
0: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1: 犯不上。
0: 是是，
1: 没错
0: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嗯
1: 啊、
0: 不交
1: 哦，
0: 不需要钱。
1: 你瞧瞧，
0: 买什么房啊？
1: 啊，
0: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
1: 嗯，
0: 想住哪儿住哪儿。
1: 是啊，
0: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女。
1: 怎么？
0: 不满意就换一家，
1: 随便炒的是吧？
0: 嘿嘿，
1: 哎呦，
0: 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1: 什么买卖倒闭？
0: 银行啊。
1: 银行能倒闭了？
0: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
1: 哎呀，
0: 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
1: 啊？
0: 姥姥，
1: 呵，
0: 不给他那机会。
1: 你瞧瞧，
0: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1: 是吗？
0: 嘿嘿、
1: 啊、
0: 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掰，
1: 反不上了。
0: 我图什么呀？
1: 对 对, 对，
0: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
1: 嗯，
0: 到地方推门就下，
1: 嗯，
0: 不用给钱。
1: 这日子可太好了，
0: 谁说不是呢？
1: 是。
0: 不过这是将来，
1: 啊，
0: 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1: 这话对，
0: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1: 哎。780，
0: 这打着表呢。
1: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0: 您上哪儿？
1: 甘家口啊。
0: 您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净顾跟您聊天啊。
1: 怎么样？
0: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1: 出城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同胞们，各位男同胞们，各位女同胞们，各位男不男女不女的同胞们，
4: 你就别说你自己了。不是，您哪儿的呀？
3: 自我介绍一下啊，
4: 啊，
3: 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4: 我光听说意想不到
3: 啊，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啊，
4: 啊，
3: 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4: 听着都新鲜呀。
3: 具体的说吧，
4: 啊，
3: 我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二部的2号导游员。哎，你就叫我二吧。啊，
4: 这名字合适。
3: 哎，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参加了一个开心之旅活动啊？
4: 啊，对呀，
3: 我就是这个活动的全程导游。
4: 我怎么碰这么一导游啊？
3: 怎么了？
4: 哎，不是二啊。
3: 哎，
4: 他答应挺痛快。哎，您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活动可以吗？
3: 好啊，跟你说 啊，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那可以都说是空前的。
4: 是啊，
3: 你看我们这个活动跟国家旅游局、国家民政部、国家公安部、国家文化部、中央电视台这些重要部门呢，
4: 怎么样，
3: 都没有任何关系。
4: 没关系，您说什么劲儿啊？
3: 哎，抓紧时间，我点名了啊。
4: 哎，
3: 常亮
4: 到，
3: 人齐了，出发。
4: 就我一人
3: 啊。哎呦，多好啊，一对一的服务， VIP 服务啊。
4: 我还没享受过这待遇呢。
3: 哎，请大家抓紧时间跟我上飞机。
4: 哎呦，我还头一回坐飞机呢。
3: 真的
4: 啊？
3: 有什么感受啊？
5: 坐这个飞机呀、啊，感觉跟地下就是不一样。
3: 具体的说说。
5: 哎，您看，您看地下那人了吗？
3: 怎么样？
5: 都跟蚂蚁似的。哎，
3: 真的，实话告诉你吧，你看那就是蚂蚁
5: 啊。
3: 飞机还没飞呢，
5: 嗨，咱赶紧起飞呀、啊！
3: 还有很多安全工作要做呢。
5: 又都有什么呀？
3: 听我指挥啊！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系上安全带，拉起遮阳板，放下遮阳板，松开安全带，放平小桌板，跟我下飞机。
5: 不是，咱怎么刚上来就下去
3: 呀、啊？哟，头一个景点啊，参观完毕。
5: 这飞机算一个景点啊。
3: 是啊，我们大家呀将一块坐中巴前往下一个景点。
5: 哦，咱回来坐飞机。
3: 不是啊，回来坐大巴。
5: 哎，您这合同写呢，这次活动享受单飞呀。
3: 对呀、啊、单哦，你不懂啊。
5: 懂啊，单飞嘛就是单程飞行。
3: 嗯，单飞。
5: 怎么个单飞啊？
3: 飞机单飞他的、
5: 嗯、
3: 咱们单走咱们的。鼓掌的都旅游过，
5: 合着飞机跟咱没关系。
3: 是啊，哎，对了，由于今天的游人太多了，
5: 就我一人还多呢，
3: 所以呢，请您注意我手里这旗子，这是我们旅游公司标志性的旗子。
5: 这旗子颜色真特别呀！
3: 啊，对了，您走的时候啊，怕您走丢了，您还得把手举过头顶。哎呦！您误会了，双手举过头顶。走，走，走，哎，别开枪！
0: 对，我们是自己人。
5: 咱跑这投降来了？
3: 不是投降，我跟你说啊，这个呀、
5: 啊，
3: 我们是为了给您的旅程增加一些乐趣，哎，专门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项目，名字就叫、
5: 什么呀？
3: 我想找抽。
5: 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呀？
3: 怎么了？
5: 咱不从这儿走好不好啊？
3: 哎，不行啊，这是去景点的必经之路。
5: 哎，得，还非走不可。
3: 所以每人呢，不好意思，还要再掏500块钱
5: 啊？
3: 哎。
5: 怎么又要钱呢？
3: 哎，我们还要雇佣很多人力呢。
5: 动用什么人呢？
3: 是这样的啊，我们请当地的老百姓啊配合您完成这个游戏。哎，特别有意思啊，您经过那个封锁线的时候，他们会啐你几口，骂你几声，捶你几拳，踹你几脚，而且还要高喊着，哎，想挨揍的人来了，别让他跑了啊。
5: 我花钱找揍。
3: 这些项目都是免费的。
5: 那你要我500块钱怎么回事啊？
3: 那不是为了给你买个轮椅吗？
5: 我旅游要什么轮椅呀？
3: 哎，因为接下来呀、会有绊马索、陷马坑、滚钉板、地雷战，
5: 我一样也活不了。
3: 您放心啊，都是象征性的旅游项目，不会对您的身体有大的伤害。
5: 那我就踏实了。
3: 顶多也就是折个胳膊、断个腿，顶多成植物人。
5: 不是二啊！
3: 哎，
5: 不是导游，您能弄点安全的活动吗？
3: 安全的有啊。接下来啊，我会带领您参观各式各样风格不同的博物馆。
5: 这博物馆我去多了，像什么天文博物馆、地理博物馆、人文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这些我都去过。这
3: 历代名人珍宝博物馆去过吗？
5: 不，这还真没去过。
3: 还是的，告诉你，我们这儿的宝贝都是历代名人遗留下来的奇珍异宝。
5: 真的？
3: 件件是世界级的文物。
5: 哎呦，
3: 看见这碗了吗？世界一级文物。
5: 你这不就一破碗吗？
3: 破碗、说出这碗的来历，我能吓死你。
5: 它有能什么来历啊？
3: 大家都知道 想当初潘金莲王婆是不是用一碗毒药把武大郎害死的？
5: 就是这碗
3: 哟，这事儿里还有你呢。没有你，你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呀、
5: 我这不是顺着您说的吗？
3: 我们这还有文物呢。
5: 还有什么呀？
3: 有康熙用过的玉玺。
5: 嚯，
3: 乾隆画画的毛笔，雍正玩过的鼓槌，慈禧用过的痰盂儿。
4: 你从哪儿找的这些东西？
3: 不喜欢没关系呀、啊。接下来是认领小动物。
5: 哎呦，这我喜欢，
3: 特别好玩。哎，您要想奉献爱心呢，我们肯定给您组织一个公益活动。
5: 您说这内容是？
3: 就拿你来说吧，只需花800块钱就可以直接认领一头野猪。哎呦，机会难得呀！
4: 这钱我不花，
3: 为什么呀？
5: 冤呐！
3: 怎么会冤呢？
4: 我把钱给你了啊。谁知道那野猪是我认领的？你
3: 嗨，我们有办法呀！
4: 有什么主意呀、啊？
3: 绝不让你这钱白花。
4: 您说，
3: 您是不是叫常亮？
4: 是我。
3: 我们把您的名字呀刻在一个小木牌上，把这个木牌戴在野猪的脖子上。到时候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4: 野猪叫常亮，像话吗？
3: 怎么了？
4: 我叫常亮。哦，
3: 常亮是野猪。
4: 对，那也不对。
3: 你到底认领不认领？
4: 不认领。
3: 不认领就不认领呗。时间不早了，我宣布啊，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哎呦，
4: 所有活动就这最实惠了。啊，
3: 请每位游客分别找一块砖头。
4: 哎，好。哎，
3: 我们这个，
4: 你说，咱拍谁？哎，
3: 打群架。
4: 不是你找砖头干嘛呀？
3: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啊！那砖头，不得垫在屁股底下坐着吗？
4: 不是您是连椅子都没有啊？
3: 哟，有椅子还叫原生态呀、啊？
4: 那个我站在桌子边吃。
3: 有桌子还叫原生态呀、啊？
4: 那没桌子餐具放哪儿啊？
3: 有餐具还能叫原生态呀、
4: 啊、没餐具饭菜放哪儿啊？
3: 有饭菜还叫原生态呀、啊、
4: 什么都没有我们吃什么呀？
3: 这就是我们公司隆重推出的纯天然不污染不增肥好消化的地地道道的原生态食品。
4: 什么呀？
3: 西北风。
4: 我们就站大街喝风啊。
3: 那你要吃什么呀？
4: 您合同写着是四菜一汤。哎
3: 呦，这人太较真了，不就四菜一汤吗？给你四菜一汤。
4: 这怎么四菜啊？
3: 你不识数啊？这是什么呀？
4: 菠菜，
3: 这个
4: 芹菜，
3: 这个
4: 油菜，
3: 这个
4: 白菜，
3: 这不四菜吗？
4: 啊，对，还有汤呢。那汤呢？
3: 来人，给他倒点水。嚯，我就没见过这么不客套的旅客，
4: 我就没见过这么糊弄事儿的人。
3: 行了，最后一项你肯定满意。
4: 什么呀？
3: 集体到沐浴中心沐浴。
4: 合同写的免费洗浴。
3: 不要钱。
4: 真的。
3: 洗吧。哎
4: 呦，我真得洗个澡。
3: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像话吗你？哎呀，真是的，洗得怎么样啊？
4: 这水真舒服。
3: 是吗？
4: 洗完了。哦。哎呀。衣服呢？
3: 哦，衣服啊！啊，对不起，回炉了，
4: 烧了
3: 啊！不是，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们是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村啊，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4: 我这怎么出去？我这个
3: 我们给您考虑了，专门举办了那个跨栏背心大裤衩的展览，您要想买的话，一套才5000元。
4: 你绑票啊你？
3: 便宜的也有啊。
4: 什么呀？透明雨衣。我来这贵的。
3: 你这人太麻烦。这样吧，半个小时之内衣服准送到。
4: 哦，那行，那这会儿干什么呀？
3: 你这会儿这你这不是还没穿衣服呢吗？
4: 对了，
3: 刚好这个时候啊，我们给您进行一下您这个旅游的所有的费用。您。
4: 怎么这时候计算呢？
3: 哟，这正符合我们的服务宗旨啊。
4: 什么宗旨啊？
3: 跟所有客人结账的时候啊，要达到100%的透明度。
4: 这透明度我合着就是我光着呀。
3: 就是啊。哎，为了给您留一个美好的记忆，我们开心之旅还赠送您一张光盘呢。
4: 不要。
3: 哎呦，才收500块钱，
4: 要钱我更不要了。
3: 我可不是吓唬你，这光盘你绝对得要。
4: 我绝对不要。
3: 你肯定得要。
4: 我肯定不要。哎呦妈
3: 呀，你这光盘照的是什么吗？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文言文，我特别的喜欢。
7: 是吗？
6: 经过我的总结啊，我认为文言文有三大优势，
7: 您给说一说。
6: 第一啊，题材丰富啊啊。第二，人物众多哦。第三，语言精炼。
7: 哎，分别说说。这题材丰富，
6: 题材不写什么的都有啊，包罗万象。
7: 是吗？
6: 你像小时候学的那些文言文啊啊，诗说马说和劝学，哎，
7: 对，
6: 梦游天母吟留别啊，陋室铭短歌行，刘永还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辞和舟记啊，杜甫还有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
7: 亮起亮起亮起亮起亮起，干嘛干嘛呢？这干嘛呢？
6: 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7: 您见过哪位有学问没事跟坛上净干这烙烧饼了？您这
6: 这这讲义嘛，由浅入深嘛。
7: 您就说题材丰富吧。
6: 题材丰富啊，写人写物的，叙事说理的，什么都有。《论语》
7: 代表，
6: 孟子，这都是说理的啊。古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就这个词儿。哦，
7: 这是这是
6: 说理的啊，
7: 很多，
6: 很多哦。
7: 哎，还有叙事的，
6: 叙事的更多了。
7: 这个
6: 大家伙可能有些不熟悉的。你像这个《左传》里边，
7: 《左传》
6: 叙事的那种比较多。
7: 哪一篇呢？
6: 烛之武退秦师。
7: 这个有。哎，
6: 什么长篇的叙事是孔雀东南飞呀？木兰诗啊。
7: 啊，是。
6: 这都是叙事的。哦。还有一篇文章。
7: 哪一篇？
6: 叫这个。燕子处史，燕子处史这篇文章，
7: 那个说明燕子太不嫌脏了。什么词儿啊？这是
6: 什么也不嫌脏啊？
7: 燕子处史像话吗？
6: 不对，说错了，说错了。楚燕子屎，那个
7: 燕子屎楚，全掉个儿了。
6: 这怎么了？怎么了？我这啊，燕子使楚，
7: 对，
6: 这燕子出使楚国。燕子啊，燕婴燕平仲，
7: 对，
6: 这是齐国的丞相，
7: 是
6: 个儿不高。小燕子嘛，哎，穿花衣吗？
7: 穿花衣，
6: 你穿天。
7: 刚脏完了，这又唱上了，是怎么着？
6: 小燕子说他个儿小，
7: 说个儿矮，不是这个儿，
6: 说个儿矮啊。到楚国，人家挤得他，
7: 怎么挤的？
6: 打开一个狗洞，哦，没开这城门，
7: 你看看，
6: 开了狗洞让他进去。燕子说了，
7: 说什么？
6: 燕子说，为人进出的门啊，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7: 欢迎什么呀？欢迎。
6: 怎么了？不这词儿吗？
7: 是这意思，不是这词儿，
6: 不是这词儿，
7: 不是这词儿。
6: 什么词？我想想啊。想起来了，就是说呀，我要是到狗国去，我就进这狗洞。
7: 哦，走狗洞。
6: 金陈石楚，
7: 到楚国了，
6: 到楚国了，我要再进这狗洞，你们就是狗国。哎，给自己国家长脸了，
7: 很巧妙的化解了。
6: 叙事的题材啊，包罗万象，什么题材都有。
7: 这是题材。
6: 哎，
7: 刚才您还说人物众多，
6: 人物众多，
7: 这个说一说，
6: 什么人都有。《论语》里边写着了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7: 这说明。
6: 说明孔子是喜欢苏有朋啊，有朋自远方他就高兴了，对不对？哦，他怎么不说骑龙自远方来？
7: 就行了，
6: 对不对？
7: 胡批乱讲，
6: 你看这各种人物都有，
7: 这就是您说的人物众多。
6: 人物众多，
7: 刚才还说什么语言精炼？
6: 语言精炼啊！哎，这个古文呢？你要看现在白话文，准比那个古文厚。
7: 哦，这书就厚，
6: 翻译过来就厚。哦，你就拿这个《阿房宫赋》来说吧，开篇12个字，
7: 怎么写的？
6: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7: 哎，这个怎么讲？
6: 啊，这拿现代汉语啊，咱拿这个标准的现代汉语来解释。意思就是说， 其他六个国家都被我平定了。嗯，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嗯，在那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7: 哎，这听着不是也挺简练吗？
6: 是，听着这是行啊。啊，这是拿现代汉语标准的。

0: 哎，你
1: 这样啊，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0: 哎，
1: 今天下三分一州疲弊，
0: 嗯，
1: 此称危急存亡之秋也。
0: 对，
1: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是原文
0: 头一段
1: 啊，
0: 这个词儿，这古文听着又精炼又有美感。
1: 是啊，
0: 咱拿这个现代汉语。生活中的语言
1: 一样一样一样来，
0: 好比说啊
1: 啊，
0: 咱俩都是北京人，
1: 北京孩子，
0: 拿北京的生活语言
1: 更好啊，
0: 阐释这古文，
1: 大家伙听着还亲切，
0: 方言土语都用上，
1: 都得使，
0: 不好听啊，
1: 你试试，
0: 啰嗦，
1: 不能
0: 失去古文的美感了，
1: 啰嗦不行，
0: 来一回，
1: 来一回，
0: 你好比说啊
1: 啊，
0: 这个陈亮言
1: 啊，这仨字，
0: 诸葛亮自称是微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啊，
0: 诸葛亮跟刘禅说话，
1: 嗯。
0: 他是相父，
1: 哎，对，
0: 差着辈儿呢。
1: 哦，差辈儿。
0: 哎，按北京话说就不能陈亮言，
1: 那应该说
0: 爷们儿，
1: 爷们儿，
0: 爷们儿
1: 啊。
0: 哎，听你亮叔跟你说，哎，
1: 还亮叔，
0: 你们老家这辈子
1: 啊，
0: 可是不容易。
1: 嚯，
0: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
1: 儿。哎呀，
0: 眼看着这大事要成了
1: 啊，
0: 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
0: 吹灯拔蜡，
1: 还有俏皮话。
0: 你现在饶氏去看看去
1: 啊啊，
0: 那说话算数的啊。就咱们这仨人，
1: 仨人。
0: 可是呢，姓曹的、姓孙的啊，
1: 嗯，
0: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
1: 嚯嚯，
0: 咱们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儿
1: 啊，
0: 眼看着可就要罩不住了，
1: 麻烦了。
0: 您别看这个
1: 啊，
0: 跟家里看家那哥几个，
1: 嗯，
0: 没有仨法子拽咧子玩那个猫盖屎的，
1: 嚯，
0: 在外面打仗的
1: 啊，
0: 把这个脑袋都别到裤腰带上了。
1: 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们老家活的时候
1: 啊，
0: 一个个带他们可是不赖呆的，
1: 还不赖呆。
0: 说起那个刘玄德来，
1: 怎么讲？
0: 都得这么说，
1: 嗯，
0: 说。刘皇叔
1: 啊，
0: 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 对，
0: 为兴汉室，
1: 嗯，
0: 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1: 嗯，
0: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的，三次来把我诸葛找，
1: 哦，
0: 为了能把这东吴嫂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白帝城阎王，啊，小鬼把命跑，他是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
1: 哎，
0: 但我这不是厨师表，
1: 您这是
0: 李云飞新编数来宝了，
1: 别说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人得有文化，
4: 有文我就有文化。
3: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4: 学习，
3: 你学过什么？
4: 就
3: 你
4: 这什么都学过。
3: 你也别吹啊，
4: 我
3: 你说你学过
4: 什么都学过，
3: 你都学过什么？
4: 什么
3: 哼
4: 哼，你猜猜
3: 您有什么学问，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4: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3: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4: 念了一肚子书。
3: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4: 那不念一肚子吗？
3: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4: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3: 没听说，这
4: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3: 除了经就是纶。
4: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3: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4: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模样，就这张脸，哎，就可气我，哎，看你就这倒霉模样，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3: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4: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有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我这嘚瑟啊！我告诉你，一会儿笑你！我告诉你，
3: 行，你一会儿你笑我啊！你不笑我，我笑你！
4: 别跟这儿来劲仗，宝贝儿。乖乖，
3: 都站上了，您有什么能耐？什么能
4: 耐？告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3: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4: 里。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3: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您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4: 四书五经。
3: 你我就不信了。
4: 五经四书，
3: 你拉给我瞧瞧。
4: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
3: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4: 我让你摸摸。

0: 还他一个手。
1: 你要死是怎么着？
0: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1: 那你摸摸，
0: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排骨，
2: 五精，
1: 哟，五精，
0: 五精怎么这么硬？
1: 精装的。
0: 哦，
1: 一，三，四，
0: 五，
1: 五精，
0: 真没少挨打。
1: 五精
0: 啊，真是
1: 这边，
0: 这边，
1: 四叔，摸着了，这边四叔
0: 不老明显的，
1: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0: 哎呦，我说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1: 摸再摸着。
0: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来来，你摸摸二大爷，
1: 二大太油，
0: 二大爷胖的，
1: 太肥了，太肥了。怎么出二大爷了？
0: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1: 四叔五经，
0: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1: 满我的经纶文章。
0: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1: 满我的经纶文章、
0: 啊、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叔五经
1: 都念了。
0: 切，
1: 你都没听说过。
0: 我还没听说过，我都懂，知道吗？
1: 懂个屁！
0: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1: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0: 我怎么没听说过？
1: 这
0: 我都懂，知道吗？
1: 雨打沙滩万点坑，
0: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书
1: 啊。
0: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1: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0: 有没有冷不了？
1: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0: 学庸伦孟。
1: 哦，这是
0: 四书。
1: 哎。学庸伦孟。
0: 哈哈哈哈哈。这么四本
1: ，嗯，这你看过吗？
0: 先念大学，
1: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0: 然后
1: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0: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1: 黄历也念了。
0: 黄历怎么念？
1: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0: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1: 对，先念大学，
0: 不是大学
1: 啊，念大学。
0: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1: 啊，
0: 什么说是中庸，
1: 念中庸。
0: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1: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0: 你人多可气。中庸，
1: 你中庸吗？
0: 我不中庸。
1: 你就不中庸。
0: 你中庸，你中庸。
1: 中庸，
0: 中庸。然后
1: 念完中庸之后，
0: 论语
1: 念不中庸。
0: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1: 对，念论语。
0: 论语分上轮下轮。
1: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了。
0: 先念上轮。
1: 啊，念上轮念了。
0: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1: 对，念下轮。
0: 念完下轮之后呢，
1: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0: 人要打仗是吧？怎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1: 啊，论语。
0: 哎，念完这个念孟子。
1: 对，念孟子。
0: 什么叫孟子？孟子 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1: 上孟子下孟子。
0: 先念上孟。
1: 先念上孟。
0: 念完上孟之后呢，
1: 念下孟。
0: 念下孟。
1: 念哪，念下孟。
0: 念完下梦之后呢，
1: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0: 学用论梦、
1: 啊、念完了，
0: 这是这么四本。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1: 啊
0: 易。我踹你，你先吧。礼春秋，
1: 五经，五经啊！
0: 啊，又懂了。
1: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0: 哪来六经 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1: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
0: 没错。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

0: 六九，
1: 没错，
2: 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义、礼、春秋，春秋怎么念知道吗？
0: 我的天儿，
2: 这真不易，
0: 五本全念了。
2: 先念诗经，
0: 先念诗经，
2: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0: 再念书经，念了。
2: 然后呢，念易经，
0: 念易经，
2: 念完易经之后呢，
0: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2: 啊，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0: 念易经，
2: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0: 对，念礼记，
2: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0: 念腰窝。念腰窝，念胸口，念胸口，念后腿儿。
2: 你是买肉来了是吧？
0: 臀尖儿。
2: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0: 念春秋，
2: 这叫
0: 全念了，
2: 全
0: 念
2: 了，
0: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2: 还崇拜你？
0: 别崇拜啊！全念了，
2: 你自己疯了吧？
0: 才疏学浅。
2: 那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0: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2: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0: 一直就这样。
2: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0: 一点点皮毛而已。
2: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0: 啊，您请教
2: 啊，
0: 谈不到请教二字。
2: 哎呦，别介，
0: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2: 他老这么亲，
0: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2: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0: 嗯，
2: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嗯，
0: 没讲。
2: 什么叫没讲？
0: 没讲，
2: 不能够。
0: 称五代皆有由，
2: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0: 没有，没讲。
2: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0: 你念错了。
2: 我弄错了？
0: 念错。
2: 那应该呢？
0: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2: 那是什么呀？
0: 是抽五代皆有由。
2: 那这怎么解释啊？
0: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啊，指的是旱烟代。
2: 哇，
0: 抽五代皆有由
2: 啊，
0: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袋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代皆有由，
2: 这么深奥呢？嚯，哎，那我要抽六袋呢？
0: 抽六袋不行，那还抽六袋，那烟袋呢？那都那杆儿那行受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袋，头里铜锅烫红了，
2: 哇！
0: 抽六袋，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儿就烫裂了。抽六袋接裂杆儿，
2: 我抽四袋，
0: 四袋不过瘾，五袋的瘾，你抽四袋，
2: 那怎么办？
0: 四袋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2: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0: 念出好听。
2: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0: 抽五袋皆有油，抽六袋皆裂杆，抽四袋加烟卷。
2: 嘿，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0: 怎么不像话？
2: 还抽五袋，人家就是称五袋，五袋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油是皆有根油，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吧，还。
0: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你这是半截腰擦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0: 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贵以专，昔孟母，得邻处，讲这几句行吗？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0: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1: 人之初
0: 什么意思？
1: 人之，妈，这讲什么大劲？这有什么可人之初吗？
0: 不讲我不明白呀、啊。
1: 人之初啊。
0: 啊，什么意思啊？
1: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
0: 嗯，
1: 叫之初。人之初。
0: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1: 这书啊，排版错了。
0: 哦，是他本身有问题。
1: 那对对，
0: 那应该
1: 不是性本善，
0: 是什么呀？
1: 应该是本性善。
0: 这
1: 叫之初，姓什么呀？姓善。
0: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家大人起这倒霉名？姓相近呢？
1: 姓相近呢？姓相啊？姓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0: 河南，
1: 哎，良乡，
0: 北京边上，
1: 哎，这地儿叫杏乡，杏乡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乡特别的近，杏乡近。
0: 那西乡远呢？
1: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0: 远喽。人推贫，哦，那狗不叫吗？
1: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0: 什么意思？
1: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这狗它就不叫，
0: 什么意思呀？
1: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它养不着狗，它不叫唤。你叫吗？
0: 不叫。
1: 那不狗不叫吗？
0: 这怎么说话呢？
1: 这叫狗不叫吗？狗不叫。
0: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1: 这狗它不叫。
0: 那姓乃谦呢？
1: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乃谦，
0: 这么个姓乃谦，叫知道。
1: 狗也乖，嗯，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0: 那跪椅砖，
1: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开心果们抱歉啦，我的爸爸请假啦。
6: 参与互动请等他回来哦。
1: 不要走开，录播也在。
7: 下班喽，下班喽，
8: 下班了，
9: 打卡下班耶、yeah！你想干嘛？
10: 我是你的副驾驶。
9: 副驾驶？你谁呀、啊、你？
10: 我是开明星。
9: 开心？开心副驾驶？
11: 开心副驾驶，陪您一起出发。
0: 世界为谁存在？作者：汤姆·波尔。

0: 水而存在。熊宝宝问妈妈，他钻出冬眠的洞穴，挨近妈妈毛茸茸的肚子。
1: 看看你的四周，这个世界有那么多又深又黑的洞穴为你遮风避雨，那么多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溪流，都有鱼儿在悠游。每一座森林不管多么辽阔，你永远也不会迷路走错。世界为你而存在。
2: 世界为谁存在？狮子宝宝问爸爸。他们沐浴在阳光里，闪着甘蔗的空气。
3: 看看你的四周，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绿油油的草原，让你跑跳奔放。每一只斑马、羚羊与大象帮助你成长茁壮，每一块松丽平滑的岩石让你享受阳光。你应该相信世界为你存在。
0: 世界为谁存在？河马宝宝问妈妈。他们在水中紧紧相依，背就像浮出水面的踏脚石。
1: 看看你的四周，这个世界有那么多宽阔平缓的河流，让你轻盈地跳舞；那么多深潭水塘，让你快乐地打滚；在中午灼热的太阳下，觉得清凉舒爽。就连优雅的羚羊也会前来开怀畅饮。世界为你存在。
4: 世界为谁存在？青鱼宝宝问妈妈。他们并肩游泳，就像小拖船依附着大游轮的身影。
5: 看看你的四周，这个世界有那么多广大深穷的海洋，让你自由地旅行。数不尽的鱼儿为你开道前进，茂盛的水草、闪亮的波光和海潮的声音都清楚地在对你说，世界为你存在。
0: 世界为谁存在？
6: 雪兔宝宝问爸爸。他们舒服地窝在暖和的地洞中，遍地银白，冷风嗖嗖。
7: 看看你的四周，世界上的冰雪会将你隐藏，冰层下的小绿芽会把你喂养，每一天你都可以迈步蹦跳在冰冷的雪地上，因为这个银白色的世界为你存在。
0: 世界为谁存在？猫头鹰宝宝问妈妈。它背靠妈妈的翅膀，一起坐在松树的枝头上。

0: 世界为谁存在？小女孩问爸爸。他们裹着皱巴巴的毛毯，坐在沙发上。
1: 世界非常大，星空下的某个地方，很遥远的地方，在寒冷的山巅旁，熊宝宝和妈妈一起蜷缩在漆黑温暖的山洞里。狮子宝宝跟在爸爸身旁，昂首阔步在尘土飞扬的草原上。雪兔宝宝和爸爸在冰层下的秘密地洞里打盹儿。离家近一点，近一点，再近一点。仔细听，猫头鹰正在暗沉绿荫的枝干间轻声地对它的小宝宝鸣唱。世界为了这所有的一切存在。
0: 小女孩靠在爸爸的身旁，凝视着布满夜空的星光。世界也为人们存在吗？包括我和你在内？
1: 一点都没错，世界也为人们存在，不管是住在什么地方的人，世界为每个人存在。而我的世界在这里和你在一起。我们的世界有公园让你嬉戏玩耍，有山丘让你向上攀爬，有溪流让你涉水而过，也有古堡和海滨让你尽情探索。虽然我们已经亲眼见过许多许多，但还有更多更多的事物等着我们去看去做。
2: 世界为谁存在？
3: 世界为你。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问陈老师到底什么是哲学，你怎么回答他们？
2: 以说理的方式答乎道吧。
1: 那道又怎么解释呢？
2: 个人的精神生活和这个世界的精神客体相通的这么一种状态吧。
1: 存不存在某种所谓的核心的东西？
2: 那我会说是求真吧。
3: 年轻的时候，我对苏格拉底说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他说未经审查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4: 哥哥，你扎我心了，你知道吗？哥哥，
5: 一只很没耐心很没耐心的毛毛虫，罗斯布拉奇。
6: 嗨，你们好，我们是毛毛虫。你们在做什么呢？
7: 我们要准备变形了。
6: 变什么？
7: 就是蜕变成蝴蝶。
6: 对，我知道这个班。等等，你的意思是我也能变成蝴蝶？
7: 是的。
6: 带翅膀的那种？
7: 是的。
6: 真的吗？
7: 是的。
6: 等等我。现在怎么办？
7: 现在开始做茧。
6: 茧？哦，对，我知道这个。咦，你怎么变成这样的？吐司旋转啊，变。我现在变成蝴蝶了吗？
7: 哎，
6: 现在呢？
7: 耐心点，顺其自然，慢慢就变成蝴蝶了。
6: 我现在变成蝴蝶了吗？
7: 没有。
6: 那现在呢？
7: 没有。
6: 现在呢？
7: 没有。耐心点儿。
6: 我有个问题。
7: 还是没有。
6: 不是，你都不知道我要问什么。
7: 好吧，你问吧。
6: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还有，我变成蝴蝶了吗？
7: 没有。耐心点儿。
6: 你知道这个问题就是想考一下你，你知道化茧成蝶要多长时间吗？
7: 两个星期。
6: 对，两个星期。天哪，这两个星期在里面干什么？能给我一本漫画或者别的什么看看吗？要是我想洗澡怎么办？有人想玩游戏吗？要是我想吃外卖怎么办？你好，请给我来两个披萨，我的地址，一个简历。看来得尝试新方法了。哎，好吧，你能做到，你可以有耐心。
7: 哼，
6: 你糊弄谁呢？我根本没耐心。你是一只肯定能做到的小毛毛虫，
7: 你是一只肯定做不到的小毛毛虫。
6: 振作起来，你能行。
7: 我不行。
6: 你能行，
7: 我不行。
6: 你能行，
7: 我不行。
6: 能行不行。我可以有耐心。第二天，耐心是一种心境。第三天，重简合一。第四天，深吸一口气。第五天，再呼气。天哪，第六天了。第七天，我做得还不错。第八天，要耐心点。第九天，再耐心点。第十一天，两个星期后，我做到了，我变成蝴蝶喽，耶！你知道吗？我真的感觉改动画面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变得更加有耐心。
7: 那太好了。
6: 哎，你们要去哪儿啊？
7: 我们要迁徙了。
6: 迁徙？哦，对。等我。哥们儿，我说我们飞到了吗？
7: 哎。
5: 送给妈妈，谢谢您一直这么有耐心。
8: que les œufs fassent des poules.
9: Pourquoi les amoureux s'embrassent?
8: C'est pour que les pigeons roucoulent.
9: Pourquoi les jolies fleurs se fanent?
8: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9: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8: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C'est pour bien réchauffer nos corps.
9: Pourquoi la mer se retire?
8: C'est pour qu'on lui dise encore.
9: Pourquoi le soleil disparaît?
8: Pour l'autre partie du

0: 我们楼下干洗店的老板很慷慨地送给每一位顾客一份报纸。我在取报纸的时候对他说，我希望增加的生意能够抵上这个开支。老板说，哦，这个不用担心，再没有什么比报纸更能弄脏衣服了。一天晚上，上三年级的女儿啊，在做算术题，母亲在厨房忙呢。女儿问，妈，115除以5等于多少啊？妈妈帮她回答了。接着女儿又问，那180除以9是多少呢？妈妈再次回答了。当她问第四个问题的时候，妈妈说，哎，你这孩子，为什么你总是问我呢，而不是你自己算呢？哦，书上说了，可以使用任何一种方法。刚出生的儿子对婴儿用品过敏，因此呢，每次洗完澡之后啊，母亲都给他抹橄榄油。有一天，四岁的女儿看着母亲给这个小弟弟啊抹橄榄油，显得非常的不安。她忧心忡忡地问：“妈妈，你想把它煎来吃吗？”女友在审问小虎，你说你以前到底爱过多少次啊？这个其实也不多，不是说一个女人就是一所学校嘛。这个我以前从入托进幼儿园啊，然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一直读到博士后，现在遇到你了，呵呵，我总算找到用人单位了。大学宿舍一间房里啊，住了6个女生。一天早上，宿舍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女生一睁开眼就对大家说，昨天晚上我梦见了一个吸血鬼在我身后拍我的肩膀，可把我吓坏了。说完之后，这个女生发现啊，其他的室友没有任何反应。哎，难道你们不觉得这个梦很可怕吗？这个时候只听到年龄最大的一个女生说，昨天晚上我也做梦了，梦见商场里所有的衣服都不打折了。她的话还没说完呢，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哇，这个梦实在是太可怕了。一天，一家百货公司的女装大减价，一位看起来很高贵的中年男子想给太太买一件，但是不久啊，他就发现自己被疯狂的女人们挤得不成样子。他尽力地忍耐着，后来他低下头，猛烈地舞动着双臂，挤过了人群。哎，你干嘛？你难道就不能表现得像绅士一些吗？
1: 听着，我已经像绅士一样表现了一个多小时了，从现在起，我要表现得像一位女士。
0: 小虎是酒吧的一个招待。一天呢，一位老人坐在了吧台前，好像这一天过得不太愉快。他喝了两三杯酒之后，就扒在了吧台上。小虎走了过去，在他的脑袋旁边啊敲了敲，告诉老人这是不允许的。老人慢慢的抬起头，注视着小虎的眼睛，问是否相信有转世投胎之说。因为不想和他交谈，所以啊，小虎就简单的说相信。
1: 我也相信，我想下辈子转世为一条狗。
0: 他的脑袋又开始向吧台垂下了。当他再坐直的时候，他说，
1: 如果我转世为一条狗，我知道我的妻子就会转世为一只跳蚤的。
0: 过节的时候开始走亲戚，午餐的时候啊，有两只苍蝇在空中盘旋了一会儿，然后毫不客气地落在了香喷喷的菜肴上。检查了一番之后啊，才飞走了。一桌子人举起筷子，突然又停住了。亲戚见状，一本正经地说，
2: 没关系的，放心吃吧。这只苍蝇是我家养的，挺干净的啊。
0: 大学艺术设计班上课，小贝同学啊，无意中把一大瓶胶水撞倒在地上了，瓶子破了， 碎玻璃呀、啊、胶水啊以及涂抹胶水用的刷子呀都混在了地上。小贝想啊，等这个胶水干了以后再打扫也许容易一些，所以呢当时就没有清理。可是等他上一趟厕所回来之后再一看，地上的那片东西啊不见了。他问周围的同学是谁清理的，同学们惊奇地说，
1: 哎，那不是你的作品吗？已经被当作设计交上去了。
0: 一个百货公司的推销员对一个家庭主妇喋喋不休，把所有的产品的优点啊都一一介绍了一遍，主妇毫无反应。推销员最后问道，说了半天您家究竟缺点什么呢？主妇直截了当地说，
1: 钱。
0: 母亲对女儿说，女儿啊，今天你学习烹饪啊，我教你两个菜。第一个是黄鱼，要用这个稻草啊扎了头烧，这个笋呢要切块，每切一刀转一下。女儿答应了。过了一会儿，母亲到厨房一看，大惊失色，只见女儿脑袋上扎着稻草，身子在地上啊不断的旋转，转一圈把这个笋啊切一刀，还一看到母亲叫道，
3: 妈，不得了了，我头晕了。
0: 售货员问经理，
3: 老板，这肉肠有点味儿了，还能卖吗？
1: 能，当然了，要是像平常那样卖那是不行的，这个顾客会闻到臭味的。
3: 那怎么卖呢？
1: 你傻呀，每斤啊搭配两块臭豆腐不就行了吗？
0: 一个摩登女郎走进了某商场的超短裙专柜去试裙子，试一条嫌长，再试一条还嫌长，试了许多条都不合适。旁边一卖货的小伙子一直关注着这一幕，小伙子

0: 由关注到着急，最后实在是忍不住了，急切地对小姐说：“小姐，没合适的是吧？我这有，我这肯定合适。”“
1: 啊，是吗？你卖什么样的？快拿给我看看。”“
0: 啊，这个裤腰带行吧？”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们抱歉啦，我的爸爸请假啦。
14: 参与互动，请等他回来哦。
13: 不要走开，录播也在。开心果们抱歉啦，我的爸爸请假啦。
14: 参与互动，请等他回来哦。
13: 不要走开，录播也在。
15: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16: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故事的名字叫做将相和。
17: 我知道我知道，一定是将相和句的故事，相句里最大的三个字嘛。
16: 这都哪个哪儿啊。不过呀、这次将相和的故事呢也是略有不同的，略有不同啊，大家一定得要做好心理准备先。话说战国时代，秦国境内有很多的虎狼出没，人称虎狼之邦。很多别国的人呢，慕名来到秦国动物园里参观，这样大量的外汇流入秦国，秦国呢于是是兵强马壮，经常欺负其他六国。咱们故事的主角蔺相如呢是赵国人，他呀有两大特长。第一呢是腌制咸菜。据说他腌制的咸菜，呦，这个味道极其特别。有儿歌为证，是这么唱的：
18: 都说蔺是咸菜咸，咸里面他带着酸。
16: 还有呢，就是能说会道啊。第二大特长能说会道。据说他一张嘴啊，就能把直的说成弯的，然后呢，再说成直的，这当然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啊。不过蔺相如在赵国各地巡回演讲，那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他演讲的题目我们都知道，叫做咸菜是怎样腌成的。
17: 有一回赵王得了一件无价之宝叫和氏璧，秦王听说了这件事情啊，很是眼馋，就写了一封信给赵王，说愿意拿15座城换这块璧。赵王收到信非常着急，这秦王一封信只有40多个字，居然有3个错别字，这样的人怎么能当皇帝呢？赵王为秦国的百姓着急呀，这赵王的大臣们呀也很着急，这秦王明摆着要巧取豪夺，不能上他的当。可是不答应吧，又怕他派兵来攻打。正在为难的时候，有人推荐了蔺相如，说他呀不仅能说会道，更难得的是腌了一手好吃的咸菜，也许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哇塞，会腌咸菜简直是中国版的大长今。咱们还是说正题啊。于是这个赵王呢就把蔺相如找来了，问他到底该怎么办。蔺相如想了一会儿说，
18: 我愿意这个带着和氏璧呀到秦国走一趟。我想如果秦王真的拿15座城来换的话呢，我就把这个璧交给他。14座咱都不干啊。如果他不肯交出这个城池呢，我一定把这个和氏璧送回来。那个时候秦国李屈啊就没有动兵的理由了。而且啊。
17: 而且什么呀？
18: 而且微臣早就想去这虎狼之邦去参观参观了，门票挺贵的，一直没去成。这次机会实在是难得，不如大王就派我去吧，聊聊我这桩心愿。
17: 赵王呢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秦国。蔺相如到了秦国，进宫见了秦王，献上了和氏璧。秦王双手捧着璧，一边看一边称赞，对15座城

0: 城池的事啊，只字不提了。蔺相如一看这情形，知道秦王啊没有拿城换璧的诚意，就上前一步说：“
1: 我说大王，其实啊，这块璧呀，有一点小小的瑕疵，让我指给您看看，怎么样啊？”
0: 秦王信以为真，把璧交给了蔺相如。蔺相如捧着璧退后几步，靠着柱子站定。秦王盯着蔺相如，还等着他指出所谓的小瑕疵呢。蔺相如理直气壮地说：“
1: 我看您并不想交付15座城池，现在这块璧在我手里，您要是强逼着我要，那我的脑袋就要和这块璧一块撞碎在这根柱子上。”秦王害也憎啊，要是撞坏了柱子，这还得找工匠来修，哇，巨麻烦。即使不撞坏柱子吧，把这和氏璧给撞坏了，也是很不好的嘛。于是连忙说：“
2: 蔺先生啊，快别这样啊！寡人这就把15座城池的地图给先生过目。”
1: 秦王说着，叫人拿来了地图。蔺相如又说：“
3: 这和氏璧呀是无价之宝，这个大王要选个良辰吉日，沐浴更衣，吃斋3日，以表诚意。那时候我自然把宝物献给大王。”
0: 秦王一听要吃斋，心里呀厌恶极了，但是又不好发作，只好强压怒火，勉强答应。谁知道蔺相如啊，居然还不知足。他说：“
3: 且慢，
2: 你还想干嘛呀？”
1: 秦王忍无可忍，怒目而视啊，双眼啊就这样直勾勾的盯着蔺相如，好像蔺相如啊是一块长成人形的红烧肉，恨不得一口吞下去。哎呀，这个一时间啊，剑拔弩张，气氛是相当的紧张啊。蔺相如此时此刻似乎也有点害怕了，都是正常人吗？沉默了半晌，双手缓缓地伸入怀中，似乎要往外掏什么东西。秦王的两名贴身护卫见状，忙上前啊护住秦王，却被这个秦王双手拨开了。
2: 让开，都给我让开，着什么急呀？紧张什么呀？时下还是战国时代，他总不能掏出一把火枪来吧？不用怕他。
1: 虽然这么说呀，秦王还是不敢放松警惕，牢牢地盯着蔺相如的双手，看他到底要搞什么把戏。蔺相如终于掏出了一个小瓦罐，捧在手心，面色凝重。秦王瞧得奇怪，却也不问，只是满怀戒备等蔺相如发话。
0: 蔺相如猛地把手中的小瓦罐往秦王跟前一送，两个护卫一惊，剑已出鞘。这时候蔺相如说话了：“
3: 大家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这其实只是一罐咸菜而已了，我也知道吃斋啊很单调，因而呢特地为秦王带来了我特制的蔺氏咸菜。”
0: 话还未说完，两个护卫中心理承受力比较差的那个啊早已扑通一声晕倒在地。秦王也将信将疑，小心翼翼地接过瓦罐，揭开一尝，这蔺氏咸菜呀，味道果然不同凡响。
1: 蔺相如偷偷地观察秦王的表情啊，瞥见秦王仔细地琢磨着这个味道。
3: 大王，这蔺氏咸菜啊，是我用独家秘方腌制而成的，风味独特。就这一颗咸菜，你可以吃下一锅饭， 就这两颗咸菜呢，可以吃下两锅饭，就这八颗咸菜能把人撑死。
2: 请问先生，哪里可以买到？
3: 问得好，赵国各大城市均有销售，欢迎订座。订座地址是赵国邯郸城令家弄168号。大王，如果你要是喜欢，我可以派随从回赵国给您运几车来。
0: 秦王满心欢喜，蔺相如心里盘算呐，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一大半了。回到宾馆之后，蔺相如叫亲信带着和氏璧以回国运咸菜为由，大摇大摆地出了咸阳城了。再说是秦王，秦王辛辛苦苦地吃了3天的素菜来索要和氏璧，蔺相如呢，双手一摊：“
3: 和氏璧，别开玩笑了，我早叫人送回赵国了。大王，您一定是没怎么看史书吧？要不怎么也该知道完璧归赵的故事呀？哎，我说，您要是真有诚意的话，先把这15座城池交给赵国，我马上派人把这个璧呀送回来。否则，您就算杀了我，也无济于事。天下人都会知道秦国是个不讲信用的国家。”秦王无奈了，只得客客气气地把这个蔺相如送回了赵国。这就是著名的完璧归赵的故事。蔺相如凭借着他的两大特长啊，立了大功，赵王呢封他做了上大夫。
0: 哟，这个蔺相如啊可真牛，要不咱们送首歌给他呗。
3: 也好，我们也正好休息一下，那就把你快回来送给蔺相如和那和氏璧，我们待会儿回来。

0: 慢慢心，修远心，赌啊！开心副驾驶，快乐心，好听。
1: 曾子曰：“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2: 邪说成语，邪说成语，邪说，嘿，这谁瞅我丢的臭鞋？
3: 小雨邪说成语，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
2: 春秋时期的晋国有个国君晋平公，一次他要找一位贤能的人担任南阳县的县令，于是他找来了大夫齐黄羊。爱卿，南阳县令空缺了，你觉得让谁去补这个缺呢？我觉得谢狐比较合适。谢狐？谢狐不是你仇人吗？你怎么推荐他呀？您是问我谁适合当南阳县令，没问谁是我的仇人呢？又有一次，晋平公又找齐黄羊。
4: 爱卿，我想找一位勇敢善战的人担任军中的统帅，你看让谁去呢？
2: 臣觉得齐武合适。
4: 齐武？寡人没听错吧？
2: 没错，是齐武。
4: 齐武不是你儿子吗？
2: 您只是问臣谁可以担当军中职务，没问谁是我儿子呀。
4: 哦。
2: 后来的事实证明，齐黄羊推荐的人都很称职。成语公而忘私，为了公事而不考虑私事。
3: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
5: 开心果们抱歉啦，我的爸爸请假啦。
6: 参与互动请等他回来哦。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岁月如梭，光阴荏苒。过了几年之后呢，秦王约赵王在渑池举行首脑会晤。蔺相如认为不能对秦王示弱，于是啊，就叫着廉颇送赵王和他自个儿到边界上，并叫廉颇屯兵若干，做好战争的准备。
2: 赵王到了渑池，会见了秦王。秦王叫赵王鼓瑟，赵王不好推辞，只好马马虎虎地鼓了一段。秦王于是叫人记录下来，说在渑池会上，赵王为秦王鼓瑟。蔺相如看到秦王这样侮辱自己的老大，非常生气。他走到秦王面

0: 前说：“
1: 请您为赵王姬刚。”
2: 你说姬什么？
1: 蔺相如也是一愣啊。这个时候，蔺相如的随从在旁边小声地说道：“
3: 是否夫偶否？”
4: 对，是否？不好意思啊，咱们中国的汉字实在是博大精深啊。请您为赵王姬否？
2: 凭什么呀？啊，凭什么？凭什么？给寡人个理由先。
4: 理由是吧？大王可知何为十步一杀？
1: 秦王闻言，面露骇色。半晌，齿间缓缓吐出四字：“
2: 电影英雄。”
4: 正是。不想大王涉猎颇广，连张艺谋的《英雄》都看过，哈，倒也省去小的一番解释了。想那无名一身武艺啊，技惊天下，十步一杀不在话下。我蔺相如虽然不才，但是五步之内吐您一身也是不成问题的。现在我跟大王只有五步之遥，大王要是不答应，我就吐大王。各种厉害，大王自己权衡一下吧。
3: 要知道，这秦王啊，可是个有洁癖的人。他思虑再三，只好为赵王姬否。蔺相如于是也叫人记录下来。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秦王为赵王姬否？
3: 秦王没占到便宜，他知道廉颇已经在边境上待命，也不敢拿赵王怎么样，只好悻悻而归。
1: 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又立了功，赵王封他做上卿，职位啊比大将军廉颇还高一嘎嘎。可是廉颇呢，他本是心高气傲之人，看到蔺相如只凭三寸不烂之舌居然爬到自己的头上，心里当然是不爽了，放出话来要给蔺相如难看。你想啊，蔺相如连秦王都不放在眼里，还会怕他吗？只是好男不和女斗啊，开个玩笑啊，大家都是纯爷们儿。事实上是啊，蔺相如以赵国大局为重，不和这个廉颇一般计较，只是处处都躲着他而已。
3: 这天，蔺相如正被家里的柴米之事缠身呢，忽然一名家丁急急来报，说廉颇呀，赤裸着上身，背着几根金条，正朝蔺府而来呢。
4: 什么？他背着金条？哇，这廉颇也太厉害了，怎么连我家没柴火烧他都知道？莫非我这令府当中有内鬼？
3: 这时一旁的管家说：“上卿，这内鬼之事还是日后再说，当务之急还是应付廉颇先。他向来和上卿不和，这次居然亲自给上卿送柴来，行为古怪呀，恐怕不怀好意。”
1: 蔺相如也着实猜不透廉颇给他家送柴火的意图，咬咬牙，硬着头皮开门迎接。那廉颇呀，劈头盖脸的就说：“
2: 蔺上卿，廉颇负荆请罪来也。”
4: 将军请罪就请罪呗，干嘛要给我家送那么多柴火呢？
2: 不瞒您说，我是想让你用他们狠狠狠狠地抽我呀。
4: 不会吧，将军原来有如此癖好？
2: 不是啦。
1: 原来廉颇呀，知道了蔺相如的良苦用心之后，深感愧疚，特地背上金条来请罪以表诚意的。
3: 于是两个人冰释前嫌，共同保卫赵国。从此赵国文有蔺相如，武有廉颇，日益强大起来。这就是著名的将相和的故事。
1: 但是再强大，后来还是被秦国给灭了。哎，这故事呀，就是故事。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湖南巡抚骆秉章带着长沙的司道大员列队来到水陆州接曾国藩，而且准备了一顶新大轿，绿泥子大轿，空的都装饰好了，用这轿子来抬曾国藩。等一见面，骆秉章就说：狄生啊，下官特来恭贺来了。哎呀，我就知道你是月明珠埋粪土，光华难现，一旦伯君见日，还有比得了你的吗？啊，我特为向你祝贺来了。哎，曾国藩心里说话，人呐，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哪有十年，瞬息万变，看那些日子活不了了，看现在变了，所以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骆秉章还说：狄生啊，我不是跟你套近乎啊，当初他们想联名告你，落井下石啊，被我给制止了啊。我就看这些人鼠目寸光，简直十分可气，我从心眼里就知道你是冤枉，你迟早还得东山再起。我谢谢骆忠诚。狄生，别的别说了，在这办什么工啊？这是办公的地儿吗？这是兵营啊，咱还得回长沙。审案局的房子给你装修了，粉刷一新，你还回到你的衙署办公，咱俩挨着，有什么事也好商量。忠诚，我看不必了，我在这儿住的挺好，指挥练兵样样都方便。哎，不，不行不行不行，这什么地儿？说什么你别赏脸跟我搬回长沙去。曾国藩一琢磨，回长沙也不错，你太驳他的面子，叫他下不来台。他心里头清楚，他太需要骆秉章了。别看有矛盾，别看同床异梦，别看这个人圆滑，你还得指着他。你离不开湖南这个地儿，他是巡抚，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你没有他的支持也不好办，还得保持跟他的关系。所以曾国藩点头答应，恭敬不如从命，卑职同意就是了。哎呀，狄生，这就对了，点头，把轿抬过来，抬。可是骆秉章还真会演戏，亲自把轿帘撩起来，扶着曾国藩进了大轿，吩咐一声齐队，浩浩荡荡又回到长沙。等进了审案局衙署，曾国藩看了看，果然是焕然一新呐、啊！一瞅底下这些人，一个个喜气洋洋，过去那些不顺心的事就叫他过去了， 一切重打鼓令开张。就在当天的晚上，翻台的头徐右任这老糟头子来了，原来攻击曾国藩他是头一个呀，不发银子扣饷钱都是他的事儿。这老头也来了，坐着轿子颤颤悠悠抖了着来见曾国藩。曾大人，给您报喜哟，卑职晚间来看您，为的是肃静，咱们好好长谈长谈。曾国藩看了看他，心说话，这是个小丑，跳梁的小丑。哎呀，听说你那点事儿不都在我心里头装着呢？想当初你是落井下石啊，恨不能一跺脚把我踩到十八层地狱里头。看现在判若两人，算了，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不要计较过去了。因此曾国藩还以礼貌相待，众官都在这陪着。哎，毕生啊，我跟你这么说的，当初你我之间有点误会，都是有人挑拨离间呢。旁人不说，就拿那个军门报起报来说，这个小子粗俗太次了，发饷银的时候他横着，他说只能给绿营兵发，不能给练勇发，要给练勇发银子，他这官就不干了，他拿这威胁我呀。哎，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就得违心的把你们的银子给扣了。医生啊，你无论如何你可得谅解。哎，不必再提了，往事悠悠我都忘了，不经大人提起我还记得这点小事。大好大好，哈哈。哎，另外大人，我此次来我聊表我的寸心，我听说你要回长沙，我把那账重新的归拢归拢，把库底划了划了，又划了出十万白银来，我把银票带来了，我知道你太需要钱了，你说打仗该哪儿不得用钱的呢，这十万银子望你笑纳。袖口拿出来了银票十万。曾国藩拿过来一看，心说我太需要钱了，没钱什么都玩不转。心说这老滑头还行，这也算雪中送炭了，对他的印象稍有缓解了。我多谢大人对我的关怀，那钱我就收下
6: 收下收下。
5: 那么听书讲古听的是什么？一方面听故事有意思，一方面这里边也含着不少人生的哲理。以曾国藩为例，说明一个什么事儿？就是我们不管任何人，不要知难而退，遇上点刺激，遇上点不顺心的事儿，遇上点挫折，就心灰意冷了，完了，这、丧失信心了，那不对。你得挺直腰板，困难算什么？人这一生哪能没有困难呢？三起三落活得老，人这一生据说是九灾十八难，哪有一帆风顺的？说曾国藩现在就过关了，以后没困难，困难在后头呢，早呢。你没看唐僧西天取经吗？八十一难，少一难都不行，都不能修成正果。哎，这就是讲今比古这么个意思。闲言少叙，现在徐有任给送了十万两银子，而且这老糟头子有心眼儿，最后把底牌亮出来。哎，怎么的嘞？圣旨上堂而皇之说的清清楚楚，你现在有权调动出巡抚之外所有的四大大员，是需要到军中办事。大人，我老了，我什么都行，军中的事儿我是外行啊。 求这曾大人高抬贵手，只要不叫我到军中去，后方的事情我是竭尽全力。你比方筹措银子需要粮草，我尽全力支持您。曾大人您看啊。曾国藩这才明白，怕我调他到军中那玩命，我要耍耍坏啊，我就调你到军中，哪儿危险叫你上哪儿去，那炮一响你得尿裤子，省得你在后方养尊处优。但曾国藩不是那个人呢，听完之后一笑，徐大人你说他哪儿去了，从哪儿来讲也不能调您到军中任职，您是外行，另外您的身份在这里，您能在后方支持我给我帮忙，我已然是求之不得了，我绝不能劳动您的精神大将。
6: 哎呦我谢谢，哎呦我谢谢我谢谢，哎狄生啊好人呐、啊、好人呐、啊、
5: 咱们呢望长久远，有你这句话你放心，你看我姓徐的是个什么人，告辞告辞。前脚刚一出门，这些营官都乐了，我大人就这老油条你应当吓唬吓唬他，真应该下一道命令把他调到水陆州，将来要是打武昌叫他暴打前敌，这货不死等什么。哎，曾国藩一笑，给我都不要，我嫌他害事，何必呢，人大都是如此啊，他那么大的年纪了，算了算了，人呢这胸怀就得宽广，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这话一点都不

0: 别斤斤计较，那何苦来的呢？但是由于徐州任这一来，曾国藩想起点事儿，这是个大事儿。他精神头特别充足，也不困也不累，命人暗中把塔七部塔提督请进审案局。塔七部这两天也忙啊，现在升了提督了，到提督公署得张罗张罗，走马上任。一听说曾国藩请他，马上骑着马就赶到审案局。一边走着，塔吉布心中一边想：恩人，没有曾大人，我哪有今天？曾大人的知遇之恩，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呢。随叫随到，下了马往里走，到了密室，大人，我来了，请起去。哎呀，塔提督，我也向你恭贺。哎呦，你怎么说这话呀？您可千万别管我叫提督，您要叫我就自杀。我是您的晚辈。哎，坐坐坐坐坐坐。塔提督坐一把椅子往前拉了。大人，有何训示？就是曾国藩的下属和晚辈。提督啊，你现在就任湖南水路提督，大权在握，全省的绿营全归你节制。
1: 是，
0: 一点不假，皇上是那么说，其实我不行。哎，别说了，
1: 哪有不行的，
0: 充满信心，好好干。我就打算问问你，你接任提督之后，你打算怎么整顿绿营？你打算怎么干？
2: 大人，我也想了，诚如大人所言，这绿营一点战斗力没有啊，除了欺压百姓、腐化堕落之外，风气太坏。我这么想着，第一步，大刀阔斧的整顿，整顿军纪，严格训练，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淘汰。我打算这么办，大人您看呢？
0: 错了。不应该这么办。
2: 塔吉布一想，你原来不老说绿营腐败吗？那怎么我这么整顿还错了呢？他不明白。
0: 大人的意思，一个字儿，你切记。
2: 哪个字？
0: 赏。赏啊，要给他们加恩，只能重赏才出勇夫。你现在关键是叫军心先稳定。我且问你，你比较比较，你跟当初的鲍起鲍威望如何？
2: 比不了。
0: 鲍起鲍不管你人多粗，人家当提督多年了，威望比我高得多，我自愧不如。
2: 说的对。
0: 我再问你，当初练勇跟绿营矛盾尖锐，都发生了几次流血事件。邓少良亚赛惊弓之鸟，他抱的是包起抱的大腿，现在包起抱逮捕入京了。邓少良一看你现在当了提督了，他怕你报复，肯定怕你报复，因此他又不服又怕，你在大刀阔斧的一裁撤，绿营可就乱了。现在大敌当前，需要稳定军心，故此一个字赏。你明白吗？
2: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好好跟他们处着，千万叫他们服你，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2: 小人明白，小人明白。另外三个人，我打开天窗说句话，我是个废物。我你别看是个满人，谁都瞧不起我。自从遇上大人之后，您提了我的小辫往上提拔我，因此起步才有今天。在任何情况下，我是您的下属，我给您提。

鞍马坠镫，绝无怨言。大人啊，你要跟我不冤，你尽管分派我，叫我干什么我都万死不辞。好，你放心吧，这一点我心里头有数，回去之后马上让我交给你那些办，懂吗？明白。你看人家这关系处的，塔吉布回去按着曾国藩所说就这么办了。第二天开会，绿营的官全来了，塔吉布当众宣布说，我们过去的事儿就算过去，大家谁都不要计较，那算个什么呢？一家人坐在一块儿，还有口角的事，就是夫妻之间还有动刀子的事，何况是咱们来自四面八方呢？过去的事谁别想。从明天开始到花明册，我要保举有功人员，重赏有功的人。其实哪来的功啊，给测测材料就算立了军功了。保举有军功的人3600多人，这帮人一听啊，还立了功了，立功那不是那嘴那么一说，有赏钱，将来能升官。哎呀，大伙奔走相告，非常高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当天晚上塔吉布请邓绍良吃饭，在曲园酒家盛排宴宴。邓绍良没想到啊，受宠若惊啊，他认为塔吉布非报复不可。当初为了跟曾国藩闹事的时候，把塔吉布的家都给抄了，塔吉布跑到庄稼地去了，要不是因为那个，塔吉布的命都保不住了。现在他当了大官的，正是上眼皮，他不得报复吗？你看没有。而且塔吉布笑容可掬，拉着邓绍良的手，兄弟长兄弟短，推杯换盏，感动的邓绍良眼泪也掉下来了。大人，我错了，我也是个粗人，我手下这楚雄杰这帮人不学无术啊。大人别提别提，说实话，在抽匣一伸手，拿出一张银票500两，你把这收下。这什么钱？曾大人给你的，让我转交给你，认为你在保卫长沙之时立下大功，曾大人早就想奖励你，可是碍于情面，那阵官场之中错综复杂，所以就耽搁了。这次咱是一家人了，曾大人再三向你致意，求我传话给你，往后多亲多近，这笔钱是你的，应当收下，是对你的奖励。哎呀，曾大人好人呐，好人呐，你说我当初怎么那样呢？我该死该死啊。提督大人，转告曾大人，只要用邓绍良的时候掉脑袋，二句话没有，你放心吧，将来有个马高邓短，曾大人只管分派，这钱我收下来。钱还能不要吗？500两那也是钱呢。当然作为他来讲，500两银子无关紧要，感情是重要的。没过几天，绿营军心稳定，下操也勤快了，劲儿也足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走到街上再见了湘勇，跟一家人一样，两个军头，这是湘勇，这是绿营，见着面一点矛盾都没了。曾国藩要的就是这个，打仗还靠着这些人呢，你不奖励能行吗？看来政策和策略是胜利，这话一点儿都不假。你做大人物的这方面不懂，不懂的争取人心，那不就完了吗？现在城内城外一片欢腾，练兵场上是热火朝天，尘土飞扬，往水上一看，战船密布，明晃晃的大炮旗帆招展，喊杀冲冲天，干嘛？也在练兵。
老百姓都感觉到奇怪，多少年来长沙没这事儿。哎呦，现在练兵练得红啊，围观的百姓有的是。曾国藩就琢磨，利用这个大好的时机，我得扩充实力，我得扩充实力。为了声援武昌，为了保卫湖南，责无旁贷。皇上不会说别的，因此他开了紧急军事会议，陆营陆勇扩大到20营，水勇扩大到20营，战船不够增修，赶紧修造，大炮不够购置，现在有钱，这就40个营了，比原来翻了一番。与此同时，曾国藩采取强硬措施，对绿营安抚，对湘勇则不然，大刀阔斧进行改变。你看，对塔吉布管的他是那么一回事，对这湘勇可不行，认真对待。首先，上次靖港之败，这些人不服从指挥啊，不让跑非跑，将来再出现这事怎么办呢？因此对逃跑者一律淘汰，遣返回家，在哪来回去回去，给路费走。湘勇一看下去好几千呢，舍不得走了，列队到这来请，请大人开恩，请求大人收回成命。曾国藩是一概不理，全淘汰，有用的留下，没用的走。你这样不能打仗，我要你干什么？但是他还采取个办法，逃跑最厉害的是他兄弟的甄子营，他兄弟就是曾国宝，因此他对曾国宝要开刀。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大刀阔斧整顿湘勇，您听明白了，现在还叫湘勇，还没有正式变成军队，不能叫湘军，还是勇。但是作战也好，各方面也好，比军队还军队，只是朝廷没认可，你不敢随便改动。怎么个整顿法？首先不称职的勇不要，不要，你站着好人家位置，一打仗你腿肚子转筋，你不是勇往直前，你是逃走，不能要。

0: 淘汰了3000多。光淘汰旁人呢、啊、怕压不住，你抵不服怎么办？首先想起曾国宝。曾国宝呢是曾国藩的老兄弟，可以说对兄弟非常疼爱，好几个兄弟没带，就把他带到自己的身边。要说国宝、哦、挺年轻挺年轻的，来到这儿了，跟哥哥不容易啊，风来雨去，担惊受怕。现在提升为代理营官，真字营的营官，独当一面。他怎么叫真字营呢？因为曾国宝的字叫真干，所以就取名叫真字营。这一次逃跑属真字营厉害，不堪一击，他是营官，你不处置他行吗？因此在名单上开列的清楚，曾国宝遣返回籍，撤销一切职务，永不再用。曾国宝想不通啊，你看怎么还有我呀，我哥哥这真行啊，真狠啊，哭着找大哥来了。屋里没人，哥你叫我代理，我尽心去做，他们靖港那块都乱了，怎么能赖得着我呢？连您都跑了，何况是我，怎么把我撵家去了？哎，兄弟，你叫我说你点什么呢？金松龄一死，群龙无首，因此叫你代理，把金字营变成真字营。我实指望你能在阵前立功啊，结果你大失所望。这次整顿你也在其中，这并不奇怪。兄弟，我告诉你一件事，无大功者担重任，此乃一大忌。古往今来皆通一理，你懂这个吗？无大功者担当重要职务是一大忌。国宝明白这话了，为什么？你德不高望不重，你没什么功劳也没什么贡献，你就窃据高位往那一坐，谁服你呀、啊、你算个底儿啊你啊。你打开你的历史一瞅，一张白纸，什么不是，你冲什么管我？哎，那不服我的吗？你还年轻啊，回家吧，我不把你裁撤了，别人心里也不服。那我什么时候走？最近就走。走可是走，回家我告诉你点事儿，千万把我的话带到。哥你说吧，我没有含怨，我愿意回家孝顺咱爹去。告诉国华，告诉国权，要秘密的练勇，每人要训练500人，1000人，他俩要训练1000勇兵，将来我有用。哦，明白，千万把我这话捎回去。另外严格要求，每个人就不是普通的乡勇，而是带兵的军官，将来这1000人就变成10000人、10万人，懂吗？他们都是未来的军官，严格要求，千万别腾钱，想法筹措钱，把这支兵要练精了，将来我有用。国宝一听，大哥深谋远虑，那你不服不行。哎，我明白了，我一定把这话捎到了。那你把东西收拾收拾，明后天就可以走了。哎哎，大哥，我走之后你可千万保重。
1: 我知道。
0: 哭着国宝回家了。乡勇一看，曾大人真是铁面无私啊，亲兄弟也不顾及，该不要也不要，所以工作进展的是非常顺利，一点麻烦也没遇上，大刀阔斧，夸夸夸，日子不多又重新改编完了。那么裁撤了那么多人需要补充，这又派人招勇，从全省募勇，报名的有的是啊，经过

也在扩大。曾国藩写信，凡是好朋友有能力的全聘任当谋士，手下得有个智囊团给自己出谋划策，到时候以防自己脑袋一热了这事想错了，所以这谋士也基本都来齐了。曾国藩一琢磨，重新编制了这个人选，得重新调度。陆勇，换句话说就是陆军，由谁掌管？他编来编去，聘任塔吉部罗泽南为统领，每人各管十营，直接受自己批调。水勇就是水师，这归谁呢？归彭玉麟、杨再福两个人为统领，每人各统领十营，归自己批调。大权不能旁落，得抓住，直接对他们负责，他们直接对曾大人负责。这些啪啪啪啪全都安排了。哎呀，曾国藩还觉着这个人力担保，他又想到康福和左宗棠。那位说怎么不启用左宗棠呢？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动了脑筋。左宗棠是大人物，跟这些人不一样，你能委任他什么？能让他屈就什么官？不用。曾国藩想好了，像左宗棠这样大人物将来另有用场，他也不着急。你就不委任他什么官，他也不能挑你。另外你委任什么他也不稀得干。左宗棠先搁在一边，再有一个就是康福。这康福是自己的贴身保镖啊，你说跳水也好，也是康福把自己给救的，鞍前马后没少费力，也没少卖命。换句话说，没有康福自己也没有今天。你说委他个什么官？根据康福的能耐，根据他的机警，根据他的才学，当个统领完全称职，不能那么干。要叫康福当统领，底下该有怨言了。你看他的贴身保镖嘛，一天陪他下棋，形影不离，会溜须，会来事儿，所以也当了统领了。他落这口实，不能那么干，不能提拔他的官，他依然是贴身保镖，我身边离不开这样的人，怎么能对得起他呢？曾国藩呢，派人到阮江，就是康福的家乡，背着康福不知道给买了300亩水田，300亩啊，不惜重金买了个大宅子，能有50-60间房子，清汤瓦舍，名字都是康福的，这财产是康福的，找来忠厚老实的人住到这个大宅院，管理300亩水田，所有的租子都存在康福的名下，将来有一天不干了，叫康福哈，纳清福，做作为答报。以后康福才知道，康福感动的热泪盈眶，心说曾大人真经背着我不知道都给我安排好了，这样的主子上哪儿找去？因此对曾国藩就更玩命，忠心耿耿。您别忘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处人得拿心换，还得动真格的，光耍嘴皮子那也不好使唤，得动真格的，得让对方得真动心，那才一心一意的跟你效力。曾国藩把这些事啪啪啪全铺排完了，心说我还是觉着人手不够。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大人，门口来个当官的，他说他姓胡啊，他要求见您。哦，请。姓胡那谁？难道说是胡林翼？胡林翼是自己的好朋友。正说着，胡林翼从外头进来了，大步流星来到曾国藩近前，地上，认识我吗？哎呦，我的老哥，你从哪儿来呀？快坐坐吧。胡林翼啊，近代史上的名人，您打开近代史词典，

0: 也能翻出此人，有一大篇呢。吴林义，湖南人，近代史上赫赫有名，曾国藩手下的虎将。哎，这关键的时候胡林义来了，曾国藩得高兴啊，拉住他的手就问，你这从哪儿来？哎呀，老兄啊，你现在是春风得意啊，我没法跟你比了，我现在也凑合着吃口饭吧，我特来相投，不知道你能不能要我。哎呦，你这是真的是假的？我求之不得呀。说到这儿，咱得简单介绍几句。胡林义也是湖南人，念大书的，翰林出身，跟曾国藩又是同乡又是同年，当官还在一起，在京中的时候形影不离。后来胡林义奉旨出调，做了康定府的知府、延边府的知府，净在外头当知府了。后来到了贵州了，也是知府，官声甚好，知府四品黄堂啊。后来他就练勇，为什么练勇？还那句话，那时候不太平，不管是文官也好，武将也好，手下没有武装不行，练勇就有实力，他又是知府，也有这个权利。他练的勇，战斗也十分勇敢，正赶上苗民暴动，苗民啊，贵州，他派兵镇压，把暴动给平息了，就这么的在朝里头立了军功了。当时贵州的巡抚姓吴，叫吴文荣，吴文荣这老头啊，还是曾国藩的作诗呢，还有这么个关系。吴文荣非常赏识胡林义，你说林义虽然是文官，挂着武衔，此人是个才了，将来可有大用。果然吴文荣奉旨提升为湖广总督，升了官了。吴文荣到了武昌接任，就想起胡林义来了，听说胡林义是人，我现在做了湖广总督了，应当把他调到武昌，直接给我办事。所以他就写了封信，要求胡林义马上带着他手下的勇兵赶奔武昌来。胡林义也愿意，知道吴文荣老头不错，老头既然需要我，干脆我就把知府辞了，拉着勇兵赶奔武昌。就这么的，他带着武装起身奔武昌。等走到金口，离这武昌不太远了，形势变化了，他听着信儿了，就这老头吴文荣跟太平军作战，死在武昌，战死。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吧？你老头死了我怎么办？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再回去做知府啊，都听你的，知府早换人了，家没了，往前进投奔谁呢？他听说了，最近的湖广总督换了人了，换了一个满人，满人叫什么名他记不清，他不累跟满人共事。你说这八旗子弟这些人酸狂臭美，不学无术，不去，那不去这一千来人怎么办呢？他就驻扎在京口了。后来一了解情况，曾国藩在长沙呢，哟，同窗好友，所以他把部队扎到京口，带了几个保镖来到长沙求见曾国藩。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见着曾国藩，他把这事情一说，曾国藩乐了，我说老兄啊，你来就对了，如果能瞧得起我，咱们在一起共事，我现在抓紧练兵，正在用人之时，不久要攻打武昌，接武昌之围啊，跟长毛子血战，不知道你愿意不？你要愿意，就在我手下做一个军事参赞吧。老兄啊，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胡林义也非常高兴，他要瞧不起曾国藩，请他都不来。 他知道曾国藩够个土帅的材料。哎呀，胡林一乐了，派人把那一千军队，就是那个列勇吧，拉到长沙，驻扎在南门外，兵合一处。然后他跟曾国藩说：“医生啊，就冲你这慷慨，就冲这么顺利，我给你献一条计策，作为答谢。”哦，什么计策？想破长毛不？想解五常之围不？古人曾经有这么一条，就是曹操断了袁术的粮台，袁术大败，叫乌曹断粮之计也，还记得吗？
1: 哦，
0: 那么你详细跟我说说，是这么回事。我不领着一千多人驻扎在京口吗？我没闲着，因此我派侦探探听出来了，长毛子的粮台集中的俩地方，一个地方叫通城，一个地方叫安野，这两座小城都在大山的里头，长毛子粮台寄养全在那儿，而且派的人不多，在那儿驻守着，他们围攻武昌大部队所需要的粮草都需要从这两地方源源不断供给，如果把这给他卡住，脖子给他卡住了，人没有吃的，马没有喂的，军心必乱，医生可以一战成功。哎呀，曾国藩一听真是喜出望外，我老兄你帮了我的大忙的，此计大妙，不有那么句话吗？计狠莫如绝粮啊，这回就给他绝粮，没吃的，军心肯定乱。两人秘密定好了，因此把地图打开，两个人经过研究，兵分三路驰援武昌。头一路塔奇布罗泽南两人统精兵7000背道兼程直奔武昌。胡立义来了，胡立义说我也不闲着，我手下不有1000人吗，你再给我点人，再给我派一个副手，我们去劫粮，到通城那块劫粮，把两个城市占据之后，我们再驰援武昌，在武昌咱不见不散，好吧。那么老兄你是作为第二路，我把李杜李营官交给你做个副手，给你精兵3000，你去劫粮。遵令。水军派彭玉麟杨代福出洞庭湖赶奔京口驰援武昌，三路人马啪啪啪全安排了。哎，正赶这时候朝廷的旨意下来了，命令曾国藩马上率水陆相拥驰援武昌，武昌吃紧，战争太吃紧了，太需要援兵了。曾国藩接旨还没等出发呢，不好的消息传来了，武昌失陷，叫太平军给打下去了，还没等去驰援呢。呀，曾国藩听完之后正好像冷水泼头一样。没过两天，湖北巡抚叫青林咧着嘴带着残兵败将来到长沙，来见骆秉章和曾国藩，进门就哭，完了完了，武昌又丢了。骆秉章一听啊，脑瓜皮都发麻呀，心说长沙是府地呀，这武昌丢了收回来，收回来又丢了，来回拉锯死多少人，就我这长沙还没出事，但盼老天爷睁眼，长沙万无一失啊！这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你别看青林今天哭，说不定自己哪天哭呢。骆秉章也陪着掉眼泪，别难过，别难过。哎呀，你谈谈怎么个经过，怎么丢的？别提了， 医生啊，这不你们都在这儿吗？我就把经过讲讲。我可不是推脱责任呢、啊，我青林不是那个人。皇上圣明，让我做湖北巡抚，我掌握大权，守土有责呀。无赖长毛的人多势众啊，这长毛叫什么名？叫果宗，什么人？石祥珍。对了，石祥珍呐、啊，他是石达开的哥。这比你老十亿的人可厉害，率领着十几万人，嗷一嗓子把武昌包围了。我坚持了仨多月，无奈里无粮台，外无援兵，我守着一座孤城，我多难呐、啊、我呀！这还不说，就说咱们内部自己的人，在这种关头勾心斗角啊。互相不管，你说兵临城下了，自己还起矛盾，这好得了吗？荆州将军也不发兵，湖广总督也不派兵，这是可恶之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松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他们是中国交通史上的丰碑，却都曾历经坎坷。怎样才能突破地质天险，让成渝铁路在巴蜀大地蜿蜒贯通？长江天堑之上，中国建设者们又如何凭借自主创新，让南京长江大桥巍然屹立，跨越天堑？在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初期，总工梅阳春就认为，长江南京段的水下地质环境复杂，应当采用一种创新的建设方法，沉井加管筑法的结合。然而这个观点却遭到了苏联专家希林的强烈反对。就在此时，刚刚实施的沉井法却突然遭遇了意外。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名叫做李嘉贤的工程师提出了向井底涉水的方法，其实就是通过高压水流的冲击，把沉井下部厚的泥沙覆盖层冲走，使得沉井靠自身重力逐渐恢复正常。
5: 沉井如果东边土质层硬，西边软，它就往这边倾斜了。那高压涉水，在这边用高压涉水把那个硬土层把它破坏掉，把它的那个承受的力量破坏掉了，它慢慢就纠正过来了。
4: 经过几个小时的井下涉水，沉井的倾斜竟然真被纠正了过来。一号桥墩的基础沉井逐步恢复，沉井的倾斜度和它的位移下沉误差最后测量只差2厘米。最终的分析也表明，沉井的倾斜并非由水流的冲击所造成的，倾斜是可以通过涉水法等措施解决的。这样一番有惊无险的建设过程，证明了沉井施工法是可行的。曹真是当时的南京长江大桥技术设计处处长，也是水下基础的总设计师。随着桥墩的建设不断推进，曹真也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七号墩在江心，原计划采用钢沉井加管筑技术。在那个钢铁奇缺的年代，这么大的钢沉井需要耗费巨量钢材，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省钢材，降低成本呢？在一本杂志上，曹真偶然看到讲述美国金门大桥修建过程的内容，于是灵感闪现，如果用钢筋混凝土代替纯钢，不就能大大降低钢材消耗吗？曹真的提议却意外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总指挥梅阳春听到曹真的提议后，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反复试验和讨论。按照曹真提出的方案，钢筋混凝土沉井分成若干节儿，一节下水后再拼接另一节。为了控制每一节沉井在水中的稳定性， 还要为整个陈井配备充满了压缩空气的钢桶。大量的数据证明曹真提出的方案细致而周密，梅养春也对这个方案给予了支持和肯定。一切准备妥当后，七号墩随即开始采用这一方案施工。
6: 注意，陈井准备下沉，准备收。
4: 随着一声令下，重达200吨的陈井从船上被吊放下水。充满压缩空气的钢气筒让整个陈井像一艘巨轮稳稳浮在江面上，工人们在悬浮的工地上层层加高，陈井随之逐渐下沉。当加高到第十节时，陈井底部开始接触河床，可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突然发生了。陈井在接触到河床后出现了明显的倾斜，经过确认，大家发现由于底部水流的冲刷，导致陈井接触区域的泥沙厚度出现了明显的落差，这个差距竟然达到了7米。在倾斜的河床落地，陈井必然会倒塌，到底该怎么办？当时正值1961年年底，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部分河面结了冰，一场大雪覆盖了两岸。那些日子里，曹真和几位工程师奔波在寒风凛冽的冰面上，现场商讨分析，希望能找到解决方案。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工程技术人员决定让陈井中的一些钢气筒充气增加浮力，另外一些放气，同时不断挖走泥沙，以此来保证陈井直立下沉。经过一个多月的小心翼翼尝试和摸索，陈井终于安全落地。随着建设的进展，截至1964年，整个南京长江大桥两端的桥墩已经完成，只剩下位于江心位置的4号和5号桥墩。然而，就在这两座桥墩的建设过程中，一个意外突然而至。体大深沉的5号墩，全靠若干条强大的钢缆固定在江面，上下游有前锚绳和后锚绳，南北两侧也有多条边锚绳。每一根锚绳的直径都达到40多毫米。锚绳的一端连在浮体上，另一端被牢牢固定在抛入江底的混凝土模块上。此时的5号墩沉井的建造高度已有20米，水下深度也超过了15米，整体重量达到了7000多吨，就像是一座漂浮在江水中的摩天大厦。如果沉井的晃动加剧，导致剩余锚绳断裂，那么这个庞然大物很可能将摆脱束缚，随波逐流，以可怕的惯性沿江而下。无论是江上的船只还是沿岸码头，只要被它撞上，必然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如果陈井在原地沉没，5号墩将被它彻底拖垮毁掉，整座大桥的建设也将受到严重影响。在那些日子里，工程技术人员始终紧绷神经，只要锚绳一断，工人们就赶紧补上新的。然而情况越来越糟，单靠锚绳已经难以补救，随着锚绳持续断裂，新锚绳所剩无几，抢修材料也不够用了。危急之际，大桥局局长彭敏忽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电话是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打来的，他告诉彭敏，收到你们的紧急报告后， 经专家提议，现在应该用载重轮船直接顶住沉井，减少其摇摆。知道大桥局没有这样的巨轮，现已紧急协调了两艘2000匹马力的大拖轮前往南京支援。这个电话让大家看到了新的希望。拖轮到达后，立即投入抢险。两艘拖轮夹住沉井，左摆左底，右摆右底。然而让所有人意外的是，被寄予希望的大拖轮根本没有起作用。相反，7000吨的庞然大物摆动时，连带和它绑在一起的巨大拖轮也一起在江心摇荡。危机一触即发，一位名叫林音乐的年轻人站了出来。时任二桥处的设计组长林音乐在经过观察后，提出了一个简便的可以消耗巨大水流冲击的办法。经过了紧张的论证后，林音乐的方案被采纳。林音乐以最快的速度画出设计图纸，工人们则在现场夜以继日地加班赶制。经过几次的优化改进后，1964年10月12日，这套全新的装置运用在了5号吨沉井上，在双管齐下的作用下摆动了一个来月，先后拉断了20多根锚缆的5号吨沉井，终于在狂风巨浪中停止了摆动。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大桥终于转危为安。而林音乐设计的平衡重指摆法在后来的总结大会上获得了1等奖。1980年9月，林音乐赴维也纳参加国际桥梁与结构学会第11届大会，在会上他宣读了题为《深水浮式沉井的摆动》学术论文，也获得世界桥梁专家的一致称赞。在繁忙的大桥建设工地，除了工程技术人员，还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工人，他们就是大桥工程局的潜水工。南京长江大桥从2号到7号墩都处于水下60多米，桥墩基底的清障检查以及水下的切割焊接作业都需要这些潜水工来完成。6号墩水下作业的深度最大，水下作业耗时也最长，每次在前期施工后，潜水员要用1个多星期的时间才能测量完几百个标高数据。大家测算了一下时间，如果按照这个效率推进，桥墩就不能赶在第2年汛期到来前顺利出水，整个大桥的施工进度也将受到拖累。而影响速度的关键就在于水下测量。大家认为问题出在水下减压的环节上，每次水下工作25分钟，减压需要2个多小时，那么是否有可能在不影响潜水员健康的前提下压缩减压时间，从而提高水下工作效率呢？这是一封50多年前发出的感谢信，它是原大桥局2处潜水班写给原海军医学研究所的，其中特别谈到了一位医学工作者，他就是龚锦涵。1963年的冬天，大桥局派人来到了上海的海军医学研究所，请求帮忙解决遇到的困难。当时在海军医学研究所潜水医学研究室工作的龚锦涵接受了这项任务。那时，他正在探索一种新的潜水方法，叫做吸氧水面减压法。按照传统的方法，潜水员从水底上来后需要一站一站逐步减压，这就会耗费大量时间。按照龚锦涵的新方案，在水面设置一个减压吸氧舱，潜水员们出水后可以马上卸装进入舱内，在其中呼吸医用纯氧，更快地完成减压过程。采用了全新的吸氧水面减压法后，减压时间缩短了，潜水工们的水下工作效率提高了，但更为严峻的新问题也来了。 六号墩处于江心深处，就算是枯水季节，水下深度也能达到66米。而当时对于国际潜水作业而言，极限值只能达到60米。龚锦涵曾在工作笔记中写道，要想攻克空气潜水极限，完成六号墩施工，对潜水作业和医学保障都是一个巨大挑战。为此，龚锦涵一面培训大桥工地的潜水医生和潜水员，一面抽调多位海军现役潜水员协助改进潜水装备。大家花了半年的时间，专门做了一个超过51.8米和60米的减压表，用作吸氧水面减压，这在潜水医学历史上也属于创新。一个潜水员潜入水下60米，等于在挑战生命极限，谁会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英雄呢？胡宝林是大桥二处潜水班的老师傅，每次深潜水试验，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这一次，他再次承担重任，从50米到53米，再到60米，记录就在这样的坚持中不断刷新。在建设者们不畏艰险的努力下，六号墩终于如期完工。由于运用了全新的减压技术，南京长江大桥的潜水作业突破了水下60米极限，最深下潜77.13米，未出现一例减压病症和潜水事故。从潜水技术到潜水医学保障，都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龚锦涵所带领的团队因此获得重大贡献奖。桥梁钢，它被称作现代铁路或公路桥梁的骨骼。1960年以来，大桥建设所需桥梁钢面临严重短缺，这成了需要尽快解决的一大难题。
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够按照原来的计划修起这个大桥来？苏总理下死命令要研制工业部在短时间内要炼出这种钢来，不管花多少代价要炼出这钢来。
4: 1961年下半年，这项重任落在了鞍钢的肩上。时任钢梁设计组组长的方勤汉将带领着组员们配合鞍钢技术人员完成研制工作。研制者们锁定的是16锰低合金桥梁钢，这是一种在碳素钢基础上降低碳含量，提高锰含量，最终获得强度高、韧性好、易焊接、耐腐蚀的桥梁钢。明确这种钢材中的碳、硅、锰等元素的比例，找到成熟的炼制技术是这项任务的关键。自1961年以来，技术员们集中力量炼制出加锰比

0: 育各不同的几种钢材，它们在炽热的炉火背后寻找炼制规律，针对这些钢材的性能进行测试，获得了关键的数据。1963年，鞍钢正式生产出了第一根16锰低合金桥梁钢，开始供应大桥建设。截至大桥完成建设，鞍钢共生产了1.4万吨这种钢材，满足了大桥的钢材需求。1967年，正桥架梁进入紧张架设期，这个时期铆工们每天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着。大桥钢梁的连接采用的是铆钉技术，南京长江大桥的钢板量多，厚度大，最后处达到9层18厘米，无论是哪个环节都对铆合品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钢梁铆合需要集体作业，铆工们5人一组，有人顶钉，有人卫钉，还有人烧钉，组长和副组长分别担任枪手和副枪手，完成最后的铆合。一套动作必须衔接流畅，默契配合，任何一个环节脱节都可能导致烧钉温度和铆合时间无法保障，最终功亏一篑。2016年10月，在南京长江大桥升级维修中，人们惊奇地发现，时隔将近半个世纪，150多万颗铆钉绝大部分完好无损，每1000颗铆钉里只有4颗需要更换。每一座桥墩的建设都离不开潜水工的水下作业，6号墩的水下作业深度最大，需要下潜到超过60米的深度，这挑战着人体下潜极限。为此，建设者们求助于海军医学研究所，在医学工作者龚锦涵的努力下，全新的吸氧水面减压法缩短了减压时间，提高了潜水工们的水下工作效率。在大桥钢梁建设延伸到了7号桥墩时，一个同样严峻的挑战出现了。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工程师曹真想出了一个主意，使用万能杆件。当晚，建设者们就按照曹真的方案连夜施工，尽管时间紧迫，也来不及精细测算，但工人们硬是凭着顽强的斗志和丰富的经验，在天亮前搭建好临时支架，大桥钢梁被稳稳地托起，顶住了大风的袭击。1967年8月，历时21个月的正桥钢梁架设全部完成。钢梁总长1576米，高16米，总重量约3.1万多吨，9万根杆件准确无误地连接在一起，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1968年9月，铁路桥通车前1个月，桥头堡建筑成了最后的收官之战。堡体有10层，70米高。为了如期完成任务，大桥指挥部组织了数千人昼夜建设，终于在9月27日完成主体工程，成为整个大桥建设中的又一个传奇。
1: 新

0: 这是20世纪80年代小学语文教材第5册里面的一篇课文《南京长江大桥》。时光荏苒，字里行间仍然回荡着那个时代的激情，它浓缩了几代人的记忆，也描画出人们对于这座大桥的真挚情感。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后，金浦、沪宁、宁吴三条铁路被连接起来， 列车过江的时间缩短为几分钟，每天都有上百列车通过大桥。大桥将大江南北的铁路、公路以及水上转运连接起来，使南京成为全国重要的水陆运输枢纽，极大促进了长三角苏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数千年来，天堑变通途的梦想始终遥不可及， 而新中国的建设者们以前所未有之气魄，在物质匮乏、技术落后的年代开拓创新，成就了中国交通工程的传奇。作为中国铁路自主建设的起点，以及中国桥梁自主创新的标杆，成渝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共同见证了中国交通工程从技术依赖到自主领先的历史性跨越，
1: 成为镌刻在国人心目中的时代符号。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弹道专属于不同枪，指纹专属于不同人，无论是弹道还是指纹，都尽显出它主人独有的特性，堪称枪支或人类的自然身份证。在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刑侦人员将如何利用它们找到案件的真相，让痕迹发生？
7: 1991年2月27日深夜，美国加州的一所警局外，雨声淅沥，夜幕静谧。突然之间，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这份安静。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女子惊恐的声音：“救命！有人正在枪杀我的丈夫！”然而，女子的话并没有继续下去。随着一声枪响，电话就被切断了。巡警马上赶到现场，他们看到有一辆轿车停在报案人房子的外面，而轿车旁边站着一位男子。正当巡警大声询问对方身份的时候，手电的光亮映照出的是一张中年男子惊恐的面容。只见他的手里握着一把步枪，腰间别着一把手枪，怔怔地呆在原地，不出声回答，也不逃跑。巡警马上就逮捕了他。很快，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了壁橱里惊魂未定的女子，还有躺在走廊的一具男性尸体。这具尸体上有多处枪伤，其中有一颗子弹更是直击面门，击中了他的右眼，导致他当场毙命。死者究竟是谁？轿车旁的男子到底跟他有什么仇怨，竟然下这样的毒手？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死者叫阿蒂米切尔，在门口抓获的那个持枪男子居然是死者的亲哥哥，名叫吉姆米切尔，兄弟俩人关系非常

0: 那么为什么吉姆会身挎长枪、腰别短枪，站在凶案现场呢？对于侦破案件来说，重要的线索往往藏在案发现场的微量物证当中。而在米切尔兄弟枪杀案现场中，警方找到了最明显的微量物证，案发现场留下的弹头。 警方意识到，想要破获案件，遗留的弹头将会是最为关键的线索。然而，究竟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从这些微小的弹头中成功找出凶手呢？我们需要一门学科的帮助，它就是弹道学。弹道学究竟以什么为研究方向？对于刑事案件的侦破，弹道学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1: 我们邀请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痕迹学专家罗亚平教授，带您走进神秘的弹道学。军事学和公安学都研究弹道学，但是他们研究的内容呢，具有交叉，更有侧重。在公安学领域，弹道学是指研究弹头在枪管内、在空气中以及在侵入目标物以后。 它的运行规律的科学。那么弹道学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把它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内弹道学，一部分是外弹道学，第三部分是终端弹道学。所谓内弹道学是指子弹激发以后，当子弹脱离弹壳以后，沿着线膛运行，弹头尾部脱离枪管口这个瞬间。 我们把它称之为内弹道学，外弹道学它所研究的是弹头尾部冲出枪管口，一直到它撞击到目标物，那么这样一个运行轨迹，我们称之为外弹道学。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终端弹道学，终端弹道学就是指当弹头侵入目标物以后，它的运行轨迹。 我们在案发现场能够看到弹孔痕迹、射入口、射出口。那么，如果说是墙壁的话，在墙壁里边会有运行的轨迹，这些就是我们终端弹道学要研究的内容。
0: 除此之外，倘若枪械射击的目标物是人体，分析子弹对人体内造成的伤害以及飞行轨迹，称为创伤弹道学。 当枪击案件发生，刑侦人员在勘查检验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将外弹道学、内弹道学、终端弹道学以及创伤弹道学相结合，才能对枪支的位置、射击角度与被射物或被害人之间的距离等等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想要了解米切尔兄弟枪杀案的真相，需要我们沿着弹道学的发展之路。 回到百年前，人类第一次利用案发现场的子弹痕迹来侦破案件。1794年的一天，一具男性尸体被送到了位于英国北部的兰开夏郡医院进行解剖。当地外科医生掀开白色的床单，他们很快注意到死者的头部出现了一个窟窿。根据伤口的样子，医生们判断。 他很有可能是被人用枪击中了头部，导致死亡。然而，这样的结论也为警方带来了一个难题：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仅仅依靠头部的创伤以及留在尸体上案发现场的子弹残片，根本无法锁定真凶，案件也因此陷入了僵局。这时，外科医生的一个发现引起了刑侦人员的注意。 在子弹的周围，他们发现了一些纸团的残余物。这些纸团残余物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这就要说到当时枪支的激发方式是碎发枪了。碎发枪时代是属于钳装枪的年代，要射击时就要从枪管前面往里装填些火药，用通条导时之后找一块毛皮、布块或者纸张。 再压得结实一点，把子弹塞进去后，为了增加密闭性，有的人会在子弹上面再包裹一层皮革或者纸张之类的东西，这样子弹。

0: 与尸体伤口留存的碎片完全吻合，这是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通过研究子弹射击后的残余物成功侦破的案件。不过，这种侦破案件的方法却在此后被逐渐淘汰，原因竟在于夺人生命的武器此时得到了发展。 碎发枪等老式枪械因为射击不稳定，换弹复杂等缺点，被一种新式的枪械淘汰。纸团装弹的方式也成为了永远的历史。这种新的枪械不仅威力得到了提升，而且再也不会留下像纸团一般明显的痕迹。倘若有人利用这种新式枪械办案，警方又该如何找到凶手呢？ 在一起发生于1915年美国奥尔良地区的案件中，警方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在1915年3月22日的早晨，农夫查理斯蒂洛发现自己家的门前台阶上躺着一具女尸，她是不远处农场主菲尔普斯家的女管家，名字叫做玛格丽特。当时地上还留下了一连串的脚印。 斯蒂洛沿着脚印来到了菲尔普斯家，但是菲尔普斯先生也倒在了血泊中。于是，斯蒂洛赶紧跑到警察局报告。面对着复杂的案件，警方一时间找不到线索查明凶手，于是他们索性雇佣了一位私家侦探，名叫乔治·牛顿。牛顿认为，斯蒂洛是给菲尔普斯工作的。 他的经济地位一定非常低，斯蒂洛的姐夫帮着菲尔普斯料理生活的琐事，对这位农场主的生活了如指掌，很可能就是姐夫和农夫一起谋财害命。他把自己的想法告知了警方，警方认为有道理，于是抓捕了这两个人。很快，姐夫屈打成招，但是斯蒂洛觉得自己冤枉。 在审讯过程中，虽然斯蒂洛的姐夫尼尔森承认了杀人的罪行，可他们两个人却始终不承认自己拥有枪支。警方随后在斯蒂洛的另一处亲戚家里发现了两支枪，口径都是 0.2， 而这两支枪恰恰是斯蒂洛交给这位亲戚偷偷藏起来的，而现场子弹的口径恰巧也都是 0.22。 这似乎证明了这起案件是由他们哥俩犯下的，但是在审判的过程中，检方需要提出更有力的证据。为此，奥尔良地区的警方专门请来了一位名叫艾伯特·汉密尔顿的专家，让他比对一下行凶的子弹和斯蒂洛的枪支是否匹配。汉密尔顿在当时纽约地区的警界颇有名气。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一名博士，而且在法医学的各个领域当中都有研究。不仅仅对弹道分析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对案发现场血迹、毒理等等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并且多次参与尸体解剖，帮助警方破获复杂棘手的案件。在这起案件的庭审期间， 汉密尔顿告诉陪审团说，经过他在显微镜下的观察，他发现在现场的4枚子弹弹头上都有相同的9处划痕，而这与斯蒂洛的那支转轮手枪完全吻合。虽然其他人没有看到这9处划痕，但还是相信了汉密尔顿。不过，辩方的律师提出了质疑。
1: 严格来讲，我们要判断射击弹头上的痕迹是不是由某一支枪支所发射，我们是必须用这一支枪再去发射一枚实验的弹头，用实验弹头上的痕迹和现场弹头上的痕迹进行比对检验，看看它的痕迹是不是能够完全吻合。如果说完全吻合了，我们才能证明现场这枚弹头是由这支枪支所发射的。
0: 农夫斯蒂洛进入监狱之后，不停地向其他人说明自己是无罪的，而他绝望的情景，此时也引起了副监狱长的注意。他找来了另一位私家侦探，奥格雷迪。奥格雷。

0: 调来了农夫和姐夫的供词，发现其中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他要求重新立案调查。然而令他感到反常的是，当地警方连续三次将重新立案的申请驳回。转眼间，距离斯蒂洛行刑的日期就剩下不到三周，留给奥格雷迪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他又聘请了一位纽约侦探局的枪支识别专家
1: 马克斯·波泽。
0: 马克斯·波泽是当时纽约侦探局首屈一指的刑侦专家，曾协助警方破获多起案件。马克斯翻阅起了自第一起有记录的枪击案开始，200多年间各大枪杀案的办案思路。他总结了以下两种方法。第一种便是纸团寻凶，随着碎发枪被淘汰，这样的破案手段如今已经不再适用。后来有一位化学家提出过一个方法，通过分析子弹中锡和铅的化学含量，进而推测出子弹的确切重量以及熔点，由此判断凶手所用的枪支类别。然而这种办法很快也被马克思否定了。化学方法仅仅能分析出凶手所用子弹的成分含量，进而确定子弹以及枪支的类型，但是没有办法确定子弹究竟是从哪一把枪中发射出来的。这样的方法只能缩小凶手范围，并不能作为关键证据。正当马克思一筹莫展的时候，汉密尔顿法庭上的证词突然给马克思带来了灵感。枪支和子弹上的划痕究竟都是怎么引起的？马克思将手枪拆卸，枪管内壁一圈圈呈螺旋状的凹槽显露出来。难道子弹上不同深浅的划痕是由枪管中的凹槽所导致的？
2: 我们检验射击弹头弹壳上的痕迹的目的是为了认定发射枪支。那么这项工作呢，可以说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那么早期的发展阶段呢，就是我们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发现在射击弹头上有一定的擦划的痕迹，从而对这些痕迹感兴趣，开始研究。汉密尔顿这个案子实际上就发生在这个年代，1915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专业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么当时人们对射击弹头上痕迹的认识仅仅是能够观察到肉眼能够看到的痕迹。发展到1925年的时候呢，美国的枪弹检验专家戈达德，他研究出来了一个仪器，就是比较显微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仪器。这个设备出现以后，就使得我们检验人员可以观察到射击弹头上非常微小的痕迹。那么这样就为我们利用这种特定的微小的痕迹进行比对检验，认定发射枪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膛线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拿一个解剖枪支让大家来看。那我们这是一支54式手枪，弹头在枪管里边运行的时候能够产生一个自身旋转的一个力量，那么同时呢是要保证我们的射击精度和射击的准度，也是为了减少空气中的阻力。我们说汉密尔顿他所说的弹头上的擦划痕迹，实际上指的也就是这样一条一条的擦划的痕迹。
0: 尽管在当时对于弹头划痕的观察并没有什么先进的手段，可幸运的是膛线留有的划痕能够被普通显微镜观察到。马克思将案发现场的弹头放到显微镜下，他反复仔细查看着，可始终没有发现此前那位专家汉密尔顿所说的9处划痕。弹头上仅有4处划痕，其中2处划痕间的距离明显比其余的大出一倍。这样的发现也让马克思断定发射这枚子弹的枪支膛线是有缺陷的，本应是5处凹槽，不知什么原因少了一条。这起案件也在此时迎来了转折。马克思在拆卸农夫的枪后认真观察，却始终没有找到这种缺陷， 这也说明这把枪不可能是杀死被害人的枪支。随后马克思继续检查着农夫的手枪，一个新的发现可以进一步证明农夫是无辜的。这把手枪的枪管已经生出了锈痕，至少有3-4年没有开火了。原来农夫和姐夫当初被屈打成招，他们并不是杀害农场主和管家的凶手。斯蒂洛终于在早期弹道研究的帮助下洗刷了罪名，此后刑侦人员按照马克思的方法对其他嫌疑人逐个排查，最终找到了案发现场弹头的真正主人。原来杀人凶手是当地的两位贩马商人，在子弹痕迹的证据面前，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一间实验室中，两个美国人卡尔文·戈达德、菲利普·格雷夫，在一种类似显微镜的设备前，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出现在眼前的画面。放在物镜下方的并不是某种生物组织，而是子弹。为了并排比较子弹，他们将市场上的显微镜进行了改造，做成了一种双目装置，并将这种装备称为比较显微镜。通过两个目镜就能够同时观察到两枚子弹的不同区域。农夫杀人案的告破为警方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示，破获枪杀案离不开弹道学的帮助。不过弹道学发展的同时，子弹、枪支也在不断进步。子弹与破解子弹痕迹两方的对垒，就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在两方取得进步的情况下不断升级。随着新型的枪械不断在兵器工厂中诞生，弹道学家又将如何通过膛线痕迹找到案发现场隐藏的真相呢？
2: 有了比较显微镜以后，我们通过比较射击案发现场上射击弹头上的痕迹和嫌疑枪支打出的实验弹壳痕迹，通过两者的比较，如果所有的线条都能够很好的匹配到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同一支枪支所发射的。下面我们可以用比较显微镜来简单的看一看这个操作过程。当我们进行射击弹头弹壳上痕迹检验的时候，首先呢，我们是要将弹头或弹壳置于加弹器上，让弹头或弹壳在加弹器上它的位置固定好，然后我们通过调整目镜将它的放大倍数来调整好。当我们用肉眼在这个显微镜下观察两侧的痕迹表现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载物台这些按钮进行前后左右的移动，来观察我们所要检验的擦滑性线条痕迹它的匹配程度怎么样。我们整个观察的结果可以通过电脑显示器很好的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目镜来看，也可以通过显示器来观察我们看到的痕迹图像。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条分界线，左侧代表的是左侧载物台反映出来的图像信息，右侧呢就是右侧载物台反映出来的弹头的图像信息。我们就是要一条一条观察这些线痕，尤其是粗大明显的线痕。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粗大明显的线条是吻合不上的，因此我们讲这两枚弹头上的痕迹它不是同一支枪所发射的。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0: 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牛皋不走，说什么也让老隐士把话说明白，你凭什么让歪眼魂，你让他站着他不能坐着，你把这话给我说明白了。你如果吹牛呢，那行，咱哥俩冲北磕头八辈结交，我经常吹。如果不是吹牛，你能不能把其中的奥妙告诉我？老隐士听到这儿，一低头，长出了一口气呀。牛将军，哎，口吻改了，改了。坏小子，赶紧过来跪下。爷爷，你就是我亲爷爷。往后你这儿我常跑，我常常来给您送礼，我孝顺您老人家。哎，您别看我长得不济，我这人可好，心眼好使。好，你起来吧。态度也转变了，在旁边站下了。牛二将军，哎，老哥哥，可以说吗？原来我本来不想说，不过我自己心里头也翻斗争，前思而后想，是要三思免了后悔，是要四思我有决断难成大事。虽说我是个老百姓，不过我是中原的老百姓，我是中原的根儿，吃中原水土长大的。如果我不泄露这个机密，我不说，我对中原来说我没有人性，我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对呀，嗨，你真是一份好样的老英雄，我赞成这样的。有话说你告诉我。不，如果我要是说了，有一个人我对不住。谁啊？谁对不住？像我亲女儿一样，是我的亲侄女。你亲侄女在哪儿呢？我见见她行吗？你见不着，她在北国呢。她是北国的大王千岁詹憨的妻子王妃。哦，哎，那是你侄女，不错。我如果说了，我对不起她。老朋友，俺老牛再说两句，你能不能听下去？说吧，我问你，你如果说了你觉着对不起他，他仅仅是你个侄女，你想没想，你侄女在北国呢，你在南朝呢，北国金兵打中原，糟蹋老百姓，前敌上死将军， 这还不说，现在你这个地方多少有点机密的事儿，就因为你侄女你不说，你对得起中原老百姓吗？换句话说，就刚才你说的，对起你自己的良心吗？皇上不用说，那皇上我他妈老要剁了他，混新军那是混蛋。你对得起前敌上所有的全体将军和死去的将军吗？说吧。老头子听到这个地方啪一跺脚，事到如今只有实说了吧。牛二将军，现在两军疆场上交战的那位大殿下完颜浑，你知道他是谁吗？
5: 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是殿下。
4: 不是，他是金台大元帅岳飞的长孙，岳云的长子，故金定所生，他叫岳宝。
5: 哎呀，老牛听到这句话，当时机灵打了个寒战。你说什么？
4: 老头子又说了一遍。哎呀，我说老哥哥，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宝是丢了，丢了，要提起来好惨呐。不过那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呢？他怎么跑到北国去玩去了？牛二将军，想当初老岳家背了抄押到木龙囚车之中，押奔贵阳，交给大王千岁。押囚车木龙两个人姓冯，一个叫冯仁，一个叫冯毅呀。我怎么知道？我正好够奔云南老铁山，我去访我一个老朋友，路过发现木龙囚车，李氏在囚车里头口向八哥哀告这两位将军给岳家留一条后，孩子毛岁才三岁，那脑袋碰囚车板子都碰出血来了，看来这两位将军不错呀，当时答应了把孩子从顾金定的怀里头要过来扔到漫野荒郊。俩人扔掉这孩子直哭，俩人叫他心底下有愧，说岳宝啊，老岳家留着一条后代吧，我们两个只能做到这一点，押着木龙囚车走了。他们走了以后，我这才现身把孩子抱起来，结果一问说姓岳，叫岳宝。你父亲谁？他说岳云。你爷爷谁？岳飞。你母亲谁？小孩子全知道，说话嘎嘎的。我当时把孩子抱到家家，老岳家没人了，全家被抄了，前敌上作战的作战，我往哪儿送呢？我有个亲侄女，小的时候无父无母，在我家中长大的，我给他找了个丈夫，夫妻两个人感情不错，生了个孩也是个男孩，同样是三岁。不想这孩子突然间得了一个重感冒，发高烧，抽了，抢救无效，这孩子死了。姑爷一着急，一头病倒在床上，得的是紧口力，也死了。你说我这个侄女得有多苦啊？我抱回这个孩子，我这侄女已经都半疯了，丈夫死，孩子死了，小时候没有父母，这命怎么这么苦呢？结果我一想，这孩子干脆给他吧，所以说把月宝就交给了我的侄女。后来金兵 来了，我没在家呀。裸走了我的侄女，连孩子都裸走了。据我知道，裸到北国之后，大王千岁詹翰看中了我的侄女。我这侄女丫头呢，也有几分姿色，可不是强派成亲。派人说的没，侄女同意嫁过去了。首先要的条件，必须对着孩子要好，这是我的儿子。大王千岁点头答应，实现他自己的诺言，对着孩子爱如珍宝，像亲儿子一样培养，到现在文成武就，要星星都不带给月亮的。每二年，我侄女带着我这外孙子来看我一回。今年又到日子了。昨天呢，我外孙子追月星来到我的家下，说月星差不点把他打死。你我怎么恨他呢？
5: 哦，是这么回事啊。
4: 老哥哥，我先给你磕一个啊。我先给你磕一个，我不别的甭提，你是老岳家的救命的恩人，这孩子要不遇上你，狼拉狗拽着就死了吗？我谢谢你，啪地梆梆磕仨响头，这仨响头把老隐士给磕的，坐还能坐得住，不能站起来，到跟前双腿跪，搀牛二爷。月星这爷爷长爷爷短，我叫爷爷对了，你就是我的亲爷爷。刚才我说的是假的，这就是真的。为什么？你能救了我大哥。最后起来又坐下了，牛皋含着眼泪啊，老哥哥，我求你给帮帮忙行不行？现在老岳家要自残骨肉啊，哪能让他这么做呢？你能否给我帮忙，让这孩子认祖归宗？行，你放心吧，宁二将军，我就冲你冲岳家我也帮这份忙。好嘞，咱话再一句啊，那我可回去听信儿去了。好，你放心吧。老牛带着傻小子，带着坏小子，这才起身走回去，到金殿上交旨。康王得问呢，牛皇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究竟怎么回事？天机不可泄露，甭问了啊，我自有交代，以后再说。领着坏小子和傻小子回转了岳府，进门跑着往里进呢。这老牛啊，又高兴又担心，怕不好往回收啊，怕难呢、啊、因为他是殿下呀。进来之后直接跑到李氏的寝房，说这地方随便出入吗？他就可以。到了里头，我的老嫂子，嫂子，我给你报喜了啊。李氏一看，这牛皋怎么这么高兴啊？牛皋啊，出什么喜事？你大孙子活着呢，老儿子、大孙子、爷爷奶奶命根子，这月宝就是李氏的命根子啊。平时想月宝想的肝肠痛断呢，今天一听，怎么的？我大孙子他活着呢，月宝，他在哪里？两军疆场，嗨，闹了半天呢。那个殿下弯眼魂，他就是月宝，是怎么，把所有事情一说，老隐士怎么说，他最后他给帮忙呢，让咱们等着呢。顾金定在旁边听到儿子活着啊。你说是高兴啊还是不是高兴呢？这口丹田气一叠，差不点背过气去，半天没上来气儿，脸憋得去死啊。最后大喊了一声，我的
5: 儿啊，我想你想的眼泪掉了凉水烧啊，当着婆婆的面安慰婆婆不敢多说呀，当娘的这心都碎了，你爹已经去世了，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这回老天爷睁了眼，我可算有了盼头了，说什么也要出城，干嘛？我让儿子去。老牛说别家。我说侄媳妇啊，你疯了，三岁时候丢的，现在多大？十九了，这么多年他认识你吗？这是其一。那其二呢？你以何为凭啊？人家现在是殿下千岁，你到外头说你是我儿子，人家不宰了你，非给你枪不可。二叔，您放心，不会的，母子也是天性啊。再者又说，我有证明。
4: 什么可以证明？我儿子胸前长了一个痦子，摊里带来的。
5: 一般的痦子都是
4: 说黑色的、红色的、紫色的，他这个不是，是蓝色的。而且这一个痦子中间劈两半，是个开花痦子，两半合成一起是一个痦子，
5: 我就可以说明此事。我到外头看看，是不是我的儿子？
4: 大家都拦，谁拦也拦不住，非出去认子不可。老牛一看没招了，那今天天晚了，咱得了，别去了，明天再去吧。明天去。这一宿一家人呐，又高兴又愁，一宿没睡觉。顾金定刚不睡觉，熬得眼珠子通红，可算是盼到天亮了。牛皋跟着，坏小子跟着，傻小子跟着。出城之后，坏小子去讨的要认，妈不骂他不出来呀，都别白出来了，让他出来之后，娘好让儿子，对不对？一会儿的功夫就听咚哒呜哒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炮声隆隆一响呀，出来了。月星拨马回到本镇，娘啊，您看看出来了，哎，就这漂亮小伙儿，就是您看您怎么养活的，我妈怎么养活的我呢？你说还有功夫说笑话吗？顾金定两只眼睛都直了，就定到前边的太子的身上了。任何人也没叫就自己直接上去了，手拿打马铜藤条，连刀都没拿。高声喊喝，对面可有北国的太子过来搭话。太子一看，怎么来个半老徐娘？谁呀？这是怎么大宋朝没有将军了？打了个女流之辈出来？

真是笑话。我要早知道是个女人在掏地骂针，我绝不出营。好男不跟女斗，好鸡不跟狗斗啊。我能和你一样吗？已经出来了，嘚儿，好。两腿可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关梁，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一看手里没拿刀，证明他也是练武之身，不然不能挂着刀啊。心话，你来干嘛来了？是打仗来了？打仗来应该拿兵刃呢，为什么不拿兵刃呢？两人一对眼光，再一看，顾金定的两只眼睛直盯盯看着大殿下呀，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又催马围着殿下转了三圈。太子心话，你这是干嘛？这是你怎这么瞅我呢？我不认识你，我要认识你我能看出，早就认出来了。最后顾金鼎把马带住，孩子虽然说是长大了，从五官的方木来看，还有小时候那个方木，那口型一点没变，眼睛那个型没变，不过眼睛也大了，嘴也大了，他不像小时候那样。对面来者，你可是北国的太子吗？说话声音发抖。不错，正是你家太子。你今天为何如此看我？你是太子？正是儿啊。你说什么？你管我叫什么？我管你叫儿。哎呀，我说你这个人疯了是怎么着？你是中原人，我是北国人，咱们两个素不相识，你因何买我的水土？难道说你诚心要找我的襄阳不成？顾金鼎听到这儿，两眼含着眼泪。太子，你怎么不问问我的名字呢？你叫什么名字？我姓顾，我叫顾金鼎。再往下问，无敌将岳云那是我的丈夫，金台元帅是我的老公爹。啊！太子脑袋里的唰一撞个，哦，明白了，是不是城里头没有高人了？把老岳家女将都给逼出来了？哎呀，又一想，那不对呀，你不是打仗来的，你见面管我叫儿子。顾金鼎，你出来是否与我交战？开兵建章出来的？不是，我来认儿。顾金鼎啊，我看你也怪可怜的，就像张格的一样，你说我是你的儿子，以何为凭啊？孩子，我生我养的，我儿子身上有什么记号我完全都知道。你胸前有一个痦子，你要说实话，别人的痦子都是黑色的。

0: 红色的、紫色的，你这个屋子不是，是蓝色的，特殊啊。而且在屋子正当中劈为两半，是两半的屋子合成一个。有没有？如果有，你就是我的儿子，什么也别说了。我今天认儿子算认对了。如果没有，你得把胸前露出来让我看看。太子听到这个地方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我胸前真有这么个大痦子，这痦子不小呢，现在能有手豆那么大了，两半的。他怎么知道的？不对呀，一琢磨，这不可能的事儿，这是。我明白了，是不是他瞎猜？哎呀，也不能，他瞎猜，他怎么不猜别的呢？他偏偏说我胸前有个痦子呢。哦，也许是巧合吧。他真正有这么个儿子，胸前就真长个大痦子，也是蓝色的。啊，顾金鼎，你不要再往下问了。总之，我是北国的殿下，我并不是你儿，你是我儿。你把胸前可以露出来，你让我看看，我好死心呢！我老七婆，你胡说八道！你再要胡说，别说我要你的项上人头。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牛皋陪着顾金定到疆场上认子，结果见到了月宝之后，那哪能认呢？你哪是我娘，我有娘有爹呀。再三不和顾金定挡，让顾金定你回去，我也不杀你。因为什么呢？你是忠臣的妻子，你想儿请疯了。顾金定说不然呢，你属实是我儿子，我不能不认呢。说你这半老徐娘可真有意思啊，你说我是你的儿子，我就是你儿子吗？以和为凭，凭证说出来了。胸前有个大痦子，这个痦子是蓝色的，中间还是两半的。大太子一愣，最后大太子牙一咬，心一横，你胡说八道，心里的话不一定谁给泄的密。这是顾金定说什么也不走。大太子将枪举起来，唰啦一枪刺过去，一看对方没拿兵刃，你要再把他杀了更不英雄了。枪停住了，顾金定眼睛都没闭，瞪像豆包一样。就在这个时候，就听顾金定身背后纸糊的马大嗓门喊了一嗓子：儿子杀亲娘是千古奇闻呐。谁呀？牛皋。太子往那边看了一看，牛皋说他这句话就不扎了吗？不是，一，对方没拿病人；二，他可能是想儿子想疯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太子想到这儿，把枪往回一撤。顾金定啊，我枪都到了，你因何不躲？难道说你不怕死吗？顾金定听到这儿，眼圈稍稍一红：儿啊，娘对不住你，因为你小的时候我没有能力保护你，我没有能力把你养大成人。现在你回来了，娘愿意死到你手，我死到别人手里我不甘心，死到你手里头我愿意。太子把枪撤回来了。顾金定，我不和你打，我也不能扎死你，我扎死你别人会笑话我的，你逃命去吧，这场仗不打了。得好，收兵跑回连营，记下顾金定这边牛皋陪着他进城，不提单说太子。太子回到自己的帐内，有人端过茶盏，摆上酒宴了，食而无味呀、啊，两眼发直。他怎么知道的我胸前有这个大痦子？而且两眼是心中之苗，他真的认为我是他儿子。我自己我也知道，我自己属实不是他儿子。 我爹大王亲嘴对待我天高地厚，要星星不给月亮，要说要星星他当梯子能够着，他给我够去。我的母亲带我从小嘎啦一声一把屎一把尿，现在文成武就了，那头要让我过去，这谁这么坏？咱们想这个人也想不起来。哎，就这个时候有人报，老隐士楚秀道：“你老爷来了。”哎呦，快快有请，亲自接到帐外，老隐士已然进来了，见到老爷跪倒磕头：“老爷您好，我给您磕头了。您这是怎么着，这么闲在呢？您快到帐里喝酒吧。”爷两个来到里头坐下来之后，这太子心里有事儿啊，年轻人他脸上自然也挂相。楚秀坐下了，看了看自己的外孙子：“楚秀来干嘛来了？”“受牛皋的嘱托，已经答应了这个忙，帮定了让他认祖归宗，就为这事儿来的。”“孩儿啊，你怎么了？我怎么看你表情上有点不太对劲儿？”“哎，外祖啊，来啊，手下人全部撤下。”人们全部都撤下去，老头就知道里头有事儿。“你说吧，这回没人了。”“外祖啊，刚才我从疆场上回来，是怎么回事？顾金定非说是我是他儿子月宝，我就纳闷了，而且他把我胸前这个大痦子都说出来了，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都说出来了，哪有这事儿？我现在正在想，是什么人透露的消息，我正在想这件事情呢。”“哦，孩儿啊，顾金定在疆场上说的一句虚言没有，他属实是你娘。”“嗯。”小伙子听到这儿当时目瞪口呆：“老爷，您怎么也这么说话？”“孩子，你就是他的儿子，我从中就可以担保。想当初岳家全家怎么背的抄，逢人逢意压着木龙囚车，其中你娘抱着你，有你的奶奶李氏够奔贵阳，半道上你奶奶磕头击千岁，米脑袋都碰破了，求两位将军，两人真是好人，把你扔到漫野荒郊，正赶上老爷我到云南老铁山那儿，我会朋友去，我把你抱到家。你的母亲，我的侄女，是从小我把她拉扯大的，就是我的亲闺女。她的孩子3岁刚死，丈夫又得个疾病也死了，半疯，我把你交给她了。后来金兵怎么裸去的大王千岁，怎么仁义脱的媒，娶了你的母亲。大王对你虽说不薄，他是你的养身之父，他不是你。

心中辗转，暗暗说道：“老爷呀，你可不对呀！我胸前这个痦子的机密是你给泄露的。二年我陪我母亲看你一回，什么颜色的你都看见了，两半的你更知道。老爷，你怎么这么糊涂呢？究竟谁远谁近，你知道不知道？老爷，请问你花了老岳家多少钱？如果没有重金买动了你的良心，你不会这么做的。老爷，你别说了，孩儿啊，老爷能跟你说谎吗？老爷说的句句是真。”再看殿下，泪下一身刀，擦啷宝剑就出来了。本来就气过熏弥山了，我这屋子是你泄露机密，你诚心要这么做，破坏我们家庭，这还不说，你让我到此南朝打北国，我是北国人呢，我呀，你不老糊涂了吗？楚秀一看，孩儿啊，你要杀我不成？宝剑照着桌子下，咔，桌子角砍掉了。老爷，从这天开始，你走，我放你一条生路，你还是我老爷，我关照我娘的面上，我不杀你。你扰乱军心呢，这是第一个，就是杀罪。你破坏你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她的家庭，唯一这么个儿子，你硬给从中担保，让我跑南朝去，去打我亲生的母亲、亲生的父亲，打我的亲叔叔金五柱。老爷，你良心何在？如果再说，我人认识人，我的剑可不认识人了。楚秀听到这儿，扑哧一笑：“孩儿啊，你就是把我项上人头割下去。老爷以隐士这个身份来证明我，我不能说假话，是真的。嘿，你还说是真的？来啊！一喊来，哇，进来一大帮，全进来了，给我砰！呀，把众人吓一跳啊！”这怎么的了？这外孙子要绑老爷，能不绑吗？兵随将令，草随风，五花大绑，绑上吩咐一声，把牛旗也给我带来，一块儿杀，一个不留。有人又带牛旗，把牛旗已经带来了，刚要吩咐杀人，帐帘一挑，从外边走进一人。谁呀？罗禅。刚刚巡营回来，进来之后报了报万殿下：“请问您外头杀的什么人呢？我听说您要杀您老爷。”“不错，正是。罗将军呐，刚才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这么一回事。你呢，是我爹手下一个大谋士，你分析分析，我老爷他该杀不该杀？至于牛旗，早就该杀。”“哦，那么殿下，我再问你，你二年回一次家，你老爷对你说过假话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过。今天他怎么说？今天他怎么说的？还什么以人格担保？”“哦，殿下，我可不是给他求情，我把话说明白了。你如果今天要杀了你老爷，你娘就活不了了。你娘对你老爷感情重不重？像亲爹一样。哦，这不就结了吗？从小没有父母，是你老爷把他拉扯大的。你如果把他宰了，等于连你娘一块杀，这一刀伤二命。那我不告诉我娘，你娘二年探一回家，这个事儿你不是不知道吧？”“嗯，

而且咱们临来的时候，王妃已经说了，她要去探家，去探叔父去。到家一看没人了，纸里能蒙住火吗？千层篱笆也要透风啊，我看做不得。罗将军，那怎么办？我有个三全其美的好办法。第一，你先不杀他，把他带回去交给你爹大王千岁，让他给杀了。你当外孙子的，保持自己名誉，没杀了自己老爷，你爹杀的与你无干。说第二，牛琦也不杀，一口头压回去，这是你们的功劳。说你到这儿先拿出一个牛琦，别说牛琦，牛皋你都拿不住啊！牛皋的儿子硬让你给逮住了，这功劳都打去了。打到木龙囚车，一块堆压着回去，人马全撤。说第三主要是什么呢？不然的话，这兵马不能撤呀。咱回去，名义上回去报告军情。最最主要的，未杀你老爷之前，你要见你的母亲，把事情问个明白。这可是大事啊！人生一世，不知道自己亲爹是谁。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顶天立地，让人家笑话一辈子，活着都没劲。哎呀，这句话说的，说到家了，说到有劲的地方。母氏，那么咱要退兵，后头给来个脑后摘筋儿怎么办？不能，你放心，半夜偷偷起兵走，保证什么事儿没有。好，你真高，就这么办了。就这样，半夜三更偷偷的打木笼，装囚车，把牛琦也放到囚车里头了，楚秀也压着，偷偷的起兵走了，营盘留了一个空架子。咱说要简短，一直来到白莽关，人马大队完全都进了城了。到城里头之后，有人报：“殿下，王妃娘娘昨天到的，正准备要走，您回来了。王妃娘娘请您去呢。”哎呦，来这么快呢？心话，幸亏我没杀呀。我得问问我娘啊，她是个孝子，好歹把军情办吧办吧。余者都交给了罗禅，亲自来到府上拜见母亲。哎呦，王妃乐坏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孩儿啊，我一天见不到你，就像一年在的。从你走，娘就想你，挂着你，担心你在两军疆场之上胜败，而且娘最担心的，怕你受伤，另外还怕，这个字儿不愿意说了，怕死。娘啊，您放心，我到前敌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把牛皋的儿子牛琦抓住了，现在打入木龙囚车，已经押进城池，现在就在跨院里头放着呢。娘啊，您怎么来这么早？孩子，一来我想你老爷，二来呢我也想你，看看你老爷，我再看看你，我想多住些日子，然后呢我再回国。哦，小英雄听到这儿了，多多少少脸上就挂出来了。儿啊，你怎么了？就像有话要说似的，跟娘说呀。娘啊，我今天说什么也得说了，不然我不能退兵。哦哦，那你说吧，娘不懂得兵法，用兵一切我都不懂啊，你说说怎么回事。全部退下，
手下人全部退出去了。太子亲自的把门关上，道娘跟前往这一跪，未曾说话，脸上肌肉发颤。娘啊，我在前敌上遇上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不过我不说不行。现在我是谜团，而且我把我老爷用木龙囚车给押来，差不点让我杀了。啊，你怎么要杀你老爷呀？孩子，你疯了。娘啊，其中有故，不然我不能这么做。就把前敌上顾金定怎么认子，我胸前的标志完全都说出来了，我的岁数说出来了，而且我老爷晚上到我连营，他跟我说的，他做证明人，以人格担保，以隐私担保，绝不说假，说我是月宝，说我是老岳家岳云之子顾金定所生，你是我的养母，大王千岁是我的养父。这一阵再看王妃这脸呢白了，刷又红了，一会儿嘴头子青了，成了外国鸡水鸟了，盯着变色啊，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眼是心中之苗啊。娘啊，您疼我爱我，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了，我老爷从来跟我没说过谎，而且您对我说过老爷如何如何正直，如何如何好，这一路之上我在想这件事情，他能不能对我说假，我到底是不是您生的，是不是大王千岁的儿子，我的生身父母是不是岳云和顾金定。娘啊，事到如今儿已经大了，您就是实说了，您也是我亲娘，我明白，生母只是她生下我来了，可是养我的不容易，养母的恩要比生母大得多得多。娘啊，我的话完了。王妃最后坐到这儿，眼睛直了一会儿，娘您倒说话啊啊啊，孩子，你老爷说的话你信吗？我不信。顾金定说的话你信没信？我没信，不过我有所怀疑。嗨，孩子，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娘，我不知道。老岳家花钱把你老爷买通了，不定花多少钱，钱花的太多了，这钱能通天呢，再加上你老爷老迈昏庸，他老糊涂了，花人家钱给人家办事儿，最最主要的是什么，他是中原人，身为隐士，国家都有号有这么一名，你说他能帮着你吗？他的意思一定是想办法把你给收过去，恐怕大宋朝灭了北国你死，这也许有他的想法，然后想法救娘，他就是这种想法，你不要信，你身上的标志大痦子就是他告诉顾金定的，所以顾金定这也可能是巧合，他从前有那个儿子也兴许有那么个痦子，这都背不住他，你不要相信，全是假的。哦，娘啊，照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嫁给你爹我是黄花大姑娘，我进门三年有的你，咱按岁数算一算一点也不差呀，你爹对你好不好，太好了，这你就不必再矛盾，也不必再怀疑了，他就是你的亲爹，我就是你亲娘，你老爷暂时压两天，省着他胡说八道。

0: 们现在都生气，这不是破坏我家庭吗？啊，真让我生气呀！娘，您别生气，您别生气，我的意思压回来，见到您，见到我爹，把事情说明白。我爹如果放他就放他，不放他，我爹杀他，我不能亲手杀他。孩子，天气已经不早了，休息吧，你也挺累的，是不是？休息去吧，吃喝完毕了，去休息去了。王妃夫人没睡觉，在这坐着。眼前到了半夜三更天了，打发最贴心的宫女，你去看一看我儿他睡了没有。是，转身去了。到那一听呼声如雷呀，王妃吩咐一声，快马成到跨院去见我的叔父楚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湖南巡抚骆秉章带着长沙的司道大员列队来到水陆州接曾国藩，而且准备了一顶新大轿，绿泥子大轿，空的都装饰好了，用这轿子来抬曾国藩。等一见面，骆秉章就说：狄生啊，下官特来恭贺来了。哎呀，我就知道你是月明珠埋粪土，光华难现，一旦伯君见日，还有比得了你的吗？啊，我特为向你祝贺来了。哎，曾国藩心里说话，人呐，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哪有十年，瞬息万变，看那些日子活不了了，看现在变了，所以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骆秉章还说：狄生啊，我不是跟你套近乎啊，当初他们想联名告你，落井下石啊，被我给制止了啊。我就看这些人鼠目寸光，简直十分可气，我从心眼里就知道你是冤枉，你迟早还得东山再起。我谢谢骆忠诚。狄生，别就别说了，在这办什么工啊？这是办公的地儿吗？这是兵营啊，咱还得回长沙。审案局的房子给你装修了，粉刷一新，你还回到你的衙署办公，咱俩挨着，有什么事也好商量。忠诚，我看不必了，我在这儿住的挺好，指挥练兵样样都方便。哎，不，不行不行不行，这什么地儿，说什么你得赏脸跟我搬回长沙去。曾国藩一琢磨，回长沙也不错，你太驳他的面子，叫他下不来台。他心里头清楚，他太需要骆秉章了，别看有矛盾，别看同床异梦，别看这个人圆滑，你还得指着他。你离不开湖南这个地儿，他是巡抚，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你没有他的支持也不好办，还得保持跟他的关系。所以曾国藩点头答应，恭敬不如从命，卑职同意就是了。哎呀，狄生，这就对了，点头，把轿抬过来，抬抬。可是骆秉章还真会演戏，亲自把轿帘撩起来，扶着曾国藩进了大轿，吩咐一声齐队，浩浩荡荡又回到长沙。等进了审案局衙署，曾国藩看了看，果然是焕然一新呐、啊！一瞅底下这些人，一个个喜气洋洋，过去那些不顺心的事儿就叫他过去了，一切重打武令开张。就在当天的晚上，翻台的头徐右任这老糟头子来了，原来攻击曾国藩他是头一个呀，不发银子扣饷钱都是他的事儿。这老头也来了，坐着轿子颤颤悠悠抖了着来见曾国藩：曾大人，给您报喜哟，卑职晚间来看您，为的是肃静，咱们好好长谈长谈。 曾国藩看了看他，心说话，这是个小丑，跳梁的小丑。哎呀，听说你那点事儿不都在我心里头装着呢？想当初你是落井下石啊，恨不能一跺脚把我踩到十八层地狱里头。看现在判若两人，算了，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不要计较过去了。因此曾国藩还以礼貌相待，众官都在这陪着。哎，毕生啊，我跟你这么说的，当初你我之间有点误会，都是有人挑拨离间，旁人不说，就拿那个军门报起报来说，这个小子粗俗太次了，发饷银的时候他横着，他说只能给绿营兵发，不能给练勇发，要给练勇发银子，他这官就不干了，他拿这威胁我呀。哎，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就得违心的把你们的银子给扣了。医生啊，你无论如何你可得谅解。哎，不必再提了，往事悠悠我都忘了，不经大人提起我还记得这点小事。大好大好，哈哈。哎，另外大人，我此次来我聊表我的寸心，我听说你要回长沙，我把那账重新的归拢归拢，把库底儿划了划了，又划了出十万白银来，我把银票带来，我知道你太需要钱了，你说打仗该哪儿不得用钱的呢，这十万银子望你笑纳。袖口拿出来了银票十万。曾国藩拿过来一看，心说我太需要钱了，没钱什么都玩不转，心说这老滑头还行，这也算雪中送炭呢，对他的印象稍有缓解了，我多谢大人对我的关怀，那钱我就收下
3: 收下收下。
2: 那么听书讲古听的是什么？一方面听故事有意思，一方面这里边也含着不少人生的哲理。以曾国藩为例，说明一个什么事儿？就是我们不管任何人，不要知难而退，遇上点刺激，遇上点不顺心的事儿，遇上点挫折，就心灰意冷了，完了，丧失信心了，那不对，你得挺直腰板，困难算什么？人这一生哪能没有困难呢？三起三落活到老，人这一生据说是九灾十八难，哪有一帆风顺的？说曾国藩现在就过关了，以后没困难，困难在后头呢，早呢。你没看唐僧西天取经吗？八十一难，少一难都不行，都不能修成正果。哎，这就是讲经比武这么个意思。闲言少叙，现在徐有任给送了十万两银子，而且这老糟头子有心眼儿，最后把底牌亮出来。哎，怎么的嘞？圣旨上堂而皇之说的清清楚楚，你现在有权调动出巡抚之外所有的四大大员，是需要到军中办事。大人，我老了，我什么都行，军中的事儿我是外行啊，求这曾大人高抬贵手，只要不叫我到军中去，哎，后方的事情我是竭尽全力，你比方筹措银子需要粮草，我尽全力支持您。曾大人您看啊。曾国藩这才明白，怕我调他到军中那玩命，我要耍耍坏啊，我就调你到军中，哪儿危险叫你上哪儿去，那炮一响你得尿裤子， 省得你在后方养尊处优。但曾国藩不是那个人呢。听完之后一笑，徐大人，你说到哪儿去了？从哪儿来讲，也不能调您到军中任职，您是外行。另外，您的身份在这里，您能在后方支持我，给我帮忙，我已然是求之不得了。我绝不能劳动您的精神大将。
3: 哎呦，我谢谢，哎呦，我谢谢，我谢谢。哎，狄生啊，好人呐、啊，好人呐、啊。咱们呢，望长久远。有你这句话，你放心。你看我姓徐的是个什么人？告辞，告辞。前脚刚一出门，这些营官都乐了。我大人，就这老油条，你应当吓唬吓唬他。真应该下一道命令，把他调到水陆州。将来要是打武昌，叫他暴打前敌。这货不死，等什么？哎，曾国藩一笑，给我都不要，我嫌他害事。何必呢？人大都是如此啊！他那么大的年纪了，算了算了。人呢，这胸怀就得宽广。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这话一点都不假。别斤斤计较，那何苦来的呢？但是由于徐州任这一来，曾国藩想起点事儿来，这是个大事儿。他精神头特别充足，也不困也不累，命人暗中把塔七部塔提督请进审案局。塔七部这两天也忙啊，现在升了提督了，到提督公署得张罗张罗，走马上任。一听说曾国藩请他，马上骑着马就赶到审案局。一边走着，塔吉布心中一点想：恩人，没有曾的人，我哪有今天？曾的人家知遇之恩，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呢。随叫随到，下了马往里走，到了密室，大人，我来了，请起请起。哎呀，塔提督，我也向你恭贺。哎呦，你怎么说这话呀？您可千万别管我叫提督，您要叫我就自杀。我是您的晚辈。哎，坐坐坐坐坐。塔提督坐一把椅子往前拉了。大人，有何训示？就是曾国藩的下属和晚辈。提督啊，你现在就任湖南水陆提督，大权在握，全省的绿营全归你节制。
2: 是，一点不假，皇上是那么说，其实我不行。
3: 哎，别说了，
2: 哪有不行，
3: 充满信心，好好干。我就打算问问你，你接任提督之后，你打算怎么整顿绿营？你打算怎么干？
2: 大人，我也想了，诚如大人所言，这绿营一点战斗力没有啊，除了欺压百姓、腐化堕落之外，风气太坏。我这么想着，第一步，大刀阔斧的整顿，整顿军纪，严格训练，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淘汰。我打算这么办，大人您看呢？
3: 错了。不应该这么办。
2: 塔吉布一想，你原来不老说绿营腐败吗？那怎么我这么整顿还错了呢？他不明白。
3: 大人的意思，一个字儿，你切记。
2: 哪个字？
3: 赏。赏啊，要给他们加恩，只能重赏才出勇夫。你现在关键是叫军心先稳定。我且问你，你比较比较，你跟当初的鲍起鲍威望如何？
2: 比不了。鲍起鲍不管那人多粗，
3: 人家当提督多年了，威望比我高得多，我自愧不如。说的对。我再问你，当初练勇跟绿营矛盾尖锐，都发生了几次流血事件？邓少良亚赛惊弓之鸟，他抱的是包起抱的大腿，现在包起抱逮捕入京了。邓少良一看你现在当了提督了，他怕你报复，肯定怕你报复，因此他又无服又怕，你在大刀阔斧的一裁撤，绿营可就乱了。现在大敌当前，需要稳定军心，故此一个字赏，明白吗？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好跟他们处着，千万叫他们服你，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小人明白，小人明白。另外三个人，我打开天窗说句话，我是个废物。我你别看是个满人，谁都瞧不起我。自从遇上大人之后，您提了我的小辫往上提拔我，因此其故才有今天。在任何情况下，我是您的下属，我给您牵马坠镫，绝无怨言。大人啊，您要跟我不爱，您尽管分派我，叫我干什么我都万死不辞。好，你放心吧，这一点我心里头有数，回去之后马上让我交给你那些办，懂吗？明白。你看人家这关系处的，塔吉布回去按着曾国藩所说就这么办。第二天开会，绿营的官全来了，塔吉布当众宣布说，我们过去的事儿就算过去，大家谁都不要计较，那算个什么呢？一家人坐在一块儿，还有口角的事儿，就是夫妻之间还有动刀子的事儿，何况是咱们来自四面八方呢？过去的事儿谁别想。从明天开始到花明册，我要保举有功人员，重赏有功的人。其实哪来的功啊？给凑凑材料，就算立了军功了。保举有军功的人3600多人，这帮人一听，啊，还立了功了？立功那不是那嘴那么一说，有赏钱，将来能升官。哎呀，大伙奔走相告，非常高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当天晚上塔吉布请邓少良吃饭，在曲园酒家盛排宴宴。邓少良没想到啊，受宠若惊啊，他认为塔吉布非报复不可。当初为了跟曾国藩闹事的时候，把塔吉布的家都给抄了，塔吉布跑到庄稼地去了，要不是因为那个，塔吉布的命都保不住了。现在他当了大官的，正是上眼皮，他不得报复吗？你看没有？而且塔吉布笑容可掬，拉着邓少良的手，兄弟长兄弟短，推杯换盏，感动的邓少良眼泪也掉下来了。大人，我错了，我也是个粗人，我手下这楚雄杰这帮人不学无术啊。大人啊，别提别提。说着话在抽签一伸手，拿出一张银票500两，你把这收下。这什么钱？曾大人给你的，让我转交给你，认为你在保卫长沙之时立下大功，曾大人早就想奖励你，可是碍于情面，那阵官场之中错综复杂，所以就耽搁了。这次咱是一家人了，曾大人再三向你致意，求我传话给你，往后多亲多近，这笔钱是你的，应当收下，是对你的奖励。哎呀，曾大人好人呐，好人，
2: 你说我当初怎么那样呢？我，哎呀，我该死该死啊！
3: 提督大人，转告曾大人，只要用邓少良的时候掉脑袋，二句话没有。你放心吧，将来有个马高邓短，曾大人只管分派。这钱，我收下来。钱还能不要吗？五百两那也是钱呢。当然，作为他来讲，五百两银子无关紧要，感情是重要的。没过几天，绿营军心稳定，下操也勤快了，劲儿也足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走到街上再见了湘勇，跟一家人一样。两个军头，这是湘勇，这是绿营，见着面一点矛盾都没了。曾国藩要的就是这个，打仗还靠着这些人呢，你不讲理能行吗？看来政策和策略是胜利，这话一点都不讲理。你做大人物的这方面不懂，不懂得争取人心，那不就完了吗？现在城内城外一片欢腾，练兵场上是热火朝天，尘土飞扬啊！往水上一看，战船密布，明晃晃的大炮旗帆招展，喊杀冲冲天，干嘛也在练兵。老百姓都感觉到奇怪，多少年来长沙没这事儿，哎呦，现在练兵练得红啊，围观的百姓有的是。曾国藩就琢磨，利用这个大好的时机，我得扩充实力，我得扩充实力，为了声援武昌，为了保卫湖南，责无旁贷。皇上不会说别的，因此他开了紧急军事会议，陆营陆勇扩大到二十营，水勇扩大到二十营，战船不够增修，赶紧修造，大炮不够购置，现在有钱，这就四十个营了，比原来翻了一番。与此同时，曾国藩采取强硬措施，对绿营安抚，对湘勇则不然，大刀阔斧进行改变。你看，对塔吉布管的他是那么一回事，对这湘勇可不行，认真对待。首先，上次靖港之败，这些人不服从指挥呀、啊。不让跑非跑，将来再出现这事怎么办呢？因此对逃跑者一律淘汰，遣返回家，在哪来回去回去，给路费走。湘勇一看下去好几千呢、啊、舍不得走了，列队到这来请，请大人开恩，请求大人收回成命。曾国藩是一概不理，全淘汰，有用的留下，没用的走。你这样不能打仗，我要你干什么？但是他还采取个办法，逃跑最厉害的是他兄弟的甄子营，他兄弟就是曾国宝，因此他对曾国宝要开刀。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大刀阔斧整顿湘勇，您听明白了，现在还叫湘勇，还没有正式变成军队，不能叫湘军，还是勇。但是作战也好，各方面也好，比军队还军队，只是朝廷没认可，你不敢随便改动。怎么个整顿法？首先不称职的勇不要，不要，你站着好人家位置，一打仗你腿肚子转筋，你不是勇往直前，你是逃走，不能要。淘汰了3000多，光淘汰旁人呢、怕压不住，你抵不服怎么办？首先想起曾国宝。曾国宝呢是曾国藩的老兄弟，

0: 首先想起曾国宝。曾国宝呢是曾国藩的老兄弟，担惊受怕，现在提升为代理营官，真字营的营官，独当一面。他怎么叫真字营呢？因为曾国宝的字叫真干，所以就取名叫真字营。这一次逃跑属真字营厉害，不堪一击，他是营官，你不处置他行吗？因此在名单上开列的清楚，曾国宝遣返回籍，撤销一切职务，永不再用。曾国宝想不通啊，你看怎么还有我呀，我哥哥这真行啊，真狠啊，哭着找大哥来了，屋里没人，哥你叫我代理，我尽心去做，他们靖港那块都乱了，怎么能赖得着我呢？连您都跑了，何况是我，怎么把我撵家去了？哎，兄弟，你叫我说你点什么呢？金松龄一死，群龙无首，因此叫你代理，把金字营变成真字营。我实指望你能在阵前立功啊，结果你大失所望。这次整顿你也在其中，这并不奇怪。兄弟，我告诉你一件事，无大功者担重任，此乃一大忌。古往今来皆通一理，你懂这个吗？无大功者担当重要职务是一大忌。郭宝明白这话了，为什么？你德不高望不重，你没什么功劳也没什么贡献，你就窃据高位往那一坐，谁服你呀？你算个底儿啊你啊，你打开你的历史一瞅，一张白纸，什么不是，你冲什么管我？哎，那不服我的吗？你还年轻啊，回家吧，我不把你裁撤了，别人心里也不服。那我什么时候走？最近就走。走可是走，回家我告诉你点事儿，千万把我的话带到。哥你说吧，我没有含怨，我愿意回家孝顺咱爹去。告诉国华，告诉国权，要秘密的练勇，每人要训练500人，1000人，他俩要训练1000勇兵，将来我有用。哦，明白。千万把我这话捎回去。另外，严格要求，每个人就不是普通的乡勇，而是带兵的军官。将来这1000人就变成10000人、10万人，懂吗？他们都是未来的军官呢，严格要求。千万别腾钱，想法筹措钱，把这支兵要练精了，将来我有用。国宝一听，大哥深谋远虑，那你不服不行。哎，我明白了，我一定把这话捎到了。那你把东西收拾收拾，明后天就可以走了。哎，大哥，我走之后你可千万保重。
1: 我知道。
0: 哭着我宝回家了。乡勇一看，曾大人真是铁面无私啊，亲兄弟也不顾及，该不要也不要，所以工作进展的是非常顺利，一点麻烦也没遇上，大刀阔斧，夸夸夸，日子不多就重新改编完了。那么裁撤了那么多人需要补充，这又派人招勇，从全省募勇啊，报名的有的是啊。经过严格的筛选，那就找吧，身体好的，素质好的，有学问的，开始找人。20营没费吹灰之力，这陆勇建制成。20营1营500，10营。

5000，足额就是10000，这就10000人。水勇也开始扩大，也招收了10000挂铃，现在是水陆规模初具，还热火朝天。另外的谋士也在扩大，曾国藩写信，凡是好朋友有能力的全聘任当谋士，手下得有个智囊团给自己出谋划策，到时候以防自己脑袋一热了这事想错了，所以这谋士也基本都来齐了。曾国藩一琢磨，重新编制了这人选，得重新调度。陆勇，换句话说就是陆军，由谁掌管？他颠来颠去，聘任塔吉部罗泽南为统领，每人各管十营，直接受自己批调。水勇就是水师，这归谁呢？归彭玉麟、杨再福两个人为统领，每人各统领十营，归自己批调。大权不能旁落，就抓住，直接对他们负责，他们直接对曾大人负责。这些啪啪啪啪全都安排了。哎呀，曾国藩还觉着这个人力担保，他又想到康福和左宗棠。那位说怎么不启用左宗棠呢？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动了脑筋，左宗棠是大人物，跟这些人不一样，你能委任他什么？能让他屈就什么官？不用。曾国藩想好了，像左宗棠这样大人物将来另有用场，他也不着急。你就不委任他什么官，他也不能挑你。另外你委任什么他也不稀得干。左宗棠想

要叫康福当统领，比起该有怨言了。你看他的贴身保镖嘛，一天陪他下棋，形影不离，会溜须，哎，会来事儿，所以也当了统领了。他落这口实，不能那么干，不能提拔他的官，他依然是贴身保镖，我身边离不开这样的人，怎么能对得起他呢？曾国藩呢，派人到阮江，就是康福的家乡，背着康福不知道，给买了300亩水田，300亩啊，不惜重金买了个大宅子，能有50-60间房子，清汤瓦舍，名字都是康福的，这财产是康福的，找来忠厚老实的人住到这个大宅院，管理300亩水田，所有的租子都存在康福的名下，将来有一天不干了，叫康福哈纳清福，做作为答报。以后康福才知道，康福感动的热泪盈眶，心说曾大人真情，背着我不知道都给我安排好了，这样的主子上哪儿找去？因此对曾国藩就更玩命，忠心耿耿。您别忘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处人得拿心换，还得动真格的，光耍嘴皮子那也不好使唤，得动真格的，得让对方得真动心，那才一心一意的给你效力。曾国藩把这些事啪啪啪全铺排完了，心说我还是觉得人手不够。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大人，门口来个当官的，他说他姓胡啊，他要求见您。哦，请。姓胡那谁？难道说是胡林翼？胡林翼是自己的好朋友。正说着，胡林翼从外头进来了，大步流星来到曾国藩近前，地上，认识我吗？哎呦，我的老哥，你从哪儿来呀？快坐坐吧。胡林翼啊，近代史上的名人，您打开近代史词典也能翻出此人，有一大篇呢。胡林翼，湖南人，近代史上赫赫有名，曾国藩手下的虎将。哎，这关键的时候胡林翼来了，曾国藩这高兴啊，拉住他的手就问，你这从哪儿来？哎呀，老兄啊，你现在是春风得意啊，我没法跟你比了，我现在也凑合着吃口饭吧，我特来相投，不知道你能不能要我。哎呦，你这是真的是假的？我求之不得呀。说到这儿，咱得简单介绍几句。胡林翼也是湖南人，念大书的，翰林出身，跟曾国藩又是同乡又是同年，当官还在一起，在京中的时候形影不离。后来胡林翼奉旨出调，做了康定府的知府、延边府的知府，净在外头当知府。后来到了贵州了，也是知府，官声甚好，知府四品黄堂啊。后来他就练勇，为什么练勇？还那句话，那时候不太平，不管是文官也好，武将也好，手下没有武装不行，练勇就有实力，他又是知府，也有这个权利。他练的勇，战斗也十分勇敢，正赶上苗民暴动，苗民啊，贵州，他派兵镇压，把暴动给平息了，就这么的在朝里的立了军功了。当时贵州的巡抚姓吴，叫吴文荣，吴文荣这老头啊，还是曾国藩的作诗呢，还有这么个关系。吴文荣非常赏识胡林翼，据说林毅虽然是文官，挂着五衔，此人是个才了，将来可有大用。果然吴文荣奉旨。

0: 举提升为湖广总督，升了官。吴文荣到了武昌接任，就想起胡林翼来了。听说胡林翼是人，我现在做了湖广总督了，应当把他调到武昌，直接给我办事。所以他就写了封信，要求胡林翼马上带着他手下的勇兵赶奔武昌来。胡林翼也愿意，知道吴文荣老头不错，老头既然需要我，干脆我就把知府辞了，拉着勇兵赶奔武昌。就这么的，他带着武装起身奔武昌。等走到金口，离这武昌不太远了，形势变化了，他听着信儿了。就这老头吴文荣跟太平军作战，死在武昌，战死。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吧。你老头死了我怎么办？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再回去做知府啊，都听你的。知府早换人了，家没了，往前进投奔谁呢？他听说了，最近的湖广总督换了人了，换了一个满人，满人叫什么名他记不清，他不累跟满人共事。你说这八旗子弟这些人酸狂臭美，不学无术，不去。那不去这一千来人怎么办呢？他就驻扎在京口了。后来一了解情况，曾国藩在长沙呢，哟，同窗好友，所以他把部队扎到京口，带了几个保镖来到长沙求见曾国藩。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见着曾国藩，他把这事情一说，曾国藩乐了。我说老兄啊，你来就对了，如果能瞧得起我，咱们在一起共事。我现在抓紧练兵，正在用人之时，不久要攻打武昌，接武昌之围啊，跟长毛子血战，不知道你愿意不？你要愿意，就在我手下做一个军事参赞。老兄啊，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胡林翼也非常高兴，他要瞧不起曾国藩，请他都不来。他知道曾国藩够个统帅的材料。哎呀，胡林翼乐了，派人把那一千军队，就是那个练勇吧，拉到长沙，驻扎在南门外，兵合一处。然后他跟曾国藩说：“医生啊，就冲你这慷慨，就冲这么顺利，我给你献一条计策作为答谢。”哦，什么计策？想破长毛不？想解武昌之围不？古人曾经有这么一条，就是曹操断了袁术的粮台，袁术大败，叫乌曹断粮之计也，还记得吗？
1: 哦，
0: 那么你详细跟我说说，是这么回事。我不领着一千多人驻扎在金口吗？我没闲着，因此我派侦探探听出来了，长毛子的粮台集中的俩地方，一个地方叫通城，一个地方叫安野，这两座小城都在大山的里头。长毛的粮台寄养全在那儿，而且派的人不多，在那儿驻守着。他们围攻武昌大部队所需要的粮草，都需要从这两地方源源不断供给。如果把这给他卡住，脖子给他卡住了，人没有吃的，马没有喂的，军心必乱，医生可以一战成功。哎呀，曾国藩一听真是喜出望外，我老兄你帮了我的大忙了，此计大妙。不有那么句话吗？计狠莫如绝粮啊，这回就给他绝粮，没吃的军心肯定乱。两人秘密定好了，因此把地图打开，两个人经过研究，兵分三路驰援武昌。头一路塔奇布罗泽南 两人统精兵7000，背道兼程，直奔武昌。狐狸一来了，狐狸一说，我也不闲着，我手下不有1000人吗？你再给我点人，再给我派一个副手，我们去劫粮，到通城那块劫粮，把两个城市占据之后，我们再驰援武昌，在武昌咱不见不散，好吧？那么老兄，你是作为第二路，我把李杜、李营官交给你做个副手，给你精兵3000，你去劫粮。遵令。水军派彭玉麟、杨再福出洞庭湖，赶奔京口，驰援武昌。三路人马啪啪啪全安排了。哎，正赶这时候，朝廷的旨意下来了。命令曾国藩马上率水陆相勇驰援武昌，武昌吃紧，战争太吃紧了，太需要援兵了。曾国藩接旨还没等出发呢，不好的消息传来了，武昌失陷，叫太平军给打下去了，还没等去驰援呢。呀，曾国藩听完之后，正好像冷水泼头一样。没过2天，湖北巡抚叫青林，咧着嘴带着残兵败将来到长沙，来见骆秉章和曾国藩，进门就哭：“
1: 完了，完了，武昌又丢了。”
0: 骆秉章一听啊，脑瓜皮都发麻呀，心说长沙是府地呀，这武昌丢了，收回来，收回来又丢了，来回拉锯，死多少人，就我这长沙还没出事，但盼老天爷睁眼，长沙万无一失啊！这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你别看青林今天哭，说不定自己哪天哭呢。骆秉章也陪着掉眼泪，别难过，别难过。哎呀，你谈谈怎么个经过，怎么丢的？别提了，医生啊，这不你们都在这儿吗？我就把经过讲讲。我可不是推脱责任呢、我青林不是那个人。皇上圣明，让我做湖北巡抚，我掌握大权。守土有责呀，无奈长毛子人多势众啊。这长毛子叫什么名？叫果宗什么？石祥真。对了，石祥真呐、他是石达开的哥。这老石家的人可厉害，率领着10几万人，嗷一嗓子把武昌包围了。我坚持了3多月，无奈里无粮台，外无援兵，我守着一座孤城，我多难呐、我呀！这还不说，就说咱们内部自己的人，在这种关头勾心斗角啊，互相不管。你说兵临城下了，自己还起矛盾，这好得了吗？荆州将军也不发兵。湖广总督也不派兵，这是可恶之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还没睡啊？
9: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8: 嗯。
9: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8: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9: 100块、10块、103块、328块。不，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0: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1: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2: 喂，爸爸。
13: 喂，宝贝儿。
12: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13: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2: 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4: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2: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4: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11: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
4: 话。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
5: 听。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

0: 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2: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3: 这什么呀，老古董。
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2: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4: 清暑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5: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 传承中国字。
7: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哟，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7: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7: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对，着急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

0: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2: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6: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7: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6: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7: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6: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1: 公车、地铁、步行，
2: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3: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5: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4: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4: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3: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5: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6: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5: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6: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5: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6: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孩子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2: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了。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说，不代表人人说。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1: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2: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3: 走过去看看。
1: 老奶奶，你怎么了？
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4: 谢谢
2: 孩子们，
4: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
6: 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7: 诚信经营，童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0: 的机器人课你上的怎么样？
1: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0: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2: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5: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4: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6: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11: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您所。

0: 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5: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6: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2: 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

0: 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8: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9: 车棚，车棚，下雨不透。
7: 没事儿，多实用呀！
9: 我要车棚。
10: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7: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7: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8: 别忘了戴头盔。
7: 没事儿。哎，
11: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7: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7: 啊！
4: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6: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2: 根据安徽。

0: 等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2: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3: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高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1+1=2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7: 妈，我回来了。
8: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9: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7: 爸妈，你们怎么了？
9: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8: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9: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8: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7: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儿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这么说的，
4: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5: 爸爸，你滚！
6: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5: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5: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5: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5: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5: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5: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6: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东西啊？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轮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

0: 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3: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路遥

0: 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3: 搬家了，
4: 搬家了，
5: 搬家了，
6: 搬家了，
7: 让名人搬家了，
8: 让名人搬家了。
0: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9: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2: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2: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2: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4: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5: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6: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7: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起来。
1: 谢谢
2: 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8: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7: 普普通通。
8: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7: 还行吧。
8: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7: 一般。
8: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7: 凑合吧。
8: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7: 妈妈，我好累。
8: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9: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玲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4: 玲娜，
0: 玲娜，
3: 玲娜，
4: 玲娜，
3: 玲娜，
4: 玲娜，
3: 玲娜，玲娜，玲娜。
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6: 儿啊，好好改造。
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

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7: 三二一，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刘备，
12: 我关羽，
13: 我张飞，
11: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4: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4: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7: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6: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7: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

0: 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0: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0: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0: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2: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3: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4: 啊，
3: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2: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5: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6: 3、2、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

0: 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不会写的字
14: 用拼音，
13: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4: 会的。
15: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6: 爷爷是苦不是虎，
17: 艰苦奋斗，对长者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卓玛精神传承下去。
18: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9: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奔波，
3: 有一首歌
19: 在心里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20: 我俩
21: 最怕麻烦。
2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0: 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1: 1100万，1500万，
2: 2500万，
3: 5000万。
0: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 我出1亿，
2: 我出2亿，
1: 5亿，我出8亿，10亿，
2: 20亿。
4: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0: 急任务小事，勤俭是美德。
1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

0: 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鸣啼声。
2: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

0: 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0: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0: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0: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0: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0: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
23: 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5: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5: 好啊，
14: 是啊，
15: 真不错，
14: 好嘞，
15: 这个
1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8: 嘿，看着就敞亮。
19: 又老大了，
1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0: 幸会幸会
21: 幸会，
20: 多多指教。
1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5: 看，小金盾，
2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5: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4: 妈妈，对，
2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5: 还有
2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6: 三二一，
2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6: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8: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
5: 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的
1: 铠甲。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领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百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是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大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

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2: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3: 挺好的，
4: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1: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2: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5: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4: 虫儿飞，
15: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4: 哎，怎么又回来了？
1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4: 好，
1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2: 妈妈，我最爱你。 你啦。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怎么可能太过分了？
13: 好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掩盖了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您这个人呐，一定喜欢音乐。
6: 哎，你怎么看出来的？
5: 您看您啊，长一脑袋乐器。
6: 对了，
5: 啊，
6: 怎么说话？我这脑子是乐器。
5: 就是啊，
6: 您这张脸，
5: 什么乐器？
6: 手鼓。
5: 多好。
6: 那我这眼眉呢？
5: 二胡公子。
6: 两只耳朵，
5: 俩小铲。
6: 我这一双眼睛，
5: 俩撞钟。
6: 那我这鼻子呢？
5: 大提琴呢？
6: 我这是大提琴呢。
5: 哎，您瞧您这还能揉弦子
6: 呢，你别揉了，你
5: 了
6: 像话吗？这
5: 最有特点呢，就是您这口牙。
6: 什么乐器？
5: 小钢琴。
6: 您张嘴让我弹，别弹了，你再给我敲下俩来
5: 啊！
6: 你这干嘛呢？你这
5: 因为我这个人呢也特别喜欢音乐
6: 啊，
5: 所以一看见您呢我就见景生情了。
6: 好吧，你这一生情不要紧
5: 啊，
6: 我这脑袋成交响乐了。
5: 交响乐，这就对了。
6: 还对呢，
5: 我正在进行研究音乐。
6: 研究什么呀？
5: 现在科学已经有了证明，
6: 嗯，
5: 音乐的声波是一种能量
6: 啊，
5: 对植物和动物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6: 哎，有什么刺激作用？
5: 法国呀，有一位园艺家
6: 啊，
5: 用一副特制的耳机套在一个番茄上，
6: 嗯，
5: 每天给他放3个小时的音乐，
6: 嗯，
5: 结果这个番茄明显的见长。
6: 是吗？
5: 哎，
6: 哦，他放的是什么音乐？
5: 都是法国歌曲啊。
6: 哎，什么歌曲啊？
5: 民国26年了，鬼子就进了住院了。
6: 先
5: 当

0: 这是法国歌曲，
1: 我这是山东民歌。
0: 咱就打这么一比方吧，
1: 啊，比如说这有一番茄，
0: 啊，
1: 给它套上耳机，
0: 嗯，
1: 现在开始给它放音乐了，
0: 哦，
1: 您听着啊，
0: 嗯，
1: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层，
0: 怎么回事？
1: 这番茄就长一块。
0: 是啊，
1: 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层。
0: 又长一块，
1: 哎，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幻想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又下有两对半
0: 层，
1: 一层怎么样？
0: 我看着都见长，
1: 是吧？等放完音乐您来看
0: 怎么着，
1: 番茄变小西瓜了。
0: 是啊，
1: 这是给植物。
0: 对了，动物呢？
1: 动物也是一样
0: 啊，
1: 给奶牛听了音乐，
0: 哦，
1: 您看那奶下的
0: 怎么着，你忘哪字，你忘哪字，喂，我跟你
1: 没完了是吧？
0: 干嘛这是？
1: 这奶特别的多呀，哎！
0: 哦，还真是这样
1: 啊！
0: 那要是给这个母鸡听音乐呢？
1: 给母鸡听音乐，
0: 下蛋鸡。
1: 好，要给母鸡听音乐。
0: 嗯，
1: 您看你蛋下的
0: 啊，
1: 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你等会儿，
0: 这鸡是下蛋呢，还是拉屎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怎么说话？
1: 吧唧吧唧的，吧唧像鸡多，一天保证一个鸡蛋。
0: 一天一个
1: 多好，
0: 不少不少，
1: 是吧？
0: 那要是给这个给猪听音乐，
1: 给猪听音乐，
0: 小猪崽
1: 刚买来的小猪崽
0: 啊，
1: 您给它放音乐有什么效果？
0: 站旁边瞧着吧。
1: 嗯，
0: 您看那小猪崽怎么着
1: 啊？
0: 你这电打气呢？你这是？
1: 我电打气干嘛？
0: 怎么着？
1: 不到一年200多斤。
0: 嘿呦，
1: 哎，
0: 那要是给这个耗子听音乐呢？
1: 给他听音乐干嘛？
0: 不是我们家耗子太多
1: 哦，
0: 一到晚上就折腾，
1: 是吗？
0: 我要是给他听点音乐，那不就省得买耗子药了吗？
1: 哎，您还别说，要是给耗子听了音乐呀，晚上保证不折腾了。
0: 您瞧瞧，
1: 白天溜达出来了。
0: 嗨，
1: 不好，干嘛看电影去？
0: 别听了，
1: 你看
0: 这耗子都成了精了，
1: 是不是？对人也是一样，
0: 有什么作用啊？
1: 经常听一些音乐，能使您延年益寿，青春常在。
0: 哦。而且还能这个
1: 治疗一些疾病，
0: 还治病
1: 啊！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音乐疗法了，
0: 都治什么病？
1: 治这个高血压，
0: 高血压、
1: 心脏病
0: 啊、哦、
1: 神经衰弱，
0: 嗯，
1: 胃肠功能紊乱。
0: 不，你等会儿，这音乐还治胃病啊？
1: 太能治了，
0: 那可太好了
1: 啊！
0: 我就有胃病啊。
1: 是吗？
0: 啊，
1: 哎呀，
0: 我怎么治啊？
1: 哎，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治啊。
0: 是吗？
1: 哎，我给你唱上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
0: 嗯，
1: 您看有没有疗效？
0: 那太好了
1: 啊！
0: 你唱吧。
1: 现在开始了，
0: 开始了。
1: 您做一下准备工作。
0: 哎，怎么准备啊？
1: 您呢？
0: 啊，
1: 您两脚站稳。
0: 哦，两脚，
1: 两脚站稳啊！
0: 好好，
1: 浑身放松。
0: 嗯，
1: 闭上眼睛。
0: 嗯，
1: 屏住气息。感觉怎么样？
0: 真不错。
1: 嗯，
0: 有5分钟我就憋死。
1: 谁让你憋着？
0: 你不说的吗？
1: 我是让您精神集中，注意听
0: 啊。您唱吧。
1: 现在开始了。
0: 那好。
1: 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满园花开，想你想不过他，我有心摘一朵，待又怕来年不发芽，我有。

0: 怎么样？
1: 没什么感觉。
0: 没什么
1: 感觉。
0: 没我，我这是第一疗程。
1: 哦，还得接着，
0: 还得接着。
1: 哦，你再来再来。
0: 那好，来。太阳刚刚爬上山岗，一路河水闪金光，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怎么样？啊？
1: 嘿
0: 啊！
1: 我这胃口啊，
0: 啊，
1: 这就舒服多了，
0: 是吧？还得治呢，
1: 你来吧。
0: 哎呦。

0: 回怎么样？
1: 嘿，
0: 啊，
1: 就差这么一点儿了。
0: 那好，嗯，姑娘你好像一朵花，为了眼睛真的赞美她。姑娘你对我说句话，为了你的眼睛我到你家，把我带到了井底下，你搁到了绳索就走了。你呀，你呀，你呀，姑娘你好像一朵花，为了眼睛真的。
1: 别吵，别吵，我呀，啊，胃口好了。
0: 怎么样？
1: 相思饼又饭了。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侯振鹏，
4: 哎，
3: 我问问你，今天怎么来的？
4: 正在提倡节能环保
3: 啊，
4: 我呀，坐着公共汽车来的。
3: 哎呀，
4: 啊，
3: 居然能不坐过站？
4: 哎，坐过站这缺心眼儿。
3: 我坐过站了，
4: 那你就缺心眼呗。
3: 不是我哪像，我像缺心眼的吗？不是我缺心眼
4: 啊，
3: 售票员同志报站呀，太快了。
4: 是那样吗？
3: 先是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4: 嗯，
3: 一按这小喇叭，
4: 哎，
3: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4: 这不挺清楚的吗？
3: 等到售票员拿过报话机，推开这窗户啊，听他这几句
4: 啊。
3: 来了，来了，来了，赶车了，往里走了啊！来，快别了，往里走了，这娘们别了，赶车了，来赶车了，往里来了，赶车了，快别了啊！
4: 哎，这是因为那站台人太多了
3: 啊。
4: 等大伙儿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那就清楚了。
3: 有一站叫王府井啊，
4: 商业街呀。
3: 我打算在那儿换车
4: 啊。
3: 听了这样售票员的报站，
4: 对，
3: 没有这三个字啊，
4: 不可能。
3: 来小张没有了啊？
4: 哟，
3: 来小张了，刷卡了，花了，往哪儿到了啊？来刷卡了，花了，往哪儿到了？刷卡了，花了，关门。
4: 哎嗨，就这关门这俩字清楚
3: 啊？
4: 你说这是个别现象
3: 啊？
4: 你要真怕坐过了呀？
3: 哎，
4: 坐那地铁去。
3: 他说这好，
4: 是不是？
3: 坐地铁好啊？
4: 哎，
3: 省劲儿。
4: 哎。赶上人多的时候不省劲儿啊，
3: 越人多越合适。
4: 这是为什么呀？
3: 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啊，
4: 哎，
3: 你别动，你真真站好，哎，别动。
4: 这是干嘛呀？
3: 闭眼
4: 啊，
3: 一会儿一睁眼，
4: 哎，
3: 哎，
4: 啊，
3: 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
4: 哎，给挤上去了是吗？
3: 啊，
4: 反正至少你是坐不过站了。
3: 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4: 哦。
3: 您要是个老外，
4: 嗯，
3: 还真得留点神。
4: 哎，人可是这双语报站。
3: 一到这个英语啊，
4: 啊，
3: 英文，
4: 对，
3: 报出那站名来，
4: 嗯，
3: 还是中文呀。
4: 是那样吗？
3: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
4: 哎呵，哎呦，这也搭的呀，是这汉字确实不好翻译
3: 啊。
4: 嗯，
3: 下回啊，
4: 啊，
3: 要是不好翻译，
4: 对，
3: 你这么报
4: 啊？怎么报啊？
3: The next station is
4: 这回呢？
3: 欢迎跟南口到了啊！
4: 这不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吗？
3: 啊！
4: 要我说，你就上那地铁，找一地儿踏踏实实待会儿。
3: 我倒是想踏踏实实待会儿
4: 啊！
3: 由打我身后的门外头挤上来一小伙子。
4: 是啊。
3: 嚯！一瞧这小伙子大高个儿啊！
4: 哦，
3: 嘿，就他这个
4: 怎么着？
3: 哎
4: 啊，
3: 比我还高一点。
4: 比你高叫大高个儿啊？
3: 我1米87呀。
4: 好。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1米87，你他这样1米87，
3: 甭管，
4: 嗯，
3: 背个大书包，
4: 哦，
3: 长1米，宽1米5，
4: 啊，里头搁了一钢琴，嗯，
3: 听着耳机，
4: 哦，
3: 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4: 那得什么样啊？
3: 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儿。

0: 整个一神经病啊！你再撞着别人，
1: 撞着了
0: 是不是？
1: 正好撞一小姑娘，
0: 你瞧瞧
1: 这姑娘啊，嗯，也就一米五几，
0: 那跟你差不多，嗯，你比她还猛点儿，哎。
1: 书包碰着人家，小伙子没理会，姑娘不答应，
0: 肯定不乐意。
1: 哎
0: 哎，谁呢？
1: 哎谁？哎你那谁呀？
0: 哟，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了？

0: 我碰你哪儿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哪儿啊？
0: 我这话头没法往下接都。
1: 姑娘指着小伙子鼻子，破口大骂。
0: 哎呦，
1: 小伙子推了姑娘两下。
0: 你瞧瞧，
1: 眼瞧这俩人可就快打起来了啊！
0: 你得管管，
1: 我得躲躲。
0: 躲躲像话吗？
1: 啊，
0: 得制止。
1: 别打了。哎，
0: 你敢大点声吗你？
1: 别打了。
0: 我站里边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小伙子这才把耳机摘了，
0: 哎，
1: 冲着我过来，
0: 嗯，
1: 这是教育他的好机会啊。
0: 得说说他，
1: 我说说他，
0: 嗯，
1: 你戴着耳机，背着书包，你撞人家姑娘，你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0: 必须得赔礼。
1: 小伙子再看看周围人的目光，
0: 嗯，
1: 这才明白怎么回事。
0: 哦哦哦，
1: 那个，大伙儿，我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呀，净顾着听歌，我陶醉了，
0: 哎，
1: 我地铁上不注意功德，我撞着姑娘，姑娘你别哭，我错了，我跟你道歉。
0: 你早干什么去了？
1: 人家姑娘不答应啊，
0: 真是
1: 坐地下这儿哭啊，
0: 哎，没法不哭。哎，往哪儿窜呢？这好
1: 了，我告诉你
0: 啊，
1: 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啊？干嘛呀？
1: 娶我？
0: 哎啊！哎，告诉我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哪有这事儿？是不是？哎，我
1: 后边
0: 坐我们，
1: 这是开玩笑的。
0: 没有这事儿就
1: 我呀，
0: 哎，
1: 我一看这车厢人太多，
0: 对，
1: 我上餐车转着去。
0: 哎，你喊，越说越不像话
1: 啊！
0: 地铁有餐车吗？
1: 有啊。
0: 哪有啊？
1: 吃包子的，
0: 哎，
1: 吃油条的，吃灌饼的，吃火锅的。
0: 哎，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1: 这是夸张点说。
0: 嗯，
1: 吃东西的有没有？
0: 他这一说，这地铁吃东西还真有
1: 啊！
0: 不光有吃的啊，还有那乱扔的呢。
1: 你说这种行为多不文明，
0: 太不好！
1: 我得跟他坚决做斗争。
0: 这应该斗争斗争。
1: 我吃榴莲，
0: 哎，这味儿不更大？您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
1: 不是真吃。
0: 那怎么着啊？
1: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
0: 嗯嗯。
1: 我拿那塑料袋啊，
0: 哎，
1: 把他们这废弃物都捡起来。
0: 这还差不多。
1: 当着他们面，
0: 嗯，
1: 寒碜寒碜他们，
0: 羞臊羞臊他们。
1: 各位乘客，
0: 哟，广播响了。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
0: 哎，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1: 就有不这样做的。
0: 谁呀？
1: 哎，你看那小姑娘没有？
0: 哦，瞅见了。
1: 嘿，哎，
0: 啊，
1: 旁边站老太太
0: 啊，
1: 她冲着老太太干这。
0: 哟哟，这什么意思？这
1: 她成心装没看见呀，啊？
0: 这可不好。
1: 大妈，您过来。
0: 哎，
1: 坐我这儿。
0: 对，
1: 我得成心让她听见呀，
0: 啊。你这坐的对了。
1: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
0: 啊，
1: 小伙子，我不坐。没看那姑娘直冲嘴吗？
0: 真是。
1: 你们年轻人累不容易，我们上岁数站两站没事儿。
0: 瞧大妈这觉悟。
1: 哟
0: 啊，
1: 妈妈哟。
0: 呵，
1: 嗨，明儿说相声那小陈吧，
0: 认识他。
1: 我喜欢你，说相声好呢
0: 啊，
1: 喜欢，尤其是你搭档，
0: 喜欢我，
1: 嗯，喜欢你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
0: 哎，这叫怎么说话？我招你惹你了？
1: 哎，我跟你说 啊，我们北京阿姨，我们就是热情，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哎，我跟你说，你有对象了是吧？没关系，我给他介绍，他有没有？
0: 哎，我没有呢。
1: 没有，
0: 啊，
1: 多大岁数了？
0: 33了。
1: 妈哟！
0: 怎么了？
1: 33不搞对象
0: 啊？
1: 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0: 哎，谁有病？这就胡说呀！
1: 要小陈，我可不跟你聊了，
0: 啊，
1: 我都坐过四站了。
0: 哎，光顾了聊天了。
1: 各位乘客，啊，
0: 广播又响了，
1: 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0: 这可太可气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就这帮人，
0: 嗯，
1: 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坐地铁
0: 啊，
1: 15-16个乘客，
0: 哦，
1: 40-50个乞讨的，
0: 三个人要一个人，嗯。
1: 单出头，
0: 哎呦，
1: 二人转，拉场戏，
0: 俺们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怎么办呀？
1: 太不像话了。
0: 是，
1: 不仅败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
0: 哎，
1: 有失我们社会的功德。
0: 那当然，
1: 他们利用咱们现在好人越来越多，这慈善的心呢，
0: 对，
1: 全肥了自己的腰包。
0: 你瞧瞧，
1: 我最可气的，我告诉您 啊，他居然比我挣得多。
0: 哎嗨，
1: 我，
0: 那你得挣多少啊？
1: 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
0: 你他们能挣多少钱？挣个30-50块钱到头了。
1: 大家猜
0: 啊？
1: 您各位集思广益，一天挣多少？
0: 您可劲儿猜
1: 啊？
0: 有500啊。5万，货有5万的啊，
1: 这有5万的是吧？
0: 真有大方人啊，这啊，
1: 5万啊，5万，
0: 对，
1: 5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0: 哎，这儿拍卖来了是吧？哎，好。
1: 记者同志做过专访啊，
0: 嗯，
1: 这帮人
0: 对
1: 一天少说能挣6-700块钱，
0: 嚯，
1: 一个月加起来是2万呢。
0: 他们挣20000块钱，
1: 你能挣20000吗？
0: 我挣不了20000。
1: 在座咱们挣20000的也是少数，
0: 嗯，
1: 别拿咱们辛苦钱，
0: 对，
1: 都便宜了他们。
0: 说的没错。
1: 哎，我正想在这儿，
0: 嗯，
1: 又打那边过来一个，
0: 哟，是吗？
1: 我得给大伙儿学学啊。
0: 你学学，
1: 下回您注意
0: 什么样？咱瞧瞧。
1: 地铁门一开，
0: 哎，
1: 再瞧这位，
0: 哎。我看他就能挣20000一个月。
1: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
0: 待会儿你要坐地铁还能看他一回一会儿。
1: 你如心心书包，谢谢，有人给你，谢谢。
0: 那警察来了
1: 啊。
2: 站在我身边这位，
3: 我
2: 叶鹏，
3: 是我，
2: 我可不是捧啊，
3: 您说，
2: 假以时日，
3: 怎么讲？
2: 这就是相声界的，
3: 嗯，
2: 一代宗师，
3: 哎，就，
2: 哎，宗师哥，哎，抓紧看啊，这玩意儿站起来一回不容易，你知道吗？
3: 站什么站呀？站什么站呀？
2: 宗师，宗师，
3: 哎，
2: 对对对，一代宗师，
3: 捧我，
2: 不是。您给演员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
3: 嘿嘿，
2: 三天两早晨的，
3: 啊啊，
2: 说就把相声说好了，
3: 怎么样啊？
2: 撑不起是传统艺术，
3: 哎，对，它是艺术，
2: 相声啊，
3: 嗯，
2: 这是传统艺术之一，
3: 其他的呢，
2: 很多的门类啊，
3: 您给说说，
2: 戏曲，
3: 哦，
2: 古曲，
3: 是，
2: 我们都应该学习，
3: 都该学，
2: 而且我越研究这个传统艺术，我越发现，
3: 您发现什么？
2: 很多现代流行的东西啊，都是借鉴了传统的元素。
3: 是吗？
2: 哎，无论是从唱法上、配器上，都有所体现。
3: 哦，
2: 哎，你像这个京剧，
3: 国粹呀，
2: 国粹
3: 啊啊，
2: 里边有一个唱法，
3: 哪个？
2: 嘎调。
3: 哦，嘎调，
2: 分高八度。
3: 是，
2: 大家伙耳熟能详的。
3: 哪出？
2: 四郎探母。
3: 有这个，
2: 里边有一个叫小番。
3: 嗯嗯，
2: 唱起来响彻云霄。
3: 哎呀，
2: 好听！
3: 您给我们来来这个怎么样？唱一个，各位。
2: 别起哄啊，哥呀，各位
3: 啊啊，
2: 你们发现了一个规律没有？就是像这路捧哏演员
3: 啊，
2: 他会这么一句话，他能活一辈子。站在我边上啊，您跟我们来来吧，就这一句话完成他整个演艺生涯，你知道吗？
3: 我就是这词儿，
2: 你就是这词儿啊
3: 啊，
2: 那不行，
3: 什么意思？
2: 这叫累傻小子，对不对？啊、唱的叫小班长了，对不对？大家伙鼓鼓掌。叶鹏叶老师来一个吧，
3: 我唱啊，
2: 你来一个，
3: 我唱过，
2: 不是到央视了吗？
3: 我没这戏，我没那
2: 展示展示，没有什么唱不了的，就是嫌大家伙掌声不够热烈，你知道吗？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打起家伙来就能唱。

0: 亲，
1: 叫小王，
0: 这翻译去了。
1: 爹的千里战考莲花，
0: 我知道会就得了。
1: 耶啊！
2: 嫌你是吗？
0: 会唱啊！
2: 嫌你是吗？
0: 难不住，知道吗？
2: 我就给大伙说一下这个嘎调的唱法。你在我边上叽撩叽撩的干什么？你
0: 这叫叽撩叽撩的呀！
2: 我告诉你，这个唱法在今天有人借鉴。
0: 就这唱法
2: 啊？
0: 哪位呀？
2: 阿宝。
0: 谁谁？
2: 阿宝
0: 就是咱们央视星光大道走出来的。
2: 对呀、
0: 啊。啊啊！
2: 翻这高八度
0: 是吗？
2: 拔这高音
0: 哦。
2: 不过阿宝的那个呢？
0: 嗯嗯，
2: 是技巧。
0: 哦，您这里面还有技巧，
2: 教给您各位都能来，
0: 还都能来
2: 唱阿宝的歌啊！
0: 啊啊，
2: 你就狠一条心嘞！
0: 干嘛呀？
2: 没上台之前
0: 啊，
2: 手里拿这么一个大头针啊！
0: 哦哦，
2: 到高音上不去的时候，你就拿这个大头针一扎自己这个臀部，捧着上去了，
0: 是吗？
2: 啊，
0: 各位，
2: 怎么？
0: 让他来了吧。
2: 发动群众啊，这人
0: 不是，那就示范一个，
2: 没有你那么好的嗓子
0: 啊。
2: 关键这个大头针的使用，
0: 咱们得注意。
2: 哎，注意啊，
0: 您给唱，
2: 拿那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0: 老唱这个，
2: 唱就这样的
0: 啊啊。

0: 儿有一高音儿。
1: 好，哎呀，
2: 得，每回都能唱去，
0: 真能唱，
2: 每回都能唱去，
0: 哎呀。
2: 每回都行，
0: 行，
2: 你就到 KTV 啊，你就点阿宝的歌，
0: 嗯，
2: 屡试不爽。
0: 怎么叫屡试不爽呢？
2: 就是你屡试
0: 啊，
2: 你就不爽。
0: 哦，明白了，
2: 对不对啊？
0: 啊，
2: 那唱法上拔高音，
0: 这是唱法，
2: 也有所借鉴。
0: 您刚才好像还说了一个
2: 什么？
0: 说从这配器上
2: 伴奏的乐器
0: 也有借鉴，
2: 也有
0: 是吗？
2: 你拿这个传统的
0: 啊
2: 曲艺里边，
0: 嗯，
2: 伴奏的乐器，就这个。七块竹板
0: 啊，就是咱们的快板，
2: 快板
0: 哦，
2: 这在过去来讲啊，
0: 啊
2: 这个传统的词句唱起来就这个，打竹板进街来，一街两巷好买卖，也有买也有卖，也有幌子和招牌，就这词儿，
0: 数来宝吗？
2: 传统的词句啊，
0: 嗯，
2: 现在已经有点过时了，
0: 对，
2: 但这个伴奏的乐器
0: 啊，
2: 现在舞台上非常的常见。
0: 现在舞台还能见着他，
2: 长征祖歌好不好？
0: 那太好了，
2: 就拿这个伴奏，
0: 经典哦，
2: 就
0: 拿他伴奏，
2: 就拿这个伴奏
0: 哦。
2: 展示双脚走天涯，自得是谁出奇兵？
0: 您别说，我还真听过，
2: 就拿这个
0: 哦，
2: 不是我发明的，多少专业院团就这么唱，
0: 是吗？
2: 击节儿歌，这就是个节拍器的歌，
0: 这叫节拍器，
2: 有词有调就能歌呀，
0: 都行。
2: 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都行。
0: 流行歌曲也行，还有吗？
2: 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0: 新歌都行，
2: 都行都行，中外歌曲都能来，
0: 还有外国的。
2: 拜拜拜拜拜拜 ，Oh my 拜拜拜拜。有词有调就能歌，
0: 有词有调就能歌。
2: 节拍器的作用
0: 都行。
2: 对了，
0: 我说一歌，你绝对唱不了，
2: 没有唱不了，
0: 你得唱一忐忑。
2: 哎呀。这个人没有意思就在这儿了啊，
0: 这没意思，
2: 没有意思就在这儿了
0: 啊，
2: 我刚说的啊，
0: 嗯，
2: 有词有调就能歌呀，
0: 对呀，
2: 那个玩意儿有词吗？
0: 您听见没有、
2: 啊、
0: 有知道吗？
2: 那小肉都不嫌事儿大，你就看
0: 来吧，
2: 这个说实在的啊、
0: 嗯、
2: 这个忐忑这个旋律呢，
0: 嗯，
2: 很多人都演绎过了，
0: 是
2: 有点过气了，
0: 哎，
2: 但是呢唱的快板里边您各位可能就没听过，
0: 是吗？
2: 老的加新的，就是新的，别把老的扔了，就是这句话，
0: 太对了，
2: 给您唱的板里头，
0: 您给唱一个
2: 啊哦哦啊哦哎啊他滴啊他兜啊他滴个滴个兜啊他滴啊他滴个兜啊咿呀咿啊咿呀咿啊咿呀咿啊咿呀咿呀呀哟哎呀哟
0: 您这宫里哪唱歌啊，
2: 我这李云飞抽风了，
0: 去你的吧。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挥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这个节目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是一个单口相声。
3: 先生
2: ，我你怎么上来了？
3: 我看您演出来了。
2: 哎呀，看演出您台下看去啊？
3: 您让我上台下看去啊？
2: 对对对，
3: 台下没这儿清楚啊。
2: 没，舞台上不许站人。
3: 哦，您说舞台上不许站人呐？
2: 对了，
3: 您不是人吗？
2: 我不是。我是演员
3: 啊。是啊，啊，我眼睛也够圆的。
2: 像话吗你？有什么事您到后台。
3: 我就找您呐。
2: 找我？
3: 对。
2: 干嘛呀？
3: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啊，
3: 我是一个海外赤子。
2: 哦，还是个同胞。
3: 酷爱祖国的音乐艺术啊。
2: 嗯，
3: 今天在这里碰到您了。
2: 嗯，
3: 我呀想跟您学几支家乡的歌，您能满足我吗？
2: 啊，你是跟我学歌来了？
3: 就这么一点要求。
2: 啊，没问题
3: 啊，
2: 保证满足你。
3: 太好了。
2: 还告诉你，
3: 嗯，
2: 我也是个音乐爱好者。
3: 啊，
2: 祖国的歌曲会的太多了。
3: 哎呀，
2: 随便找出一首就可以教你。
3: 哎呦，那您就是我的老师了。哎呀，
2: 不要这么称呼学生。
3: 那他怎么答应？
2: 别这么称呼。我先教你一首。
3: 好好好，
2: 你听着啊。
3: 哎哎，老师啊。
2: 啊
3: 啊，我呀
2: 啊
3: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2: 啊。你尽管提。
3: 您教啊
2: 啊
3: 一定教我那些个健康的歌曲
2: 啊。这你放心
3: 好不好？
2: 软了歌姬的一首不教。
3: 可以可以
2: 啊。
3: 哎，
2: 你听着啊。
3: 好。哎，老师啊。
2: 啊，
3: 您教可得教我民族的
2: 啊，一句洋味都没有。
3: 好好好，老师啊。哦，您教可得教我家乡的歌，
2: 乡土气息保证浓厚。
3: 好，老师啊，
2: 你有什么话一块说好不好啊？
3: 不是，我是说呀，
2: 嗯，
3: 我会唱的歌您就不用教我了，好不好？
2: 你会，你连听都没听过，
3: 是吗？
2: 你听这个。
3: 哎，好。
2: 你没话了吧你？
3: 您来吧，来吧，来吧。
2: 你听着啊。

0: 老师啊，这歌我会啊。我
1: 哦，这歌你会？
0: 我会，
1: 我知道。
0: 怎么？
1: 我还不知道你会这歌吗？
2: 那你
1: 不单你会，这歌在座的全会。
2: 是。
1: 我唱这歌，我是教你的吗？
2: 那您，
1: 我就是唱一个你会的歌，
2: 干嘛呀？
1: 我溜溜嗓子。
0: 你好，
2: 看你了。
1: 你听这个
0: 好。
1: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短短溜溜的照在了康定溜溜的城哟，举了钢笔呀，金桥。

0: 起，盘龙卧虎高山的
1: 玄机小妹妹，
0: 大家来开故事会，你讲黄继光，我变成天文，天文上太阳。
1: 别嚷了，
2: 老师您怎么教我了？
1: 我教你什么呀？你比我会的还多呢。
2: 老师，你听我跟你说，
1: 别老师了，你是我老师，
2: 别这么称呼，学生啊。
1: 到个儿了不是？
2: 您别生气，
1: 嗯，
2: 是这么一回事
1: 啊。
2: 最近呢，我回了一趟家，
1: 哦，
2: 看望了家乡的人民，学习到了很多的歌曲。
1: 哦，这些歌都是你这次回家现学的？
2: 这次回家现学的
1: 啊。你学了多少歌啊？
2: 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2: 这次我回家乡，一共学了一肚子歌。
1: 对，一肚子歌。
2: 不信你摸摸。
1: 我还摸摸？
2: 一摸就摸出来了。
1: 是吗？
2: 摸摸吧。
1: 喝，那我可得摸摸。
2: 哎。啊，摸出来了吧？
1: 我还真摸出来了。
2: 什么呀？
1: 排骨。
2: 不是
1: 一排一排的，
2: 一排一排的
1: 啊。
2: 队列歌曲，
1: 这是队列歌曲啊。
2: 哎，
1: 哦，
2: 接着摸。
1: 那这儿呢？
2: 劳动号的。
1: 这儿，
2: 抒情歌曲。
1: 这儿，
2: 外国歌曲。
1: 这儿，
2: 山歌。
1: 这儿，
2: 情歌。
1: 这儿，
2: 秧歌。
1: 这儿。这是
2: 打嗝。
1: 打嗝啊，
2: 你这一挤这嗝还不出来
1: 啊。这歌会的还真不少。
2: 不仅歌会的多，
1: 嗯，
2: 还跟你这么说
1: 啊，
2: 无论你提出任何问题，
1: 嗯，
2: 我都能用歌曲来回答你
1: 啊。你能用歌回答我的问题，
2: 而且每一句话还都是一首歌。
1: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2: 您随便呢。
1: 我先问问你啊。
2: 啊，
1: 我问问你，你的家乡在哪儿啊？
2: 我的家乡
1: 在哪儿？
2: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还真是一首歌
2: 啊。
1: 在希望的田野上
2: 有没有这首歌？
1: 这希望的田野在哪儿啊？
2: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 啊。我们的祖国到处有桃花盛开。
2: 是啊，
1: 你说具体点。
2: 说具体点啊。
1: 嗯，
2: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1: 哦，松花江。
2: 对，
1: 哪块的？
2: 澎湖湾。
1: 啊，你先别唱了。我看
3: 怎么了？
1: 他把那澎湖湾给搬家了。
2: 搬家了。
1: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家乡啊？
2: 九一八。
1: 那年有你吗？那年
2: 什么呀？十年前的九一八。
1: 是啊。
2: 哎，
1: 你在外谋生这些年有什么感触啊？
2: 洋装虽然穿在身，
1: 哦，
2: 我心底

0: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呐。
1: 对，哎，
0: 这次回家你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呀？
1: 我呀，
0: 啊，怎么回家的？
1: 扬鞭策马，驰骋在草原上、啊，
0: 骑着马回家。
1: 叫啥？
0: 也不知道他那海他是怎么骑过来的。
1: 那你就甭管了。
0: 像话不？一路上你都看到什么了？
1: 哎呀，景色可太美了。
0: 你看到
1: 一座座青山金相连、哦、
0: 我问你啊，你这不是，我是想跟你，不是，我跟你说，你别唱了，你别光骑马了，下来走会儿吧。
1: 我和

0: 是走着看得清楚。
1: 狮子坐在窄窄的天埂上，听那脚步踢了踏了响，
0: 踢了踏了响啊！别说了，
2: 怎么了？
0: 噼啪噼啪响，
1: 踢了踏了，
0: 怎么踢了踏了呢？
1: 我穿着拖鞋呢，
0: 我哪知道呢？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家呀？
1: 初一到十五。
0: 哦，十五。
1: 十五的月儿高，
0: 还是晚上。
1: 那春风摆动着，杨呀嘛杨柳梢。
0: 哎，到了家，你见到谁了？
1: 见到我父亲了。
0: 他是干什么的？
1: 五十多岁的老司机，他笑脸扬。
0: 老司机，
1: 嗯，
0: 开什么车的？
1: 大鞭子一甩，嘎嘎的响哎。
0: 开马车的，
2: 是啊，
0: 像话吗？哎，你见到你父亲不得赶紧问候几句吗？
1: 我赶紧问候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是这么说的。
0: 你说，
1: 张老三，
0: 我
1: 哦，对了，
0: 像话吗？
1: 不是这个词儿，这个这些年在家里，中天还是做生意。
0: 哦，老人家怎么回答？
1: 有种天要做生意，一年净挣他9000起，
0: 勤劳致富了。
1: 嗯。
0: 还见到谁了？
1: 你看呢？
0: 谁？
1: 妈妈，妈妈，看看我爸。
0: 哦，你母亲？
1: 对，
0: 他是干什么的？
1: 卖汤圆，卖汤圆，
0: 还是个体户？
1: 就是，
0: 赶紧问候问候啊！
1: 我说了，
0: 你怎么说的？
1: 再见吧，妈妈。
0: 刚见面就再见呐？
1: 我得到别的屋看看去。
0: 你要看谁去？
1: 见到了我的三妹子，过几天我们就结婚。
0: 那行
1: 啊，
0: 你等我准备准备去。
1: 回来，
0: 不是要跟我结婚吗？
1: 我跟三妹子结婚
0: 啊。你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1: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0: 哦，这季节还真好。
1: 好啊，
0: 在哪儿办的事儿的？
1: 少林呐，少林，
0: 少林寺
1: 啊。
0: 嗯，
1: 办完事儿我们俩一块儿就出嫁了。
0: 我没听说过。在你的结婚典礼上都谁来了？
1: 哎呀，太热闹了
0: 啊！
1: 亲朋老友，亲朋老友成相待，心意春常在。
0: 哦，大家伙都怎么向你祝贺的？
1: 老人们举杯，那个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
0: 哦，还真够热闹的。
1: 对，
0: 你没给乡亲们准备点礼品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你准备的是？
1: 有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
0: 哦，
1: 姑娘喜欢的小画布，小伙扎的线围脖。
0: 嗯，
1: 老头用的
0: 什么呀？
1: 吃奶的嘴儿。嗯，
0: 没听说过。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5: 介绍我
4: 啊，
5: 还隆重的？
4: 对。
5: 哎呦，
4: 刘老师
5: 啊，
4: 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
5: 哎呦。

0: 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米7，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1: 汉子啊，
0: 捧的。
1: 这是捧我闺女，
0: 这是夸她。啊，
1: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0: 没法不熟悉啊！我是您的粉丝，
1: 喜欢我的相声，
0: 喜欢您的闺女。
1: 你不是粉丝，
0: 那我是
1: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0: 不光有目的啊，我还有任务呢。
1: 什么任务？
0: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嗯、啊，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1: 什么？
0: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爸爸。哎，嗯、啊，爸爸。哎，
1: 不，兄弟，别这么客气。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啊，
0: 爸爸，爸爸，爸爸，
1: 你太缺父爱了。
0: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1: 不是什么玩意儿？
0: 裸婚呢？
1: 什么都不穿，
0: 那叫裸体。
1: 你这个呢？
0: 裸婚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1: 这叫六没？
0: 对，
1: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0: 花？
1: 你花什么了？
0: 9块啊，登记嘛。俩人18呢，
1: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0: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1: 她又来了，
0: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1: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忒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0: 结婚还得有房子。
1: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0: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1: 房子有吗？
0: 我想想。
1: 想想
0: 想想啊，想想。哎，
1: 我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0: 有
1: 什么呀？
0: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1: 行啊。
0: 就是小点。
1: 多大？
0: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1: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0: 那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1: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0: 有。
1: 有什么呀？
0: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啊，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1: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0: 您说，
1: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0: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婚。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1: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0: 自己啊，有
1: 有
0: 有。
1: 哪儿了？
0: 药王庙。
1: 你是和尚啊？
0: 我怎么又和尚了？
1: 你怎么住庙里啊？
0: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1: 你的
0: 开发商。
1: 这孩子没正文啊。
0: 您听我说呀，啊啊，现在是开发商的啊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1: 贷款买房。
0: 对。
1: 一月挣多少钱呢？
0: 3000。
1: 三千啊？3000就敢贷款？
0: 怎么了？
1: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0: 庙外头
1: 那是郊区啊，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0: 是。
1: 90平米就90万。嗯，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0: 没事啊，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1: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0: 也是啊，
1: 你这是买房吗？
0: 那我这是，
1: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啊，
0: 不，这不行，
1: 我能看你自杀吗？
0: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看，你娶媳妇儿、啊，这房子这个硬件、啊，你得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那当然了，
0: 想办法，
1: 哎，
2: 想办法，哎，
1: 我你没完了是吧？
0: 有办法，
1: 说，
0: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1: 你胡说八道！
0: 怎么胡说八道？
1: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0: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1: 不明白，
0: 没明白啊！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1: 那也不一定。
0: 必须来。
1: 必须来，
0: 必须来，
1: 来，来，来，来，
0: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1: 来，
0: 金斗大爷得来吧？
1: 来，
0: 刘伟师叔得来吧？
1: 来，
0: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1: 什么？
0: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1: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0: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1: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0: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1: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0: 那怨我吗？
1: 怨谁啊？
0: 怨您呢。
1: 你怎么怨我呢？
0: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1: 谁说的这是？
0: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1: 吓唬谁呀？ 啊你死不起。
0: 为什么？
1: 坟头比房子贵。
0: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1: 说大话。
0: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又问我、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那当然了。
0: 想办法。
1: 想办法。
2: 想办法。
1: 哎，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呢。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0: 真有办法了。
1: 说。
0: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1: 倒插门。
0: 您不吃亏啊，不吃亏啊，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1: 爱。
0: 说爱。
1: 爱。
0: 爱。
1: 爱。爱。爱。踩脚了，
0: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
1: 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
0: 好吧，咱不提二胎、就说我搬您那儿住、您同意不同意？您说同意。爸爸
2: 说同意。
0: 爸爸
1: 爸爸。哎呀，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0: 是，
1: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0: 是，
1: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0: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1: 同意。同意。
0: 同意了。
1: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0: 这么好啊？
1: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0: 您说
1: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 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2: 那我爸爸呢？
1: 老爷。
2: 改老爷了，
1: 愿意吗？
2: 愿意。哎，
1: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2: 我回娘家，
1: 同意不同意？
2: 不同意。
3: 不同意好办呐。
2: 什么办法呀？
3: 别住我房啊。哎，
0: 您说了不算，
1: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2: 我丈母娘。
1: 你跟他也说了，
2: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1: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2: 没法不急呀。
1: 为什么呀？
2: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弹道专属于不同枪，指纹专属于不同人。无论是弹道还是指纹，都尽显出它主人独有的特性。堪称枪支或人类的自然身份证，在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刑侦人员将如何利用它们找到案件的真相，让痕迹发生？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一间实验室中，两个美国人卡尔文·戈达德、菲利普·格雷夫，在一种类似显微镜的设备前，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出现在眼前的画面。放在物镜下方的并不是某种生物组织，而是子弹。为了并排比较子弹，他们将市场上的显微镜进行了改造，做成了一种双目装置，并将这种装备称为比较显微镜。通过两个目镜就能够同时观察到两枚子弹的不同区域。农夫杀人案的告破为警方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示，破获枪杀案离不开弹道学的帮助。不过弹道学发展的同时，子弹、枪支也在不断进步。子弹与破解子弹痕迹两方的对垒，就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在两方取得进步的情况下不断升级。随着新型的枪械不断在兵器工厂中诞生，弹道学家又将如何通过膛线痕迹找到案发现场隐藏的真相呢？
5: 有了比较显微镜以后，我们通过比较射击案发现场上射击弹头上的痕迹和嫌疑枪支打出的实验弹壳痕迹，通过两者的比较，如果所有的线条都能够很好的匹配到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同一支枪支所发射的。下面我们可以用比较显微镜来简单的看一看这个操作过程。当我们进行射击弹头弹壳上痕迹检验的时候，首先呢，我们是要将弹头或弹壳置于加弹器上，让弹头或弹壳在加弹器上它的位置固定好，然后我们通过调整物镜将它的放大倍数来调整好。当我们用肉眼在这个显微镜下观察两侧的痕迹表现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载物台这些按钮进行前后左右的移动，来观察我们所要检验的擦滑性线条痕迹它的匹配程度怎么样。我们整个观察的结果可以通过

0: 过电脑显示器很好的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目镜来看，也可以通过显示器来观察我们看到的痕迹图像。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条分界线，左侧代表的是左侧载物台反映出来的图像信息，右侧呢就是右侧载物台反映出来的弹头的图像信息。我们就是要一条一条观察这些线痕，尤其是粗大明显的线痕。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粗大明显的线条是吻合不上的，因此我们讲这两枚弹头上的痕迹它不是同一支枪所发射的。枪弹痕迹检验发展到现在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我们主要依赖于比较显微镜进行弹头弹壳上痕迹的检验，那么现在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又研发出来了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能够实现高效的比对。所以我们现在枪弹痕迹检验人员可以不再依赖于过去的比较显微镜，而是直接在我们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里边自动的实现查询比对，最终呢通过专家来进行这个检验和判断，做出自己的检验鉴定的意见和结论。
1: 现在让我们回到节目开头，1991年2月27日的雨夜，警方接到一名女子的报警电话，巡逻警察赶到案发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正要逃离。经过排查，警方了解到，这名出现在案发现场持有武器的男子正是死者的哥哥吉姆。警方从现场墙壁以及地面找到了8枚子弹头，经过核验，这8枚子弹都是从吉姆身上的这支步枪发射出来的。但是到了法庭，辩方认为这是过失杀人，可是陪审团认为，如果他跟弟弟只是发生争执的话，为什么要带着枪械？说明他是有备而来，是蓄意谋杀。蓄意谋杀和过失杀人在美国法律当中量刑是完全不一致的。要想破解吉姆的杀人经过，警方需要尽可能地还原案发现场，重现当时的场景。为此，警方聘请了一位来自于亚利桑那州的弹道学专家卢西恩·哈格。在此之前，他已经撰写了超过200篇关于弹道学相关的科学论文，在弹道研究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哈格来到案发现场后，将残留的8枚弹头的位置、房间中各个弹孔的位置、弹头射入墙壁以及射出墙壁的角度都一一记录了下来。在他眼中，这些信息将是重现子弹飞行轨迹的重要线索。一个月后，哈格再次回到了案发现场。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更为神奇的工具——激光笔，可以帮助现场调查人员确定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械的弹道。20世纪90年代，哈格通过计算机建模技术，将案发现场的情景在数字系统中复原了出来。根据案发现场电话机内留存下来的录音，阿蒂听到了2声枪响后走到卧室门口，第3、第4发子弹射穿了门。幸运的是，这2发子弹并未射中阿蒂。在穿过走廊的途中，吉姆射中了阿蒂的腹部。受了伤的阿蒂在走廊的缝隙中观察情况，随后1发子弹射中了右臂。阿蒂探出头后，吉姆直接射中了他的右眼，这一枪也是致命伤，阿蒂随之瘫倒在地上。吉姆依旧没有打算放过阿蒂，开了最后一枪，子弹射到了阿蒂的上方。整个动画都显示，吉姆枪枪都想要阿蒂的命，并非过失杀人。哈格将这一段动画在法庭上放出，在证据面前，法官判处了吉姆·米切尔蓄意谋杀罪，这也是第一起通过电脑模拟出凶手作案的案件。那么放到现在来看，利用电脑模拟作案动画能否作为庭上可以指控凶手的证据呢？
0: 那么从案件中所用的信息 它所提供的结果来

0: 看，不能够展现出来它是基于什么样的数据得出来的这样一个推断的结果。从犯罪现场重建的这个原理来讲，我们必须要对终端弹道的它的信息数据进行精确的测量统计，才能回归出来射击发生的时候作案人他所处的位置、射击的角度，这样才能构建出来每一发子弹它的运行轨迹。所以现场重建最关键的是采集的信息数据要准确、要客观，这样才能够回推出来客观真实的案发现场。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我们有很多新的仪器设备，目前呢我们有 3D 扫描仪，可以精准地测量出犯罪现场的空间信息，来重建我们的犯罪现场，可以还原案件发生的真实情况。
1: 随着电子计算机开始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警方也开始建立枪械的电子信息数据库，只要输入子弹及弹壳信息，就能够快速检测出是哪种枪械。这样的方法要远比传统的人工方法更为高效。依靠软件模拟出子弹射击后的弹道轨迹，可以更好地确定凶手位置，锁定真凶。三维技术更是能够将破碎的弹片重塑，找寻子弹中的蛛丝马迹。如有接触，必留痕迹，再高明的犯罪都会留下痕迹。弹道学是找到子弹对应的枪械，而指纹看似人人都有，却又有不同，它可谓是每个人的自然标签。即使是同卵双胞胎，指纹也会各不相同。如今指纹更是作为一个身份的识别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人类认识到这一点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陶器上的指纹痕迹是作为目前能够考察到的最多的古代指纹材料。这些指印都是陶器制作过程中制作者有意或无意留下的，但这也触发了一些工匠的灵感，他们会特意在一些陶器上用指纹绘制出精美的图案。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便认识到指纹的共性与个性的区别，从而开始了解指纹的结构及特性，并由此拉开了人类利用指纹识别个人身份的序幕。在唐宋，人们逐渐认识到指纹可以辨别个人身份，便将指纹用于田宅交易、买卖借贷、婚姻家庭等生活的各个领域，保证契约在诚信的状态下签订，防止诈欺和虚假情况的发生。可以说，指纹技术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但是那个时候指纹只用于签订契约等方面，很少用于案件的侦破中。那么在记载中，关于指纹破案的记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元代的文献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案件，有一家17口人平静地生活着，但是有一天，一个妇人说他们都是他们家的奴隶，还拿出了卖身契，那上面有这17口子的手印。明知道妇人是巧取豪夺，可是官员们却也没有有力的证据。后来一个叫潘泽的人接手了这个案子，他找到了一个破绽，那就是17口人中就包括了一个12、13岁的孩子，但是没有孩子的指纹。他找了几个小孩留下指纹做对比，他发现普通孩子指纹是比较密实的，而大人的比较疏，所以他判定妇人一定在说谎，救了这17口人。一个人成年和幼年的指纹细密究竟为什么不同呢？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特意走访了中国刑科协指纹检验专业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刘池平。
2: 母体胚胎期大概4个月左右的时候，指纹就已经完整的形成了， 成熟了，一直到去世，这个整个的指纹它的特点都不会改变，所以我们说指纹它是终身不变的。随着出生以后啊，在人成长的过程中间啊，人的个子长大，手脚也变大，这样的话呢就带来一个手的皮肤的表面积它也同步的就发展了。因此小孩子的这个指纹因为它的表面积皮肤的表面积很小，因此它的纹线的密度啊就很大，大概在一个厘米在32条纹线以上。那么到了成年20多岁以后，生长定型了，成年男性的指纹每个厘米大概在22-23根线条，女同志的纹线又要细一点，比成年的男性要多1-2根纹线，所以成年人的指纹和小孩子的指纹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
1: 在古时候，人们将指纹用于契约签订的方法虽然很普遍，但是指纹辨别的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这种证明我是我的判定方法一般也比较简单，比如直接看、光源照，或者将指纹重合对比等，总之还只是通过人眼来分辨。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也一直探索指纹在人身认定中的作用。那么现代意义上的指纹学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威廉·詹姆士·赫歇尔出生于英国一个显赫的天文学世家，他的祖父在1781年用自制的望远镜发现了天王星及两颗卫星等，同时还被誉为恒星天文学之父。赫歇尔的父亲同样也是天文学家，而且涉猎广泛，涉及数学、化学、植物学、摄影等诸多领域。但赫歇尔没有跟随祖父与父亲的脚步，他走向了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却并不是那么平坦。1853年，赫歇尔大概20岁左右，他在工作的时候发现来往的中国商人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会在上面摁上自己的指印，他猜想指纹也许是终身不变并且是独特的，所以从1858年开始，他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实践指纹认证法，而且把指纹用在了收押监狱犯人、确定犯人身份的这件事上。如同收押罪犯时需要按指印一样，赫歇尔将指纹也运用到了之后的工作中。人们在领取养老金时由收款人按上指印以防冒领，在各种收据证件上需本人按指印进行确认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赫歇尔在近20年间收集了几千份指纹，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之后赫歇尔继续进行指纹识别的相关研究，并在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介绍自己的工作成果。当赫歇尔进行指纹研究的同时，有一个叫做亨利·福尔茨的英国人也发现了指纹的奥秘。亨利·福尔茨本身是一个传教士，1873年他来到了日本，他发现很多日本人做生意的时候签文书愿意把自己的指纹的痕迹留在纸上，于是他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为了探索这个奥秘，福尔茨与热心研究这一课题的学生和医生进行了各种试验，用石头、砂纸、沙粒、酸性物质、腐蚀剂等各种方法除掉指纹。不久之后发现新长的指纹并未与之前有任何差异。除了这些之外，他们还特别观察了婴儿的手指，发现婴儿的手指虽然会由小长大，但指纹的图案却从未改变。当时在一次猩红热流行病后，他们还观察了大量患者 脱皮愈后长出来的纹路，当然也与之前的相同。这时福尔茨基本可以确定，对于个体的人而言，指纹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随后他把自己的这项研究应用到了一些案件侦破过程当中，通过类似的方法，他还证明了一些犯罪嫌疑人的清白。1880年，他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相关研究，同时他呼吁建立犯罪者的指纹档案，便于查案。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也没有被普及和推广。指纹功能的衍生和拓展，为人类拉开了指纹历史的新篇章。指纹识别的出现和普及，让人类找到了可以证明身份及保证信用的方法。之后，指纹又运用于收押罪犯、确定罪证等方面。所以，指纹它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实用技术，更是警察侦破案件的关键因素。那么，在这些神奇的探索故事和实践方法中，指纹还有什么秘密在等待着被人类挖掘出来呢？当指纹技术还在初步发展阶段时，却出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人体测量学。这是由一位名叫阿方斯·贝蒂朗的年轻法国警察提出的一种识别理论。他发现人的骨骼从20岁起几乎保持不变，所以他认为完全可以根据骨骼的差异来区分人。据此，贝蒂朗建议测量身高、头宽、臂长、脚长等数十项指标。虽然项目繁多，但是他的文档归类系统做得非常有条理。因而，从1882年开始，人体测量学很快就被欧洲各国的警察局推广使用。在人体测量学崛起的时候，指纹技术却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但仍然有相当多的人们在探索着这一领域，其中就包括奠定指纹学基础的高尔顿。高尔顿涉猎非常广泛，人类学、心理学、统计学、数学，包括气象学，都有很深的研究。后来他也开始研究人体的特征，他把指纹分成3种类型，并且按照10个手指的顺序进行排列编码。这样一来，指纹再也不是杂乱无章的。指纹分类方法的出现，让大量的指纹卡片有规律、有次序地排列储存，方便了人们对指纹的查找比对。之后在1892年，高尔顿出版了《指纹法》一书，书中基本解决了指纹的分类标准以及指纹鉴定方法等相关问题。他的《指纹法》成为近代指纹学诞生的标志。那么，现在常见的指纹类型有哪些？它们各自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弹道专属于不同枪，指纹专属于不同人，无论是弹道还是指纹，都尽显出它主人独有的特性，堪称枪支或人类的自然身份证。在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刑侦人员将如何利用它们找到案件的真相，让痕迹发生？威廉·詹姆士·赫歇尔出生于英国一个显赫的天文学世家，他的祖父在1781年用自制的望远镜发现了天王星及两颗卫星等，同时还被誉为恒星天文学之父。赫歇尔的父亲同样也是天文学家，而且涉猎广泛，涉及数学、化学、植物学、摄影等诸多领域。但赫歇尔没有跟随祖父与父亲的脚步，他走向了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却并不是那么平坦。1853年，赫歇尔大概20岁左右，他在工作的时候发现来往的中国商人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会在上面摁上自己的指印，他猜想指纹也许是终身不变并且是独特的，所以从1858年开始，他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实践指纹认证法，而且把指纹用在了收押监狱犯人、确定犯人身份的这件事上。如同收押罪犯时需要按指印一样，赫歇尔将指纹也运用到了之后的工作中。人们在领取养老金时由收款人按上指印以防冒领，在各种收据证件上需本人按指印进行确认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赫歇尔在近20年间收集了几千份指纹，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之后赫歇尔继续进行指纹识别的相关研究，并在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介绍自己的工作成果。当赫歇尔进行指纹研究的同时，有一个叫做亨利·福尔茨的英国人也发现了指纹的奥秘。亨利·福尔茨本身是一个传教士，1873年他来到了日本，他发现很多日本人做生意的时候签文书愿意把自己的指纹的痕迹留在纸上，于是他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为了探索这个奥秘，福尔茨与热心研究这一课题的学生和医生进行了各种试验，用石头、砂纸、沙粒、酸性物质、腐蚀剂等各种方法除掉指纹。不久之后发现新长的指纹并未与之前有任何差异。除了这些之外，他们还特别观察了婴儿的手指，发现婴儿的手指虽然会由小长大，但指纹的图案却从未改变。当时在一次猩红热流行病后，他们还观察了大量患者脱皮愈后长出来的纹路，当然也与之前的相同。这时福尔茨基本可以确定，对于个体的人而言，指纹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随后他把自己的这项研究应用到了一些案件侦破过程当中， 通过类似的方法，他还证明了一些犯罪嫌疑人的清白。1880年，他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相关研究，同时他呼吁建立犯罪者的指纹档案，便于查案。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也没有被普及和推广。指纹功能的衍生和拓展，为人类拉开了指纹历史的新篇章。指纹识别的出现和普及，让人类找到了可以证明身份及保证信用的方法。之后，指纹又运用于收押罪犯、确定罪证等方面。所以，指纹它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实用技术，更是警察侦破案件的关键因素。那么，在这些神奇的探索故事和实践方法中，指纹还有什么秘密在等待着被人类挖掘出来呢？当指纹技术还在初步发展阶段时，却出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人体测量学。这是由一位名叫阿方斯·贝蒂朗的年轻法国警察提出的一种识别理论。他发现人的骨骼从20岁起几乎保持不变，所以他认为完全可以根据骨骼的差异来区分人。据此，贝蒂朗建议测量身高、头宽、臂长、脚长等数十项指标。虽然项目繁多，但是他的文档归类系统做得非常有条理。因而，从1882年开始，人体测量学很快就被欧洲各国的警察局推广使用。在人体测量学崛起的时候，指纹技术却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但仍然有相当多的人们在探索着这一领域，其中就包括奠定指纹学基础的高尔顿。高尔顿涉猎非常广泛，人类学、心理学、统计学、数学，包括气象学，都有很深的研究。后来他也开始研究人体的特征，他把指纹分成3种类型，并且按照10个手指的顺序进行排列编码。这样一来，指纹再也不是杂乱无章的。指纹分类方法的出现，让大量的指纹卡片有规律、有次序地排列储存，方便了人们对指纹的查找比对。之后，在1892年，高尔顿出版了《指纹法》一书，书中基本解决了指纹的分类标准以及指纹鉴定方法等相关问题。他的《指纹法》成为近代指纹学诞生的标志。那么，现在常见的指纹类型有哪些？它们各自的特点又是什么呢？指纹由遗传影响，由于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不同，所以指纹也不同。国际指纹学通常将指纹分为5大类型，如果将纹型进一步细分，还可以分出50-60种亚型。指纹分类方法的提出，节省了检索时间的同时，侧面也提高了指纹辨别的正确率。1892年，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个叫弗朗西斯卡·罗哈斯的女人，跑到警署来报警。她是一个离婚的妇女，照顾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这天下班回家，发现她的两个孩子被人残忍地给杀死了。她说，在案发现场看到了她的情人贝拉斯克斯，而贝拉斯克斯曾用婚嫁和孩子威胁过她。警方立刻抓捕了贝拉斯克斯，并对她进行

0: 行了严刑拷打，但是贝拉斯克斯始终不认罪，调查陷入了停滞。不过警方在现场曾发现过一枚带血的指纹，这枚指纹应该是犯罪凶手留下的，这引起了办案的一位警官名叫胡安·布塞蒂奇的关注。胡安·布塞蒂奇，他不仅仅是一名警官，还是一位人类学家，所以他可以将犯罪现场和科学联系在一起。同时多年来他还一直致力于研究指纹的工作，阅读过福尔茨和高尔顿等人出版的关于指纹的书籍，因此布塞蒂奇了解指纹的应用与价值。布塞蒂奇把贝拉斯克斯的指纹印在纸上，然后用放大镜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贝拉斯克斯的指纹和现场的这枚指纹完全对不上。那嫌疑人到底是谁呢？指纹的辨别其实不只是对图形进行简单的识别比对，更要观察指纹的细节特征，其中涉及线、点以及圆圈等多个方面。那么指纹的细节特征究竟是如何进行区分的呢？
1: 如果用放大镜仔细地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指纹的线条它构成的有里面有大量的细节特征，就是纹线的端点，纹线和纹线相连的这种关系啊。往大的方面说有四种特征啊，就是纹线的起点和终点。我们按照正常的从左边开始叫起点，最后纹线的端点那就叫终点。然后呢从左边往右边流的时候呢，有两根纹线最后变成了合并成了一根纹线，那么这个地方就叫结合。由一根纹线最后分出来变成了两根纹线了，那就叫分支。当然这个线条如果是短一点的话呢，它就变成了点。有的时候呢那个两根纹线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构成了一个小眼。别看一个小小的指纹面积不足方寸，上面大概有平均有100个细节特征。
0: 指纹技术是人身识别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之一，指纹细节特征的识别则是指纹技术的重要内容。要想通过指纹进行个体识别，仅凭指纹纹形的分类其实是区分不出来的，需要从指纹的特征点入手，分析出更多的特征点信息，来证明指纹与指纹间的不同。人体测量学弊端显现的同时，指纹法却逐渐让人们领略到了它的种种优势。随后人们承认了指纹的鉴别方法，从此人体测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指纹法逐渐被普及开来。但是当时还没有建立统一的指纹档案，直到一次案件的发生才使得人们意识到指纹数据库的重要性。1985年夏天，美国洛杉矶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这段时间里已经有多人在家中被一个媒体称为夜间狙击者的凶手杀害。这个凶手会在晚上潜入受害者的家中行凶，走之前还会留下一个令人不安的魔鬼标志。指纹是寻找打开犯罪现场密码的钥匙之一，指纹鉴定则是识别凶手身份的有效方法。犯罪现场留下的指纹有时候是很容易发现的，清晰的用肉眼就能看到，然而大多数的时候是难以分辨的，甚至难以发现。
1: 但是我们在勘察现场的时候的指纹是要用除了肉眼看以外，更多的需要用这个特殊的方法来进行显现以后才能够发现。

0: 95%以上都是水分，另外还有50%有机物质，是吧？但是它仍然是没有颜色的，这样的话呢，留下来的指纹就是隐性的。
1: 在犯罪现场得到的指纹可能是不清楚、不完整的，但是如血、油漆或者墨水等这些指纹是比较容易发现和提取的，而那些隐蔽的、看不见的指纹，如汗液指纹、油脂指纹，这时候就需要经过一些处理，才能使指纹显现出来。指纹是刑事侦破中最有力的工具，通过检查在犯罪现场获取的指纹，便可以抓捕犯罪嫌疑人，为案件侦破提供线索。那么，提取指纹除了我们在刑侦剧中常见到的粉末法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呢？
0: 当然，我们现在观察指纹很简单的，玻璃杯，拿那个玻璃杯透着光一照，哎，这个指纹就比较清晰地反映出来，这是用物理的方法。还有一种呢，是用显现的方法，你比如说人民币它是纸张啊，它是有颜色的，由于汗液里面有有机成分，我们就可以用化学的方法把有机的物质给它染色以后产生出指纹的痕迹来。我还有的这个物理的方法呢，就是采用多波段的光源啊，多波段的光源就是可见光里面有紫外的、红外的啊，有再加滤视镜的，然后照射了以后把指纹给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场在勘察的过程中间都是采用物理的啊、灯光的和化学的方法来进行显现。
1: 在犯罪现场针对不同的对象，往往采用不同的显现方法，以便得到更清晰的显现结果，为现场勘查提供思路，为侦查破案提供线索。而如今很多作案人都会戴上手套，做好预防工作，但其实即使是再谨慎的作案人也有疏忽的时候，夜间狙击者也不例外。20世纪末期，指纹自动识别系统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那时还有很多信息没有被录入到系统中。指纹数据库的建立，将人们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那么，指纹识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数据库又是如何创建的？
0: 技术员拿了个放大镜，一个指纹一个指纹的看的，这个工作量非常的大，工作的效率也非常的低，我们的眼睛要高度的集中，眼睛很容易疲劳。那么现在的技术呢，是数字化的，现在有了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它是由计算机硬件和计算机的软件组成的啊，计算机的软件的识别软件叫核心算法，把指纹采集下来以后就进行建库，建成叫数据库，储存在数据库里面。因为指纹在全国的指纹库，也就是在几千万到上亿人的指纹库里面进行普查的话，大概分把中结果就出来了。
1: 随着对指纹研究的深入，人们意识到了指纹数据库的重要性，于是世界各地纷纷建立起指纹数据库。现如今，许多国家都将一些犯罪人员的指纹预先存入警局的电脑里，在侦破案件时只需要将从现场提取的指纹同档案进行核对，就能确定这些人员是否重新犯罪，这样将原本耗时费力的工作过程进行了缩短，大大提高了破案的速度与准确性。传统指纹自动识别技术的应用似乎一直处于为破案而应用的状态，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许多新技术新方法被引入指纹技术领域，提高了指纹技术的现代科技含量。同时，现代化的指纹技术也在不断改变着刷新。

0: 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信息时代，指纹识别技术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身份识别的信息安全需求也日渐增多。那么，人们如何保护信息安全呢？随着指纹技术越来越普及，它也越来越重要。指纹泄露隐私的话题更是让很多朋友担忧。那么，随意拍照的姿势真的会泄露个人的指纹信息吗？指纹如果那么容易被识破，自己的个人隐私难道就无法保证了吗？
1: 现在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因此人们担心剪刀手泄露机密的话呢，这种担心也是很客观的，说明大家关心自己的信息的安全性，这也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拍剪刀手总体上来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因此它的细节特征不具备进行同业鉴定的这么一个条件。现在的人身设备的方法提倡是多技术融合，就是指纹加人脸识别，指纹加虹膜识别，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担心指纹会泄露机密了。
0: 虽然在拍照时指纹信息有被泄露的可能性，但目前来说实现条件是相当苛刻的，所以在大家重视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的同时，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隐私，防止信息泄露。指纹这种人类自带的天然密码，如今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安全加密方式。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更加个性化的密码系统也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在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当中，迎来了1943年的春天。一望无垠的淮海平原上，虽然已经是冰化雪消，但依然春寒料峭，寒气袭人。日伪的据点星罗棋布，盘踞着大集镇，再加上不断的清乡扫荡，把一个原本辽阔富饶的淮海平原摧残得土地荒芜，满目疮痍。那么淮海平原为什么会遭遇到日军如此疯狂的清乡和扫荡呢？
2: 1943年的中国抗日战争依然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面对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情况，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面对这一情况，1月5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华中敌后斗争的指示。1943年3月16日，为解除苏北淮海根据地对汪伪政权淮海省新藏徐州的威胁，日军第17师团师团长川岛大佐集结日军1000余人和大量伪军，对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用重兵交互包围的方式一举摧毁淮海抗日根据地。
4: 3月17日，日军师团长川岛大佐决定兵分多路，企图指挥日军包围淮海根据地的主力部队。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上级决定以一个连的兵力在刘老庄一带展开阻击战斗，迟滞敌人的行动，掩护驻地人民群众安全转移。而担任此次光荣而艰巨任务的，正是新四军37旅19团的4连。
2: 四连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连队，四连的前身在长征中隶属于红一军团红2师第4团，抗战开始时改编为八路军部队，皖南事变后整编为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部队番号虽然多次变化，但艰苦奋斗、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却一直继承和发扬着。
4: 四连连长白思才是江西人，16岁参加红军，不但参加了长征，而且在抗战初期又参加了平型关战役，是一位英勇善战、沉着机智的指挥员。而政治指导员李云鹏是江苏沛县人，青年学生出身，曾经